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1: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2: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1: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1: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1: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3: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4: 美好的一天从天气开始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白天偏东风二到三级，夜间偏西风一到二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一级，延吉25度到20度，图门23度到20度，敦化30度到23度，安图27度到20度，合龙27度到22度，龙井27度到22度，汪清22度到18度，珲春22度到20度，延吉25度到19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瞬间的听众朋友，司机师傅，大家早上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的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我是主持人老张。您可以在广播调频 FM1059 来收听，也同步呢可以在抖音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同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高温多雨，本周啊延边的天气情况呢，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预计本周7月27号到8月2号，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明显的偏高，降水明显偏多。预计全周平均气温为25.5摄氏度，与常年同期相比呢高出3.3摄氏度。7月27号到28号气温较低，29号开始气温明显回升，7月29号到8月2号最高气温一般在31到35度，全周平均降水量为40毫米到70毫米，比常年同期多22毫米。主要降水过程，7月27号白天到夜间，也就是昨天啊，合龙的南部、汪清的北部有中到大雨，其他地方呢有大到暴雨。7月29号、7月31号、8月2号有阵雨或雷阵雨。给大家一些建议啊。第一呢，是本周降雨，这个以对流性的降水为主啊，局地性较强，尤其是27号的雨量较大，各地要做好防汛工作啊。重点防范呢，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的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同时注意防御雷电、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局地气象灾害。第二呢，是雨天的路面比较湿滑，能见度呢在持续下降，各地呢要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的疏导和管理，行人和车辆呢远离积水路面。第三呢，本周啊气温偏高啊，降雨频繁，各地需要加强田间管理与病虫害的这个监测和防治工作。第四呢，是7月29号到8月2号呢将持续的高温闷。

早晨2026年的7月28号星期二8:05，我们回到路面看一下，通过百度智慧交通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啊，我们共同来关注市区内的实时路况啊。长白山西路的辅路西向东，从长白山西路的路口到昌盛街，拥堵241米，速度低于1公里每小时啊，非常慢了啊，几乎就是在蠕行啊。昌盛街南向北，从铁北路到长白山西路拥堵413米，缓行113米，平均速度呢5公里。菊花路东向西申花街附近拥堵197米，速度8公里。申花街南向北，从爱丹路辅路到菊花路拥堵700米啊，这是700米啊，缓行253米，平均速度呢9公里每小时。刚刚啊，这个长白山西路的辅路西向东和这个东向西啊，在长盛街附近这儿这个位置呢，是处于这个长白山西路的这个施工状态啊，持续这段时间呢，始终也就是说从站前街与长白山路交汇处，也就是最老的这个老虎转盘道那位置啊，洲际酒店的开始，在长白山路上一路向西，持续到长白山路与这个金大兰南街交汇啊，这一个路段中间所交汇的白松街、昌盛街、新丰街，一直到金大兰南街，一直到这边的站前街，整个这一路段，这个都因为都在施工啊，所以很多的交汇路口呢，车流量都非常大，提示大家，走到这边呢，一定要注意啊。另外呢，说到了刚才说到申花街。申花街呢，东南北双向，申花街南向北，从爱丹路的辅路到菊花路拥堵488米，缓行537米，接近1公里的这个拥堵和缓行啊，接近1公里的拥堵与缓行，就是提示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车速啊控制好，一定要把车速控制好啊。因为呢，我们知道咱们的延吉的新的水上市场啊，已经由原来的啊，与这个爱丹路交汇丁字路口下边燕集河的东岸，这个向西迁到了西边啊，将近1公里的位置，依然是在燕集河的东岸这儿。但是呢，这个位置呢，估计现在还好，应该说还好。如果说等到9月份开学以后，北边有这个师范学校，南边有个四中，然后估计到那个时候啊，中间所交汇的北洋路啊、菊花路啊，甚至新北路啊。这个健康路啊，这几个路段呢都会出现非常拥堵的状态。你看现在是假期啊，是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由于我们来了很多的外地的游客啊，这个新水上市场呢又是大家的打卡地，所以呢这儿的车流量大啊，但我担心的是开学以后这儿车流量还会更大啊。另外，长白山路东向西，从延华胡同到橘子街拥堵195米，缓行208米，速度是每小时9公里。

这两天天气预报也降了，也这个跟大家都报了，每天呢都是不止一次的跟大家推天气这个预报和这个山洪啊地质灾害的预警啊，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啊。这个雨呢本周雨还多啊，过去有句老话，谁知道哪片云才有雨。另外这个天气预报里边的局部，这个就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啊，谁知道它局到龙井了还局到延吉来，是吧，局到布尔哈顿河以南还布尔哈顿河以北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并且有很多的应急措施要落实到位啊。你比如说较一些较低的这个点位停车的问题，然后一些相对地势较低的容易产生积水，我们是导致我们行车呢要走这些慢水路段的时候，我们都要小心谨慎。

0: 今天早晨来上班的时候啊，在这个又看到了这个问题啊，刮了，但是好像就是极其轻微，俩人在那儿下来看一看，就是几乎是看不到痕迹，明显的痕迹，可能两车就走了。这个位置啊，就在延吉市的橘子街与长白山路交汇处以北，快上橘子桥了啊，那个地方不有个栅栏吗？啊，它在这个栅栏的最北边的端点呢，就是应该是在快上橘子桥这儿了，就实验中学这个南门再往北一点。这个地方啊，每天我上下班，只要我从橘子街走，你就能够看到很多由南向北的车辆在这挑头。那个地方是完全是双实线，而且我在这亲眼看到两台车很快的速度撞到一起，就看到过两次了。就是撞完在那放着的，就我从那路过，这已经形成交通事故了，在等待交警处理啊，是保险处理的过程当中看到的几十起都有了。那个地儿啊，它是双实线，是不能挑头的。那么很多车辆也不知道，当时是我看到更多的时候是好多时候是什么，学生上学的时候，因为我们过了这个路口由南向北往这个东侧一靠，就是延吉市实验中学的这个校门，很多车辆呢是在那儿停下，让孩子上完学走进学校，然后车家长开车就离开，马上就一路大切45度角，就是向最左侧车道横切，切完之后到那嘎就挑头。你看我在前面横切，后边就有跟着的，后边还有跟着的，一度就把由南向北放行信号的车辆给砸死，然后导致他也切不进去，切一半横在那儿，他也切半条车道横在那儿，就把这条道由南向北给砸死了。这个关键不要紧，而是是着急啊，是怎么着啊，反正你本身你或者是违法的一个这个驾车状态，你是跨双实线挑头，就是你怎么说呀，你不看准成了，不稳稳当当的，你就别过啊。咱们再说一点，退一万步讲，后边车又不能把你推过去，然后后边一鸣笛，前面就有点毛了啊，然后加油就过，也看不清这由北向南车。由北向南车有还有个特点，但凡这个位置由北向南的车的车速都很快啊，都很快，很少有慢慢悠悠的，因为本身的由北向南是下橘子桥，是一个坡度很大，然后这个路幅又很宽，视线又特别好。哎，你看就在这个路幅非常宽视线特别好的地方，时不当的就撞一回，时不当的就撞一回啊。然后今天早上走那儿看两台私家车下来在那儿理论啊，瞅瞅，等我再从后视镜看各上各的车了，那就是这个挑头的车呀，可能也杀的挺及时，是怎么处理的挺得当吧，反正是没发生很明显的这个撞伤的位置啊。就这个地方你不能挑头啊，你很多家长我就不理解，这孩子必须非要送进校门吗？那都中学生了，是13、14、15、16、17的大姑娘大小子了，你就是你由南向北送他，要么你就走跨橘子桥啊，然后呢你是走友谊路啊，你是下桥走沿河路，你怎么走去哪儿你再说，就非在那挑头吗？如果说你由西向东，你过了路口靠右边一停是吧，然后孩子就是过个横道不就完了吗？那能累着吗？然后自己非得把孩子送到门口，然后那么多车辆完全的45度角的横切四条车道，然后你进靠最左侧跨双实线去挑头，你说一旦发生事故，咱们就说，你说这事儿，你要说他人为吧，会很委屈。我愿意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吗？你说他不是人为吧，他明知道这是个违法的。另外，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我们车辆变更行车道的时候，不准许连续变更两条以上车道。也就是你变更一条，通俗点讲，你从左道并到右道，到右道车身完全直行了，然后之后你再往右一个逐条的，完再往右逐条的，一条条的变，你不能45度角一个大抹鞋是吧，你老太切葱花一个大抹鞋你就给干过去，最后你我们想再短的车，你在跨越车道45度角的时候，你是不是第一时间占用两条甚至两条以上的车道呢？
1: 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非。

0: 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3: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4: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4: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4: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岗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4: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6: 好，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的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我是主持人老张。您可以通过广播调频 FM1059 来收听，也可以通过在抖音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同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这个雨天呢，我们作为驾驶员也好，作为乘车人啊，我们驾乘人员都知道雨天出行的安全问题啊，都是大家一直非常关心的问题啊。那么在雨天行车究竟如何保证我们雨天行车的安全呢？那么我们今天就特别连线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的姜思超警官，给大家来科普一下雨天出行的相关安全知识。姜警官早上好。
7: 姜哥早上好。
6: 哎，早上好，早上好。问一下思超啊，这个最近这两天呢、啊、雨天也在持续啊，很多市民都很关心咱们延吉城区里啊有哪些是降雨的时候容易积水的点位，麻烦思超给大家帮助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梳理一下呗。
7: 好的。经过上次台风袭来啊，咱们这个我们的情况总反馈，我们大概统计了一下，延吉现在有大概11处是属于降雨时容易发生积水的点位。
6: 嗯，
7: 现在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就是我们的这个天池路与这个河南街的这个交叉路口。
6: 嗯，
7: 然后呢是我们的天池路的这个延吉小学门前，梨花路的这个新民桥下，人民路的劳动局门前，天池路与龙东街的这个交叉路口。天池路与先锋街的交叉路口，沿大街与原吉路的一个交叉口，再就是我们沿南路紫玉中庄的北侧，公园路沿大公园街沿大门前，然后我们的这个灯花街的雪站附近，最后是我们的这个沿大街与中环路47的交汇处，这是一个点位，是比较容易发生积水的一个情况。
6: 嗯，是这样子啊，很多司机啊遇到了路面积水啊，拿不准说到底能不能开过去。

0: 那么车辆在遇到积水路面，正确的操作步骤什么，水深到什么程度，我就坚决不能再涉水通行了。涉水行驶的时候还有哪些需要大家注意的呢？
1: 好的，首先是这样的，就是遇到涉水路面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先做到的话，就是说下雨出门前咱先预判路况，如果可以绕行的话一定要选择绕行，如果说没有那个绕行条件的话，建议第一条就是途经涉水的时候，积水点前先把咱们车辆的自动启停先关了啊，然后遇到这个涉水路面先观察一下其他车辆是否可以安全的通过，然后咱们再找这个相近跟咱们车辆比对来判断自己的这个车能不能通过，然后如果说没有其他车敢往前走，咱们可以看一下，借助一下身边的工具试一下水的深浅啊，可以用我们的雨伞啊或者是这个树枝来试一试，如果说这个积水超过轮胎的这个二分之一的这个线的话，就不建议再这个涉水了，然后如果说可以这个水深不深的情况下，一定要这个慢速这个减慢的车速匀速的通过，然后在水中啊禁止这个猛的这个加速，然后尽量不要这个停车，一定要稳住油门，不要快速激起雪花，然后这个使这个水喷溅，防止这个排气管倒灌。驶出积水之后啊，一定要确认一下咱这个刹车啊，这个好不好使，多踩几脚刹车试一试。然后呢，摩擦生热啊，也是会将咱们这个刹车盘的这个水啊蒸发掉，完了恢复到咱们原本的一个动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在水中熄火了，一定不要再次点火，因为再次点火的话，会导致这个发动机进水，这个维修起来的这个费用是比较昂贵的。然后呢，保险公司这一块是不会给予理赔。我们可以选择什么呢？把车挂入空挡，松开手刹，把车推到高处，然后等待救援啊，这样就可以了。
0: 那么雨天呢，咱们开车呢很容易出现这种视线模糊啊，这个雨水打得到处都是，刹车距离呢同步也会变长，那出发前我们应该提前检查车辆的哪些部位，在行驶过程当中呢还有哪些细节需要咱们驾驶员呢格外的留心呢？
1: 简单的讲几点，首先呢，咱们开车最重要的是一定要保证好咱们的这个视线的一个良好，这个发动车辆前呢，咱们应该确保雨刮器啊现在处于最佳状态，看是否有这个老旧啊的这个情况出现，然后呢雨天的时候呢，倒车镜是非常容易沾水的，使咱们这个驾驶员的视线模糊，一定要擦干咱们的倒车镜，然后以便在行驶的过程中发现咱们后方车辆的一个运动情况，做出咱们快速的一个反应，然后呢检测车辆的制动这一块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发车前我们也看一看这个刹车片啊以及刹车盘，防止这个制动的时候因为进水而造成这个失灵的一个情况，然后遇水的时候不要急刹车，这是比较重要的一点。然后通过咱们水洼低速行驶啊，以免咱们这个水洼打在这个玻璃上模糊咱们的视线。再一个呢，超车的时候啊，一定要谨慎，前方啊有这个标志啊，或者是施工路段，一定要谨慎慢行。雨天这个视线不好，咱们在施工路段也不要轻易超车，或者是占用其他的一个车道。
0: 那是这样子啊，咱们这个平时啊，大家这个在停车的时候，你看咱们车是有动态有静态嘛，是吧，停车的时候呢应该留意环境，你比如说雨后啊受损呐、就说雨天我们停车应该回避掉哪些地方，尽量不停。
1: 首先呢，这个建筑物的下方啊一定要谨慎停，咱们现在就是许多的建筑物上面啊都设置了这个广告牌，你像咱们这个西市场附近的这个楼上有一些广告牌已经设置了很多年。这个不但是这个风吹日晒啊，也是这个由于咱们正常的这个维护不到位，形成了相应的一些安全隐患。这个风雨天的这个雨天的这个风比较大，这个任何一阵风啊都可能把这个广告牌给这个吹落。这个造成咱们这个车辆被砸的一些情况。然后再一个呢，大树啊电线杆的这个位置啊也是相应的，如果说风大的话，极有可能把这个树枝啊电杆这个吹落或者是这个折断，这个会造成相应的一些财产损失。最重要的一点啊，一定要把车停在高处，不要停在低洼处。如果说咱们提前通过这个天气预报啊，听到未来有这个大暴雨的话，一定这个不要把车停在低洼的一个停车的地带。地下车库啊，要比这个地上的这个车位啊，泡水几率更大。尤其我们现在市区沿堤属于一个盆地。济南呢北大呀一些地上地势比较高，这个无所谓，但是在我们市中心区的话有一些位置是比较低洼的，像我们上次这个台风来袭的时候，像敦化市有一些的这个地下车库就被水整体淹没，

0: 造成了一些这个财产损失，所以说下雨来临前一定要把车转移到地面或者是地势较高的一个位置。
1: 嗯，好，时间关系啊，非常感谢思超给大家做的详细的这种细致的啊，这个解读啊和这个温馨的提示，非常感谢。

0: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1: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0: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金顺德，金顺德，朝鲜族，吉林延吉人。1911年出身贫苦佃农家庭。1931年夏，他在延吉县磨盘山路的花林里担任农民自卫队队长。1942年春黄斗争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积极参与东满地区秋收、春荒斗争，开仓分粮，接济贫苦群众，牵头组建自卫队，并任队长。为解决武器问题，他在深山沟里办起简陋的兵工厂，制造土炸弹。
2: 8:30，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8:30。
3: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4: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5: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6: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5: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5: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5: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7: 每一脚精准的传递，都是延边儿女的拼搏风骨。
1: 每一次呐喊助威，都是这片土地的滚烫深情。
7: 看赛场内外的精彩角逐，品延边山水的灵秀风光，尝延边特色的烟火滋味。
1: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让我们一起为家乡足球喝彩，为活力延边助威。

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延吉市区内的实时路况啊，在公园路东向西元祥胡同附近啊，拥堵188米啊，平均速度低于1公里每小时。公园路东向西中环路附近拥堵261米，缓行239米，速度2公里。延龙路东向西，延南路附近拥堵104米，速度8公里。长盛街北向南，从天池路到长白山西路的辅路拥堵283米，速度4公里。长白山路南向北，从站前街到长白山西路拥堵169米，速度5公里。沿河路东向西，工薪街到元川街拥堵678米，缓行152米，速度6公里。站前街南向北，从前进路到长白山西路拥堵217米，速度5公里。北洋路东向西，从橘子街到神花街拥堵204米，缓行168米，速度9公里。长盛街南向北，从长白山西路附近啊，拥堵260米，缓行153米，速度5公里每小时。大兴路西向东，橘子街附近拥堵389米，缓行32米，速度6公里每小时。我们来关注一下，赴绿荫盛宴，享多彩延边。延朝的主场呢，多点开花，惊喜加码。燃情的七月，绿荫烽火再起。2026年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简称延超啊，7月25号迎来了第三轮的激烈角逐。八支劲旅四场对决，龙井迎战珲春，合龙激战敦化，安图对阵延吉，汪清碰撞图门。这不仅仅是球队之间的硬核对决，更是一次延边足球文化与地域特色的热情绽放。7月25号下午啊，延超联赛迎来了一场焦点对决，龙井啊腾龙队坐镇主场迎战珲春纺川的龙虎队。这个主队呢，上半场便打出了进攻的狂潮，最终以6-1的比分大胜对手，全主场呢全取3分。本场比赛呢，龙井专属的苹果梨啦啦队成为看台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啦啦队员志愿者们身穿着统一的服装，手持着苹果梨道具，从开场到这个中场啊，全程助威苹果梨之乡，用最朴素最热烈的方式为赛事注入了源源不断的主场能量。龙井主场还没有龙井主场啊设有精彩的文艺表演，独唱啊发财打铃，动感的旋律瞬间引爆了全场的热情。合唱红太阳照边疆，清澈的童声展现龙井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时代风采。合唱密阳阿里郎啊悠扬的歌声呢回荡在海兰江足球文化小镇的上空，而现代舞全力以赴，不惧挑战，动感节奏与足球场的拼搏精神交相回应，将现场的气氛推向了顶点。从苹果梨啦啦队到校园合唱，从民俗歌曲到流行街舞，传统与时尚的在绿茵场上交汇，充分展现了龙井体育加文化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也让每一位到场的球迷在欣赏精彩纷呈的足球赛事之外，更收获了满满的文化获得感。7月25号啊，在合龙人民体育场的中心，延超联赛合龙腾飞队这个坐镇主场来迎战敦化的六顶山队啊。最终呢合龙腾飞足球队呢以1-1战平敦化六顶山足球队，双方呢平分秋色。开赛前呢，主题为从采风到丰收，从边疆到绿荫，致敬经典，礼赞盛世，大型文艺这个汇演呢拉开了足球赛事的序幕啊。演出呢围绕着经典的曲目红太阳照边疆，创编60载，巧妙地将演出与足球的赛事结合，为足球赛赢得了热烈的气氛。赛场外呢，同样的精彩不断。在合龙的地产品舞台上，汇集了琳琅满目的合龙土特产，既有

独具啊风味的这种腌辣拌虾啊，还有辣拌蟹，还有辣拌牛筋，还有辣拌明太鱼等等民俗食品，还有比如合隆大米、玉米杂粮等农特产品，让前来看球的观众呢畅享观赛与购物双丰收。7月25号，延超联赛呢，安图代表队在安图县体育场迎战延吉代表队，中场哨响，延吉东北虎以4-1来战胜安图的这个赤焰队，斩获了这个客场的胜利。本场比赛当中啊，安图县呢，为到场的观众准备了一场超具本土文化的特色文艺展演，用热力四射的表演点燃了全场的氛围，让球迷沉浸式的感受了一把安图的文化魅力。本场比赛啊，不仅仅是绿茵场上的实力的较量，更是安图县精心打造的三大特色啦啦队强势的助阵。在赛场看台上啊，率先引爆全场氛围的当属于矿泉水啦啦队，另一侧的百人方队啦啦队，这个鼓点般的这个呐喊声呢，隔着草坪传到了球员的耳边，让每一次攻防都多一份底气。本次赛事啊，安图呢特别打造的是水宝宝 AI 啦啦队，带着为2026的延超创作的原创歌曲《永不放弃》，在县内各新闻媒体平台传播，整个赛场呢从看台到线上都染满了专属延边的足球氛围。一场场热力四射的这个暖场歌舞点燃了全场球迷的热情，作为朝鲜族最具代表性的传统音乐形式之一，四五月啊表演这个喜悦率先登场亮相，原创歌曲这是安超之歌啊，激昂的旋律里面藏着安图球迷一路追随球队的热血记忆，励志歌曲相信自己紧跟着唱响啊，激昂的歌声瞬间点燃了全场的热血氛围。表演舞蹈谁家大美人啊，这演员们呢用灵动轻快的舞步将这片土地上独有的烟火温情与足球的热情传递给了现场每一位观众。进入中场休息时段呢，歌曲冲吧足球这个旋律一响，全场的球迷呢自发的随着大合唱，歌声里呢满是对两队球员的鼓励与期待。舞蹈一朵玫瑰花登场的时候呢，柔美又富有张力的动作引得现场欢呼雀跃，不少群众呢站起来跟着节奏挥手，把现场气氛推向了一个又一个的高潮。在7月25号，延超激战正酣，汪清钻山豹队呢坐镇主场迎战图门国门勇士队，经过90分钟的鏖战，汪清队呢以2-1战胜对手，取得主场的首胜。早就肯定我的身体，赛场之上啊，双方的球员呢奋勇拼抢，攻防激烈，赛场之下汪清特色的元素拉满，非遗的展演，本土特产的主题啦啦队轮番登场，以体育为媒，全方位展现汪清产业特色与民族文化的底蕴，打造了一场热血与文脉的交融。百人特色啦啦队亮相啊，这个特产主题舞蹈这个燃动看台，本场的主场最亮眼的风景线当属130人组成的汪清专属的啦啦队，网红东北划了歌汪清一颗糖加入这个阵营，全员活力拉满，全程为汪清队呐喊助威。啦啦队精心的编排两支极具县域辨识度的特色主题舞蹈，一支以汪清的方便面为原创核心，另一支呢取材汪清特色的木耳小串啊，将地方特色产业融入呢动感舞步。比赛全程队员们整齐的起舞，齐声的高喊汪清必胜，嘹亮的口号搭接着搭搭

0: 配着接地气的特色表演，把汪清的特产名片搬上了足球看台，浓郁本土烟火气息拉满，创意十足，线上线下观众纷纷点赞。赛前这个大戏，炫彩汪清，四代舞者呢演绎非遗相貌舞，赛事的开场前呢，民俗舞蹈炫彩汪清的精彩上演。节目呢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朝鲜族农乐舞相貌舞为核心的载体，集结了少儿、青年、中年、老年四代舞者同台演绎，长短的彩绸凌空飞舞，舞者呢舞步灵动奔放，主动诉说着相貌舞百年的传承历程，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汪清各民族群众团结一心、文脉永续的独特魅力。在中场啊，这个情景秀《时光里的大耳乡》啊，再现了木耳产业发展的历程，以舞台表演的形式完整的复刻了汪清木耳从培育到加工的完整生产流程，用文艺的形式讲述本地木耳特色的产业的发展故事，让观众呢直观地感受到了汪清特色富民的产业魅力。放下了自己，这些精彩的赛事融合了浓郁的民俗特色与足球运动激情的主场文化展演，不仅是延边人民对足球运动的赤诚的热爱，也直观地体现了，更彰显出当地以文化为媒，以足球与足球共舞的独特底气，全方位拉满了延边生态风光与人文底蕴。这就是玛格丽娜，她叫做玛格丽娜。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6: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2: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3: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7: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2: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3: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2: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3: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2: 保监通勤党正在路上。

0: 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1: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1: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1059 延边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老张。我们来看看啊，到了一个旅游的黄金季节啊，暑期暑假。央媒推荐延边暑假旅游的好去处，临海边城民俗秘境。盛夏热浪来袭，22度的延边持续收获着央媒集中的推介。近期呢，央视新闻、中国天气、人民网等多家中央媒体陆续推出暑期文化的专题，集中推荐延边各县市的避暑目的地，安图、延吉、敦化、珲春、图门、龙井、合龙悉数上榜，临海、界江民俗美食齐聚，迎合亲子避暑，边境研学休闲度假。2026年的7月25号 ,CCTV13, 啊，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央视客户端，这个播出呢，暑假去哪儿？吉林福这个峡谷福石林，解锁夏日清凉秘境，有个专题报道啊，这个素有长白山第一线的美誉啊，坐拥火山峡谷。山泉溪流，夏季平均温度仅 18.8 度，核心打卡的这个打卡地啊，叫峡谷福石林。这是哪儿呢？是在我们的安图。另外敦化国家级的认证避暑名城，延边森林避暑的代表。央媒报道，2026年的7月8号中央气象局中国天气联合发布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敦化入选全国森林富养型优质避暑区域，多家央媒呢随后转载。放下了自己，我在歌。六顶山啊，这是老白山，这都是作为咱们敦化的啊。另外呢，延吉市烟火民俗之城，央视这个长期主推延边州州府打卡地。央媒报道啊，近年来暑期呢，这个持续这个登上央视文旅栏目、人民网、央广网等文旅的专题。2026年的7月全国的媒体采风活动呢，多家央媒实地探访了延吉的文旅业态。我们的朝鲜族民俗园啊，还有我们的帽儿山啊，一个夏日的全景啊，一站式的来感受这个朝鲜族风情的城市目的地。白天呢，白天夜晚玩法呢比较丰富。中国朝鲜族民俗园、青瓦民居啊，还有荷塘绿荫的清爽舒适啊，可体验朝鲜族民族服饰的旅拍、打糕制作、传统秋千板、跷跷板，还有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免费开放，平缓的林间漫步啊，登顶俯瞰全城风光。早市打卡，品尝米肠汤饭朝鲜族特色，傍晚呢漫步布尔哈通河岸，在长廊来观赏音乐喷泉，夜间打卡延大网红大幕墙、恐龙王国夏日的夜场美食夜景，这个游乐啊，一站式的全能满足。还有珲春，央媒报道2026年的暑期呢，是央视是远方的家，长期来关注珲春的边境风光啊。还有图门市百年口岸，这是央视的边境文旅系列栏目中常年推介的图门口岸。这是我们刚刚给大家说了一下，都走进央媒一直持续推出的，我们延边州八个县市全在这里面啊，有八个县市有不同的这个边境风光、口岸风光啊，这个民俗特色啊，还有非遗的传承等等等等啊，反正啊，这个暑期延边在等你。

0: 还有呢，这个央媒报道的啊，央视吉林文旅呢，栏目呢专栏配套推荐延边周边的短途避暑目的胜地啊，龙井。皮岩山，整个皮岩山的风景区啊，
1: 从来就美丽。
0: 还有我们的合龙啊，多次的在央媒上登上央媒的乡村振兴啊文旅专题的报道啊，是延边乡村旅游的代表性的点位，是广东村。
1: 一点放下了自己，我这就去去拥抱你，大家都马甲里面。
0: 总而言之吧，用四个字来形容延边啊，包罗万象，就是大美延边。

0: 好，北京时间8:52结束今天咱们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的直播，明天同时间出门大吉早上好，我们不见不散。
1: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2: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1: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3: 徐光，徐光，朝鲜族，吉林和龙人，1899年出生，1930年参与红五月斗争，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至1932年，他组织千余名贫苦农民开展秋收、春荒斗争，发起示威游行，争取减租减息，赈济贫民。1932年6月，徐光出任中共珲春县委书记，他积极落实党的反日统一战线方针，开展统战工作，主持召开2000余人的军民联合抗日大会，扩充抗日游击力量，率队突袭地方武装，缴获枪械，牵头创建大荒沟、烟筒喇子两处抗日游击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整编组建珲春县游击总队，队伍发展至130余人。1933年6月，为贯彻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徐光去三道沟马营屯慰问救国军，返回时遭日伪讨伐队袭击，壮烈牺牲。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6: 神担子李冲

大侠要陪着张景荣赶奔玉泉山。这姑娘李月珍呢不放心，非跟着不可。最后老头一横心，算了，因为这独一处咱也住不了了，把金银细软收拾收拾，咱们一同起身。其实言下之意，将来就是成功了，爷儿俩也得搬家，一旦官司解决了，找个地方安身立命，这是老头的打算。不用说，张景荣心里清清楚楚，冒一次风险也值得。因此男女三人收拾东西，二次赶奔玉泉山。你看张景荣不了解地理形势，老头知道，因此也没爬百丈崖，就顺着一条密路来到玉泉山。什么时间呢？按现在钟表说是晚上的11点多，那个时候没有电呢，到了这个时间就是夜深人静了。他们进了山之后，老头就问张景荣，咱们奔哪儿？张景荣说，我也不清楚，反正要寻找万宝珍珠山，您看看咱奔哪儿合适。这样吧，咱们赶奔中平大厅，到他的中枢机关，到那儿了见着他的最高头头，就能打听出如何了。对，您说的太对了。男女三人往下一抬腰，就往前寻找。咱说过了，玉泉山太大了，108寨呀，1-2万人。你想这么大个地方找中平大厅啊，还真不容易。因为李大侠他也没来过，只是对外围比较清楚，里边怎么回事心里没底，东一头西一头。他们正在寻找大厅的时候，突然在眼前蹭蹭过去2条黑影，三个人同时都发现了。还得说张景龙眼尖，慢！老头就一愣，你干什么？您看着俩人没？看见了，自己人。你怎么知道？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前边走的就是黄天霸，后边跟那人没看清楚。如果我没猜错，好像是小一朵梅钱亮。老头对这些人全不认识，你看准了吗？差不多，我相信我的眼神。快，咱们追他们。三个人一塌腰奔这俩黑影就下来了，因为太黑哪儿找去，一晃就见不着了。那位说张景龙看错了吗？真就没看错，猜的一点都不差呀。这两个人，一个就是黄天霸，一个就是小一朵梅钱亮。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咱这些天呢，光说张景龙夜探玉泉山所发生的事儿，那么其他的人呢，咱没表。那么张景龙一个人走了之后，一开始差官队没发现，等到第二天了，黄天霸召毕召集会议，让大家献策。等第二天大家坐到屋里头，黄天霸一点名，少了个张景龙，马上问手下张景龙哪儿去了，谁都没发现。哎呀，大伙儿猜了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张景龙怎么失踪了。还得说小脑瓜照壁眼睛眨巴眨巴，我说老兄弟甭找了，张景龙啊肯定早了，要不怎么叫千里独行呢？您说他不干了，嗨，我说他走，他自己赶奔玉泉山凤凰岭了。哎呀，黄天霸一皱眉，那可是凶多吉少，他为什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嘿嘿，老兄弟，你对这个人还不了解吗？人是好人，但是骨子里往外透着一股骄傲。

0: 访问呢，大伙跟着他，他嫌累赘，觉着他了不起，一个人走了。立了功呢，被窝放屁吃毒的，他就这么个人儿，
1: 不好。
0: 黄天霸一听，心里长了草了。为什么呢？私人他跟张景龙关系不错，何况张景龙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呢。张景龙失踪了，黄天霸能坐得住劲吗？黄天霸腾就站起来，我赵大哥，你怎么安排我不管，我领着几个人赶奔玉泉山凤凰岭去寻找张景龙。弟兄们走，
2: 待着。
0: 赵壁过来把黄天霸给拉住了，我说老兄弟，我说你这火爆的脾气什么时候能改一改呀？做大将的得沉得住气，你哪儿找去？玉泉山有多大？凤凰岭有多大？你到那儿找张景龙，无疑于大海摸针呐、啊！你捞不着，那你说怎么办？咱就坐视不理。哎，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咱想个办法，大家共同使劲儿，这才能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都认为赵壁说的对，赶紧把这件事情禀报了师大人。你看这个师大人呢，对分析案情、升堂断案没比的，但讲究这些事，他是个外行啊。师大人也抓瞎了，天霸、赵壁，你们看着办吧。无论如何，把景龙也得找回来。另外还得寻找万宝珍珠山，这也是至关重要的。你们看怎么办？你们自己商议吧。好嘞，有大人这话就可以放手干了。这一天就这么过去了，黄天霸气得连饭都没吃，心里埋怨张景龙，如果真像赵壁说的那样，你太不对了。现在你是在衙门里，你是官差，你干什么事也得打个招呼，跟别人不说你也得跟我说一说呀。无所谓上级和下级的关系，起码咱是朋友啊，我能帮着你出出点子。你真是个千里独行哎。

行哎，干净利索，非把张景龙给找着不可。没说嘛，黄天霸就这脾气，他要认准的是一条道跑得黑，谁说什么也不好使唤。当天擦黑之后，黄天霸收拾自己的东西，跟谁也没打招呼，他就起了身了，赶奔玉泉山。知道吗？怎么不知道啊？山里的情况不了解，玉泉山那么大，在哪儿他能不清楚吗？黄天霸走出来也就20里地，就听见身后有脚步的声音。天霸就一愣，这谁跟着我呢？他就不走了，扭回身来等着。时间不大，此人到了近前，嘿嘿一笑：“黄大哥，是我。”黄天霸一看，闹了半天，小一顿没钱粮。你怎么来了？黄大哥，我就盯着你呢。我看你气色不正，你的眼神也飘忽，大概你心里是有事儿。我就断定你一个人要赶奔玉泉山，我说你也得跟大伙打个招呼啊，你是八班都头，你要有个马高凳短我们怎么办呢？所以我就瞄着你，我跟你一块儿来的。嗨，黄天霸一乐，我说兄弟，不是我这个人任性，你想想，哎，这不是张景龙，换成你，我能不担心吗？我能不去找去吗？是啊，您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是得担风险呢。这样吧，我陪着你，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对不对呢？你唱主角，我跑龙套，哎，这样不方便多了吗？黄天霸点了点头，对，因为小一顿没钱粮，要论武功不次于黄天霸，掌中那把刀上下翻飞，善打毒吉利，黄天霸当初吃过亏呀，他知道有这么机灵鬼偷灵奔陪着自己，看来是得心应手啊，因此没费劲同意了。两个人起身赶奔玉泉山，走到半道上要喘喘气歇歇，刚坐到树根底下，后边又来个人气喘吁吁，是紧追不舍。黄天霸和钱亮就一愣，等此人到近前一看，谁呀？小灵狐李俊。黄天霸就一愣啊，你怎么来了？哎呀，你们走得真快，我紧爬着也没撵上。哎呀，你们要不是坐下歇一会儿，我还撵不上呢。我也来了，许你们上玉泉山，就不允许我们。黄天霸一看这倒好，越来人越多。那个李俊怎么来的？李俊跟小一朵没钱粮还不一样，您记得前文咱曾经说过，黄天霸等人大闹太湖中山寨，比武招亲呢、啊。李广通有一儿有一女，姑娘叫李秀珍，现在跟黄天霸定了亲了。本来说年末呀人家就完婚，到现在这个事儿一宗不了又一宗，就抽不出这个时间来。这李俊呢是奉父命来到官府，表面上当差，实质上暗中保护黄天霸。因为什么呢？黄天霸是妹夫，早晚结了婚了，这是一家人呢，李俊能不关心吗？还埋怨他爹呢，疼姑娘不疼儿子，卖一个搭一个，我还得起保镖的作用。爹三令五申跟自己非常严肃，说得清清楚楚，如果黄天霸有个马高凳短唯你试问得。李俊心说这多好，给我套上龙头了。他不仅在官府当差，特别注重黄天霸的安全，因此黄天霸的一举一动他非常非常留神。你想小一朵没钱粮都猜中了，何况是李俊。黄天霸这一走，李俊就发现了，赶紧回屋收拾东西追黄天霸，就没追上，一直追到这儿，一看一个人追出俩来，哎，钱亮也来了。李俊长出了一口气啊，拉住黄天霸的手，我天霸呀，
你是不是要进玉泉

0: 咱凤凰岭。
1: 对，你猜对了。
0: 不行啊，说什么我不能叫你去。你了解玉泉山凤凰岭吗？哎，咱且不说他的总辖大寨主叫金头凤凰孙飞孙文广，他手下管着108寨，能打的人不下几百人之多，兵强马壮啊。而且玉泉山凤凰岭形势险要，布置的都是机关埋伏，一步一个消息，一步一个陷阱啊。就靠着你们两个人只身进玉泉山，万一出点事儿怎么办？因此我不同意你去。走走走，跟我回去。他扯膀子就拉着黄天霸。黄天霸能听吗？使劲把胳膊夺回来了。我说李兄，你是好心我领情，但是你想一想，你发现没，把师的人都愁坏了，皇上的圣旨谁敢抗拒？皇上虽然没给规定期限，但是说要求近期破案。这近期俩字意味着什么？如果近期我们破不了案子，国宝不能还朝，你想没想失的人是个什么后果？抗旨不遵呢，前程就没了，好一好脑袋都保不住了。咱们身为差官的辅佐师大人能不着急吗？我们都在屋里头等着。就因为玉泉山太厉害，人太多，兵强马壮，我们吓得畏手畏脚，将一事无成啊。再加上张景龙失踪了，咱能坐视不理吗？再危险就是刀山也得上，火海也得扑。你说是也不是？喂，李俊点了点头，你说的句句在理。但是我反过来我要问问你呀，你敢断定张景龙上了玉泉山了吗？你敢断言他现在在凤凰岭吗？
1: 差不多。
0: 那附近没有大贼窑，只有孙飞这个大贼窝子，这是万恶的根源，我觉着八九不离十儿。那是你自己的猜测呀。另外我再问你，万宝珍珠山真就落到这儿了吗？你敢断言是凤凰岭的人干的吗？这是啊，我们得拿出证据来呀。我不是说这地方如何如何厉害我们不敢碰它，咱没有不敢碰的事儿，只是说我们现在没把握呀。捅了马蜂窝，一事无成，偷鸡不成反丢一把米，这不得不偿失吗？咱们有着充分的证据，知道的确是有人偷了国宝，的确国宝落在凤凰岭，的确是孙飞手下人干的，那我们去了是不是理直气壮啊？现在我们就是凭着自己的猜测到那块捅了马蜂窝，什么没办成，您说咱这是何苦来的？黄天霸点了点头，你说的有道理，但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掉泪。现在咱们只是猜测，我们要摸个水落石出，没有拉倒呗，没有咱们再另找。总而言之，今天晚上已经开始行动了，你能叫我半路折回吗？算了，我是非去不可。钱亮也说，都到了这儿了，到山根底下了，不进山等什么呢？你回去算了。我回去？李俊一看呢，怎么的也劝不了这黄天霸了，最后想起个主意来。我说天霸，咱这么行不行？我现在就赶奔我们家，到太湖中山寨。你看我们是邻居，对山里的事儿我们不说了解吧，心里多少有点底。我回去向我爹说一声，让我爹集合人马，咱们人多势众啊，他好办事儿啊，让我爹助咱们一臂之力，你何必单打独斗呢？ 黄天霸冷笑一声。

0: 我说你回去再跟你爹说，你爹再集合人马，得哪辈子？嗯，我等不及。那你说怎么？那我不能让你去。黄天霸说：“这样吧，你一片好心我领了，咱分道扬镳。你的好心我接受，你现在就敢奔太湖中山寨找你爹，你把这事说一说。我跟钱亮，我们俩起身赶奔凤凰岭，你看这怎么样？”
1: 谢谢。
0: 不过天霸呀，我有个要求，你们去我也拦不住了，别捅马蜂窝。摸底我不反对，你们看一看是不是张景龙在玉泉山，你们再看一看万宝珍珠山是否真落到这儿了，盗宝之人究竟是谁，你们把这个事儿摸清，就即使摸清或者摸不清，也不要触动他们。咱犯不上，不是怕，等着我的信儿，咱们怎么样？
1: 好嘞，一言为定。
0: 小灵狐李俊呢，真是热心肠。说完之后，转身就走，走了走，他又回来了。哎，等等，我天霸，方才我忘了个重要的事情，你们进玉泉山认得路吗？废话，当然不认识了，不认识能行吗？我当初跟我爹来过，记不太清，但是心里多少的还有点数。我给你们画张图，你们按着我这张图进山啊，肯定不能吃亏。你们走苍龙背，又叫老龙背，是这么走，这么走，这么走，看见没？这么拐，这么拐，这么拐。钱亮脑瓜好使，认真的听着，黄天霸也注意的听着。我说这条路线你们能记住吗？差不多，别差不多呀，走错一点就是麻烦，千万走这苍龙背。我去找我爹去，咱们在苍龙背是不见不散。我可走了啊，回头见。小灵狐说完了往下一塌腰，吃吃吃吃吃吃报信儿去了。按下他走了咱不说，单说黄天霸和钱亮，按着李俊画这路线还真就没费劲儿，什么竹篮都没有就进了玉泉山。结果到了玉泉山里头，两人一看傻眼了，这也太大了，这上哪儿找这张景龙去，上哪儿发现这万宝珍珠山去，大海茫茫一样啊，真是海底捞针，谈何容易啊。凭着经验咱找吧。他们两个人是一前一后，东一头西一头，正找这功夫遇上了张景龙、李冲和李月珍。不过一晃就见不着了。咱们按一下张景龙、李冲、李月珍男女三人先不说，还说这黄天霸和小一朵没钱亮，凭着他俩的脚力，凭着他俩的功夫，那真是一夜之间走千家串万户啊，你不服这劲儿不行。黄天霸和钱亮那都是人尖子，脑瓜都跟透顶杯一样，转来转去转去转来，转到这么个地方。黄天霸和钱亮都站住了，一看这什么寨子，周围有高大的围墙，那围墙都有一丈二三尺高，都用大石头垒成的。一看南北方向还有两座门，那门都关得严严实实的。这是中平大厅，大寨主孙飞就住在这儿。他一看又不像，怎么这么冷清啊？寺外静悄悄的，无有人走动，就是门上挂着气死风灯，连个站岗的都没有。这是什么所在呀？既然来了，咱要摸清底细。钱亮也同意，两人刚想飞身上墙，嘿，门开了，滋溜，滋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两人赶紧俯身趴在地上了，拢目光观瞧。从门里头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呢跟一般人不太一样，直杵杵的，腰板不塌，

愣头磕脑，探头往外看了一眼，然后又回去了。一会儿又出来，又回去了。两个人就没敢动，心说莫非听见我们什么声音了，出来来看看动静。他干嘛呀？他呀，探头缩脑的。钱亮就说，我说大哥，你等着我过去讲的生擒活拿。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2: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3: 黄天霸和钱亮夜探玉泉山凤凰岭，咱说了，他们进了山之后有点抓瞎。这玉泉山太大了，108寨呀、上万人。到这儿找张景龙，到这儿探听事儿，不那么容易啊。他们到了一所大宅院的前头，不知道这是什么地儿，发现里边出来个人，直不楞撑，探头缩脑，一转身回去，回去又出来，出来又回去。引起黄天霸和钱亮的怀疑。钱亮也年轻人，那什么也不在乎，这就叫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偏逼。

绳的牛犊不怕虎。钱亮说这么办，你等着，我把他逮住抓个舌头问一问不就清楚了吗？黄天霸点头，再看小一朵没钱亮一提气着身子往前一窜，啊，撑撑撑，比小燕还快，说时迟那时快，就到了这个人的近前。正好这个人往外一探头，钱亮伸手把他前心就逮住了，另一只手的刀就压到脖子上，别动，动我宰了你。这个人毫无反应，别，等脸都贴了脸了，这么近，把钱亮吓了一跳。什么原因？闹了半天，这人不是真人，是假人，戴着帽子，穿着衣服，哎，五官貌相这都有，里边是藤子和竹子编的，尤其是半夜，这玩意儿你上哪儿看是真的是假的去？你到了近前抓住，这才认出来是假人，眼睛都不眨嘛，呀！钱亮想起来了，怪不得人家说呢，嗯，这玉泉山处处是机关消息啊，今儿个让我遇上假人了，往下不定还遇上什么事儿呢？这假人我抓的有什么用啊？什么也问不出来。他那意思想回去跟黄天霸商量商量，哪知说时迟那时快呀、啊，他也抓住假人了，问两句没问出来，就忽然觉着脚底下一软，底下是陷坑。啊，哭嚓这一下，连他在假人全掉进陷坑。黄天霸在后头看得清清的，离着不远。哎呦，黄天霸可急坏了，恐怕钱亮有个闪失，往前一纵想拉钱亮，也想救他，没想到脚底下一软，哭嚓也掉进陷坑。你说厉害不厉害？他俩不了解呀，书中暗表前面这个大宅子叫三环套月亭，这也可以说是玉泉山的神经中枢啊。他俩到了至关重要的地方了，那周围翻板转板连环板脏坑净坑梅花坑冲天刀立天弩处处都是埋伏，他俩幸好掉到陷坑里了，这要中了暗器，俩人谁也活不了。他俩这一栽进去不要紧，这陷坑里头全都是白灰呀、啊，那白灰铺的都有三尺多厚，都拿那个细萝卜都过了，那100多斤大活人这一砸整，铺这下这白灰一腾起来能把人呛死，眼睛鼻子眼儿嘴脸儿的眼儿的全是白灰了。就在这时就听见串铃响，人周围都有串铃，守卫三环套月亭的喽啰兵伏兵四起，都挑着灯笼举着火把，消息犯了，消息犯了，抓住活的了，抓住活的了，五号之喊来了50-60号，把俩坑给包围了。当头的是个黑胖子，吩咐手下的喽啰兵拿狗杆子搭上来。哎，好嘞，人家事先准备的大狗杆子，那杆长了下不到2丈差不多，头前带钩，伸到坑里边一搅和，那还搅和不着吗？那坑能有多大？勾住哪是哪，勾住腰带是腰带，勾住衣服是衣服，勾住腮帮子也任你倒霉呀、啊！啪一下子一搅，搅住了，往上起，一二嘿，几个人往上一列这杆子，那边拽出小一朵没钱亮，这边拽出黄天霸，可俩人变成面人了。浑身上下全是白的了，为首这矮胖子冷笑了一声，他妈的来的，这什么地儿啊，你没事来闯鬼门关呢，真是不知死的鬼，绑起来。那位说俩人怎么不跑？没法跑，一是钩杆子给搭着呢，一个人身上六

七八沟杆子，就是大罗神仙也跑不了，哪有反抗能力，二一个都要呛死了，气儿都喘不上来，哪有功夫跑啊，老老实实叫人家五花大绑，人家又捞了半天，把刀都给勾上来了，呵，还带着家伙事儿呢，哎，这分量都够沉的，看来有两下五不超，管你们是谁呢，打走。翻板陷坑，人家全埋伏好了，谁别人来了还得倒霉，这咱不必细说，他们转身赶奔前面的小寨，进了小寨了，两个人还上不来气儿。你想问口供没法问呢，就提水去给我浇，人家提来几桶水，连脑袋带屁股哗哗冲了那么几下，哎呦，黄天霸和钱亮这才喘过气儿来，咔咔咔，啊去，咔咔咔，受的这个阳罪咱不必细说了。那当头的下腰看了看，哎，你们哪儿来的？能说话不？报通名姓。两个人是一语皆无，一个是难受，二一个也不搭理他。自己心里都清楚，倒霉倒霉真倒霉，嘿，叫一个假人把我们糊弄了，这多好，卖一个搭一个，什么事儿也没干成，叫人抓了俘虏，自认倒霉，所以一语皆无。这黑胖子冷笑一声，算了，不说是不是，早晚看你们说不说。来人啊，哟，押入石牢，严加看管，我去报信儿去。给谁报信儿去了？去中平大寨报告总辖大寨主孙飞、孙文广。这黑胖子走了，搂了兵，把黄天霸、钱亮推推拥拥压进旁边一个小院的石牢，推进屋去了，管你死活在那捆着呢，咣当反手把门关好了，阿崩大锁锁上，这个是二头，跟手下人说，你们四个啊，在这值班，严加防范，听没有，我们回去再溜达一圈，看看还有人没有，哎哎，好了，四个人留下在这看着，翻回头再说黄天霸和钱亮，就在这捆着，手都不过血了，哎呀，两个人这难受劲儿就甭提了，气管里都是白灰了，又难受了好一阵子，连咳嗽再淌眼泪，总算把眼睁开了，这眼里像火烧的相似。黄天霸扭头看了看钱亮，钱亮睁开一只眼睛看看黄天霸，黄哥，我对不起你呀，你受了我的牵连，怎么这么说话呀，道歉的应该是我，我要不来你也不能跟着来，你受了我的牵连，哎，别说了别说了，黄哥，我觉着窝囊啊，一点都没得到施展就叫人家生擒活拿了，死我倒不怕，我觉着委屈。黄天霸说，事到现在了，时也运也命也，什么都别说了，咔咔咔，嗓子眼跟冒火发干，那玩意白灰呛的，两个人一想坏了，那个人去送信儿去了，一会儿就得给我们整到中平大厅，嗯，见着他们总头再说吧，爱怎么地怎么地，嗯，两个人谁也不说话了，闷着头在这胡思乱想，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这石房的外头有人说话，站住，谁？我，你们是谁？有腰牌吗？有，请看啊、哦、哎噗哎噗噗噗，扑通扑通扑通扑通，脸把眼睁开了，谁呀、啊、莫非是自家人不成吗？哎呦，这可真巧了，我们刚出事儿，这就来了救星了，
看来外

0: 来的是动手杀人呢，把门前看我们的人给收拾了，正在想着，就听那铁锁嘎嘣开了，嘎吱吱吱，石牢的门开了，一股新鲜的空气透进来，人影一晃，从外头进来俩人，一个奔黄天霸，一个奔钱亮，两个人到了近前了。没说话，把黄天霸拉过来，绳给解开了，给钱亮的绳也给解开了。他们的东西家伙事儿就在旁边搁着，因为方才把他们逮住了，也没问明白是怎么回事，把他俩给捆到这儿，把家伙事儿就扔到旁边了。你觉着没有用，这回倒有用了。救他们的人一伸手，把黄天霸的刀、钱亮的家伙事儿都拿过来，分别给了他们。黄天霸活动活动四肢啊，也看不清是谁呀、啊，就发现这个人胡须飘摆，俩人都是上年纪的人。黄天霸激动的不得了，恩公啊，多谢救命之恩，您是哪位？
1: 我是你二大爷。
0: 哦，二大爷。黄天霸心里哪儿那么二大爷，说话这声有点不对劲儿，怎么这么别扭呢？怎么个别扭他不知道，被人扯膀子从石牢里拽出来了。钱亮也不言语，在后头跟着，拐弯抹角到了一处，呀，这空气十分新鲜，四外是树林，当中是平地，怎么一闻还有一股水腥味呢？大概离这水边不太远。哎，两个人心神这才稳住。黄天霸一抱拳，二大爷就二大爷吧，管怎么的呢。黄天霸说了，二大爷您尊姓大名。这二大爷一听乐得腰都直不起来了，最后把胡子摘了，把假脸摘了，往跟前一凑，呀，你看我是哪个二大爷。黄天霸定睛一瞅，呀，来的两名女子，根本不是老头，戴的假胡子，扣的假脸儿。黄天霸仔细看，救自己的哪是二大爷，李广通的女儿，自己的未婚妻李秀珍。黄天霸心说，真行，你找我便宜啊，这还没过门呢就来这一套。李秀珍是咯咯直笑啊。另一个也是女孩，假脸胡子去掉了，跟钱亮可没闹。来者非别，正是张景龙的夫人尹丽华，尹家店尹凤奎的姑娘。咱们前者说过，尹凤奎号称尹家五虎，没一个好东西，就出来这么一个好人尹丽华。他也是黄天霸的救命恩人，后来张景龙救了黄天霸，把他也救了，黄天霸从中为媒，张景龙跟他才结为夫妻。哎，那他们俩怎么上的玉泉山凤凰岭呢？这个咱们得简单的介绍介绍。上文书咱说了，小灵狐李俊不让黄天霸和钱亮进山，怎么说也不好使，李俊没办法了，告诉他们，我回去，我到太湖中山寨给我爹送信儿去，恳请我爹发兵助咱一臂之力。就这么的，黄天霸和钱亮进了玉泉山，李俊一溜烟儿回到太湖中山寨。感情这个人真要着了急了，那就抓紧时间，哎，办老的事儿了。等到了太湖中山寨了，见着他爹了。李广通一看半夜三更的，儿子疯是疯，火是火，跑回来肯定有急事儿。老头就问呢，怎么的，出什么事儿？哎呀爹，可了不得了，快集合人马，准备战船去玉泉山凤凰岭。为啥呀？为啥？是这么回事。李广通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吓得魂飞天外啊！哎呀， 心里

埋怨黄天霸呀，天霸天霸，你毫不小事，你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慢说是你就成了名的剑侠，要想进玉泉山凤凰岭他得掂量掂量。年轻人呢，你太自负了。老头问明白之后可着了急了。正这时候女儿李秀珍也得着信儿了。李秀珍来就问怎么的了，李俊把这个经过一说，哟，李秀珍是柳眉倒竖，杏眼圆翻，那心咯噔咯噔直响，刷刷直翻个。为什么呢？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呢。黄天霸那是未婚夫，那爱得发死，爱得发迟，那还了得吗？在他心目之中那是喇嘛活佛，那是神仙的眼珠动不得。现在黄天霸进了玉泉山了，万一有个马高凳短，自己就得守望门寡，没结婚呢就当寡妇了，将来终身依靠何人呢？他比他爹还着急，哭着喊着要去。老头说什么也不同意，不行不行，咱们太湖中山寨有的是人，用得着你吗？你回霍屋听信去，哎，你放心，有老爹在，怎么的也保天霸平安无事。李秀珍就这样撞了南墙了，知道他爹的脾气。秀珍回去一琢磨，我呀，我不听你的，你等集合了人马，你得哪辈子能到玉泉山呢？到了那儿黄瓜菜都凉了。他怎么想怎么黄天霸得出事儿，浑身上下如同火烧相似。就这么的带好了刀镖暗器，跟谁也没打招呼，他自己起了身了。靠着码头边上就是船呢，这姑娘从小从太湖长大的，水性又好，使船使得也好，自己驾小舟赶奔玉泉山凤凰岭。闹了半天他们两家是邻居，一水之隔，哎，所以说呢他对这儿的地理比较熟，不太熟比黄天霸可强得多。小船靠岸了，他船也不要了，赶奔玉泉山里边走，也不知道黄天霸落到什么地方。哪知走着走着眼前刷黑影一晃，把姑娘吓了一跳，赶紧躲在一棵树后。一看这黑影也奔他来了，心说是我们家的人吗？不像啊。耶，到了近前一看是个女孩，从头发动作看出来了，这女孩看这样偷偷摸摸也是外来人，为了弄一个水落石出，所以李秀珍把双刀拽出来就把这人给拦住了。站住！对面这女人也吓了一跳，刷把家伙事儿也拽出来了。两个人互相盯了半天呢。来的这女人就问，你是什么人？莫非你也是玉泉山凤凰岭的女贼不成？呸，闭住你的臭嘴。姑娘觉着受了羞臊了，知道我谁吗？我并非是玉泉山凤凰岭的，我是太湖中山寨的，我爹就是李广通，我的未婚夫就是苏州府八班大都头黄天霸。嘿，说到黄天霸这个霸字儿，杠口甜，非常脆上，心里的觉着高傲。这一说不要紧，对面来这个女人闻听把家伙事儿带起来了。哎呦，闹了半天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了。我的丈夫就是苏州府施大人手下的半差官千里独行张景龙呀。你是谁？我姓尹，我叫尹丽华。嘿，听说过听说过。哎，姐妹二人相见，哎，亲热的不得了，尤其这特殊的时候。那么李秀珍没工夫问他你怎么来的，怎么回事，唠这嗑没那时间。作为说书人咱得多少介绍介绍。阎烈华自从许配给张景荣

畅腹随呀、啊。那两口子亲亲密密，简直和好的不得了。张景龙赶奔苏州府当差，临行的时候告诉尹丽华了，我到那块有了着落，我马上给你回信啊。将来呢要租着房子，我把你接去，咱们夫妻就不离开了。那么在此期间，对不起你，我冷落你了，你在家听我的信儿。尹丽华就在涿州老家等着信儿。一开始接着两封信，张景龙说，我已平安到达苏州府，石大人对我不错，尤其是天霸高意思，我们哥俩处的亲密无间，你放心啊，过些日子再给你写信。打那之后就没来信，烟空信秒。因为什么呢？因为衙门的事儿太多了，张景龙陪着黄天霸抓差破案，倒不出时间给家写信。这尹丽华在家就做噩梦啊，哎呀，不仅做噩梦，尹丽华还觉着这身上不太舒服，后来找了老郎中一号脉，闹了半天怀了身孕了，有张家的骨血了，已经怀胎俩月了。哎呀，尹丽华心里着急呀、啊、丈夫在外未归，这怎么办呢？实在坐不住了，一想啊，我到苏州我找他去，你喝长喝短给我来封信呢，叫人惦记死了，把家里的事安排安排，带了不少土特产，雇了一辆车，起身到苏州。结果来的怎么那么不巧、啊、他到了苏州府衙，张景龙正好失踪，已经开了锅都找张景龙，那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尹丽华到了，谁都瞒着他没跟他说实话呀，赵碧亲自接待呢。赵碧把土特产都收了，代表大家表示感谢，让尹丽华在空房里休息。尹丽华就问景龙哪儿去了。哎，景龙啊，景龙奉了大人所差有特殊的公务，说着把尹丽华安排住下了，就没工夫接待他了。尹丽华可不傻呀，那也是侠肝义胆的女侠呀，分析来分析去就知道此中有错。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

0: 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最近呢，我听说这么一段话，其实我个人也觉得特别有感触啊。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你深爱一个男人，或者说你深爱一个女人，那么就一定要努力的让自己活得久一点，一定要陪他走过人间的每一个春夏秋冬，并且一定要送他走完人间最后的旅程。其实像我们做这个健康管理工作的啊，也是希望能够真正的帮助天下所有的夫妻，让你们白头到老，让你们能够健康百年无疾而终。上古之人皆能百岁，但是现在我们的人均寿命才75岁啊，而且很多人呢不是健康的活到75，那是疾病缠身，整天就用药品去维持着。但是那些所谓的药品让我们按些葫芦起了瓢，治了心伤了肝，治了肝伤了身。如果收音机前的您现在也在忍受着这样的痛苦啊，这回别在那儿胡乱治了。其实我相信呢，咱自个儿都知道，你们的治疗方法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只是没办法而已。我不吃降糖药，我不吃降压药，我就任由它高着，肯定不行。那我吃上这些药之后，最起码指标下来了，我能控制，怎么也比不控制的好。但是你时间长了之后，听众朋友们，你各种的并发症全来了，那些因为这些疾病早衰的，或者说是早早离开人世的，难道他们没吃这些药吗？你们心里都有数。那为啥老师说你们不要用这种方法呢？因为我们有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了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被判死刑的可以死缓，被判无期的可以无

罪释放。他可以说让我们的生命绽放了奇迹，像药王孙思邈从35岁患病，就通过这个三通疗法最终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都是有证可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三代延寿方国家相关部门允许他药盒上明确标注了延寿字样，你找不到第二个，原因就在这儿。只要人体三通活到百岁，那不是什么梦想。话说到这儿啊，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问了，说李老师啊，您讲到上古之人皆能百岁，那我们现在的日子过得这么好，为什么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是百岁老人？绝大多数都是病死早死，没有几个是老死的。而且现在这乱七八糟的病怎么这么多呀，对吧？接下来李老师给你们总结一下这其中的原因呢，无外乎两个。第一个就是吃进来的病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吃这个东西吧，喝牛奶能喝出三聚氰胺啊，吃辣椒能吃出苏丹红，我们去饭店给自己用的都是地沟油，就我们家里边做的饭菜来讲，那都是农药化肥的多超标的，还有什么健康饮食，哎，就说你吃的不健康了，包括你吃的不规律来讲，都会引发你的脾胃的不健康，脾胃就会造成极大的负担，那么我们时间久了之后，脾胃必然就会亏虚。咱们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因为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而且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它只要是一出问题之后啊，我们这人呢就废了一半了。你想想你这气血不足，各大脏腑机能是不是得衰退了？为什么叫做后天之本？你消化吸收不了，你人就会消瘦，就会乏力。你像很多的是虚胖，原因就是因为脾脏机能下降之后，机体免疫下降了，这个时候你湿气太重了。你别看你胖，虽然你也长肉了，但是你没长劲儿啊，你人没有精神呢。再有就是压力大，很多人都在感慨啊，说现在活得真不容易啊，卖房看病。这人一旦压力过大，思想负担太重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出现肝气郁结，再加上现代人普遍熬夜劳累过度，半宿半宿的在那打游戏，半宿半宿的在那刷手机，我们现在很多老年人不到12点不睡觉，这就会导致我们肾精亏虚，再加上抽烟饮酒不爱运动等等这些不良的习惯，你肝肾负担都会加大，解毒代谢能力都会下降，你吃进来的垃圾你这个解毒代谢又不行，残留下来的毒素必然就会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那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堵到这个心血管咱们就是心肌缺血，严重了之后还有可能造成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就是脑供血不足，这一天哈欠连篇头晕脑胀的，严重了还可能出现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了就是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你的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还有可能呢就是一些毒素垃圾，甭管淤堵在你任何的脏腑组织，它都会形成增生结节、息肉、囊肿、瘤体等等等等，这些臭鱼烂虾都会滋生出来。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大的环境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身体这个小环境，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在饮食上多加注意，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个良好的心态，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我们就能够避免疾病的发生。如果说我现在已经患病了，你用对好药，你找对方法，都能够给大家治疗。我们开办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栏目啊，初衷就是让老百姓真正的搞清楚我的病从哪儿来，我又该怎么去治啊，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大家真正的收获健康。我记得有一个患者啊，今年岁数不大，

到50岁，家里条件呢还特别好，多少年以来啊，他都在做那个装修的生意，现在早就已经不用他亲自动手了啊，他的工作就是每天陪客户吃饭呢、啊、喝酒啊、应酬，就为自己拉拢更多的生意。这些年呢、啊、这钱是赚翻了，但是酒场啊、应酬也是增加了，肚子也大了，血压也高了，做心事也肥厚了，脂肪肝也是一层层一坨坨的。3年前的冬天发生心梗了，下了两个支架啊，也是50岁不到的大男人，有一颗80岁都不如的心脏，还支撑着他200来斤的身体，这就典型的小马拉大车，而且是重度的超负荷的透支。他当时找我看病的时候吧，就感慨说，李老师啊，这钱真不是万能的呀。啊，我就经常嘱咐我的一些男性朋友，我说咱们大家伙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你别像我这样啊，你到我这儿的时候我就完了。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就后悔了，后悔就晚了。支架这个东西呢，是只能进不能出，对他来说其实支架不亚于两颗定时炸弹的威力，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放着支架的病人一旦病情再次发作，他比没有做这个支架的患者死得更快，可以说更加的危险。就好比说水沟子里，如果说要是没有一个铁丝网，那这个水是不是就能够正常的流动，正常的循环？但如果说这个水沟里边你给他扔了一个铁丝网，像塑料袋啊、纸壳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垃圾啊，它就有可能挂在上面，就容易堵。这个道理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都会明白。所以说他这个时候也是感觉自己是有今天没明天，有再多的钱有什么用？他也感慨说，比我有钱的多了去了。但是有多少人是因为这个心梗的问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那比他年轻的也多了去了，黄泉路上无老少，他也不是不懂，只是这个道理明白的有点晚了。当时一个劲儿的求我，李老师啊，你救救我吧。我也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情况啊，脚上的泡都是自个儿走的。他说是，你很多人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吧，用自己的身体透支自己的健康去换这个钱呢、啊。但是反过来，我们用金钱到底能不能买来健康呢？买不来。你包括有一些患有高血压的，有动脉硬化的，那不重视，认为自己吃降压药啊，服用降脂药啊，就可以高枕无忧，结果到最后都酿成大祸了。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你这高血压包括心肌缺血还导致了心梗的发生，我们这个问题主要在于血液垃圾太多，血液垃圾多了以后，血流速就变慢了，那机体为了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会加大血压。咱们想要稳定血压，想要避免我们心血管或者说是脑血管的淤堵，我们就必须得净化血液。你不这么治，你吃多少降压药都白费，而且日子越久时间越长，我们这个血管损伤就越重，我们的病情也会越发的加剧，这样的患者也会特别的危险。那怎么净化血液呢？一个是从脾胃入手，一个是从肝肾入手，再一个就是通过药物来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干净。而这个时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派上用场了。不过这个患者呀也挺听话，他说李老师啊，你让我怎么治我就怎么治啊。当他还没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就打电话过来说，李老师，我见到明显的效果了啊，说这个发酵中药太神奇了，他就感觉到自己这个心脏啊特别的舒服，从来没有过的这种感觉啊，只有下了支架那头一两天才有的那种体会，就呼吸特别的顺畅。关键呢，比支架好在哪儿呢？身上啊觉得轻松了。你别看他下支架呼吸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没那么闷了，但是他虚啊，他上楼都喘呢、啊。啊，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他身上有劲儿了，脑袋都清亮了，吃东西香了，就是方方面面呢他都体会到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和他以往的治疗不一样。哎，说这才是从根本上治病的，还要给他老婆定，因为他妻子有严重的失眠，这几年呢也是衰老了很多，脾气也非常。

么火爆，月经不调，更年期提前，还要给他妈也定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他母亲也是高血压，关键是有风湿骨病，说这个风湿特别遭罪，跟天气预报一样，大夏天还得穿的一个厚裤子。现在一家人呢都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保护下逐渐的恢复了健康。我也跟他讲，我说以你们家这个条件再加上都是健康的身体，那真的是人生赢家呀。他是高兴的直乐呵，就特别开心。其实听众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感触，人穷也好富也好，有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好。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是时候该正视自己的健康问题了，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这话糙理不糙。那你说人这一辈子忙忙碌碌的不停的向前，生活当中的疾病风险总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定得多加注意。而现在很多患者让我担忧的就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会见阎王，这个道理你们能不能明白？一定得趁轻治，趁早治。你三高的问题不解决，一旦发生了心脑血管意外了，他不给你机会来救命。还有风湿骨病的时候，你不去进行治疗，他慢慢的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很多患者到后期风心病心脏衰竭了，你怎么着？你到换瓣膜的时候要十几万二十来万倾家荡产，还不一定能给你治好，那个时候你治还是不治啊？不要等到非得要命的时候我卖房子卖地，我这个时候什么都舍得出来了，但是你舍出来了之后也无非是人财两空，图的是什么？你现在有这些问题，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咱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能从根本上给你解决这些问题。医院是干什么的？救命的。老师这句话你们一定要记住，他不是给你治慢性病的，急症他可以，急症你直接去找他，但是慢性病尤其多少年的老病根了，特别是我们身上这个毛病特别多的一体多病的，找他们没有用。听李老师一句劝，赶紧跟我联络，这些病我能给你治，治我还能治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本身配方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是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物针对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你试试吃上之后，你吃得香睡得着，吃喝拉撒各方面都会有所好转。而且咱们这里边的药材，不管是人形手无七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用药，它不是药房里边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那都没有活性了，干吃不会见到什么效果的。同时呢，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已经是第三代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我们三代延寿方是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研发而成的，就光这一条流水线十年的时间 5.3 个亿的投入。听众朋友们，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工程技术啊？就是因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它可以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说能够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身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之内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

0: 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服药，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我让你从头到脚里里外外的焕然一新，你说能不益寿延年吗？你身上没毛病了，你都通了，哪儿都好了，咱不就能多活了吗？最重要的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享受的是一片一块钱的价格，这就是最大的福音。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李老师最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好药。啊，我说过，这才是对生命的敬畏，尊重生命最好的诠释。不然哪怕你的药再好啊，老百姓用不起那都没有意义。而且这一块钱来之不易，一块钱连我们的成本都远远不够，你们去打听。那人形手物花多少钱？咱先不说其他的药材，就每一片三代延寿方就得一小麻袋药材，因为它是鲜活的，还得挑选，不是随便的一个手物就能入药的。咱还得看它的成色，不然怎么能够保证超级强大的药力呢？你说这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成本能够吗？远远不够。我们现在是利用海外出口的利润来补贴国内患者的药费，所以说我们花小钱治大病。但是一方面药源非常紧张，因为咱们对这个药材的要求太高，产量不足，还得出口海外24个国家，再加上国内患者需求量太大，药源紧张，厂家给我们的名额也不多，一块钱一片，你们当地有没有名额得自己打电话申请，只要有药那我们就赶快用好。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林老师，平时吧我这都在那个广播里边听你的声音，
0: 嗯，
3: 今天和你这连上线了，直接通话呀，我真的又高兴又激动啊。
0: 哎，别激动， 有什么事儿咱慢慢说啊。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0: 我是老朋友了
1: 啊。
0: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真的是受益者。
1: 用了多少了？
0: 三副药快用完了。
1: 嗯嗯。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0: 哎呀，挺不。

0: 岁数大了，哎，啥也干不动了，没能耐了，这病都找上来了。
1: 嗯、
0: 我今年都70岁了。
1: 嗯嗯。
0: 主要这是糖尿病啊，纠缠我都20多年了。
1: 20多年，那可真是老糖人了。啊、
0: 是。
1: 之前怎么控制血糖的？
0: 哎呀，一直吃那个降糖药呗。
1: 嗯。
0: 但是这个血糖吧，控制的不好。这医院大夫吧，让我扎那个胰岛素，我没扎，因为啥呀？我觉得太麻烦了。
1: 啊。
0: 而且吧，我听别人说，这一扎上胰岛素以后，一辈子都得扎，一个月还是不少花钱，所以我就这么的，我这个血糖怎么也都下不来。
1: 嗯嗯。
0: 而且吧，并发症越来越严重，还越来越多。当时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眼睛啊，哎呀，眼睛看东西就不行了，越来越差，越来越差，模模糊糊看不清了。后期我没吃三代延寿方之前呢，出门都费劲了，那个道吧看不清楚，脚底下有个包了，有个东西了，我都瞅不着。
1: 嗯嗯嗯。
0: 嗯，路上过车啥的我也看不见，你说出门就费劲了。
1: 那你是怎么一个模糊法？就是眼前雾蒙蒙的，还是说有黑点啊？
0: 哎呀，黑点也有啊。完了那个雾吧，就像那个澡堂子似的，就那个澡堂子里边似的，就像蒸馒头一掀锅，呼一下子那股热气。
1: 我知道，我知道了，就是白内障了，白内障了啊。
0: 嗯。
1: 然后这个黑点主要是玻璃体浑浊啊，要么说糖尿病的最容易引起的这个眼病。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它严重影响了咱们的正常生活了。
0: 是，对，你说的太对了。到医院嘛，大夫说只能手术。哎呀，我当时一听这眼睛的手术，吓得我都不行了，我真是太害怕了。万一做不好的话，再瞎了，还不如这样呢。
1: 嗯嗯。
0: 当时吧，没有用那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真的都没办法了，医院也没办法，最后没办法就做了手术了。
1: 嗯嗯。
0: 另外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脚啊，总是冰凉冰凉的，就像不过雪似的，你从来也那个热乎气儿。有一回吧，我那个嚼那个脚趾盖的时候啊，不小心就把那个脚上的那个脚趾头又嚼破了一块儿、
1: 啊，
0: 哎呀，这下子可粘包了。嗯。
1: 嗯，
0: 他坏了以后，他又不封口啊，老是出那个水啊。
1: 嗯嗯。
0: 嗯，擦的那个碘酒了、消炎的了，那药水也不好使啊。哎、
1: 嗯、
0: 呀，给我憋的，我真的这门也出不去了，更没法出门了，也没办法走道了都。
1: 我告诉你哈，一旦坏疽了，那就严重了。不封口，慢慢慢慢的流脓流水，它就严重，它得截肢啊。你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啊？
0: 哎呀。这胃还不好呢，
1: 嗯，
0: 胀得乎的，
1: 嗯，
0: 现在还刺挠，
1: 嗯，
0: 哎，跟你说吧，这浑身没好地方，哎，哪儿都不舒服。要不人家都说这糖尿病嘛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
1: 嗯，
0: 还真的是这样。哎呀，你都不知道我从哪儿治好啊。
1: 幸亏咱们这是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不然的话就光听你这么说就感觉特别遭罪啊，就非常痛苦。
0: 可不是吧，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这三代延寿方啊，真的不愧是药王孙思邈的这个经典方子。你说人家这医术真是，哎呀，了不得呀。
1: 嗯，
0: 通过一种药就能治全身的这个毛病，再加上嘛还是发酵中药，哎，这劲儿啊真大真猛啊，来得可快了呢。还
1: 没错，凡是用上的患者啊都会有深刻的体会啊。你是什么时候感受到三代延寿方效果的？
0: 我用了也就3-4天的时间吧，哎，这个血糖就下来了。
1: 嗯、哦，
0: 一量那个血糖，餐前7点多，餐后9点多。
1: 嗯嗯，
0: 原来不行，原来我餐前都10点多呢，吃晚饭都15-16呢。
1: 嗯，
0: 这3-4天的时间血糖下来了，我立马就感觉，哎，浑身上下轻松了很多。
1: 没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是非常快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而且我跟大伙讲过，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你必须得下猛药。即便说咱们三代延寿方药力这么猛，我都让你吃一次6片。

0: 剂量的进行服用，就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如果说你用这个药力不够的话，你根本就看不到疗效。你是什么时候这个血糖恢复正常的？还有印象没有？
1: 有印象，有印象，也差不多能有半个来月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正常了。
0: 嗯嗯，
1: 一直到现在，我餐前都不超过6，餐后不超过8，这样。
0: 这一直都很稳定是吗？
1: 对对对，一直很稳定，再也没有反弹过。
0: 嗯，
1: 用那一副药的时候吧，肠外的老师就指导我，就把那个原来的那降糖药啥的就给停了，就不吃了。而且吧，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呀，我这个眼睛的视力还越来越好了。
0: 嗯，
1: 那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吧，我这个脚还逐渐的松口了，不出水了，吃饭吧觉得也有胃口了，看着饭吧就有食欲了。
0: 嗯，
1: 哎，真的，哎，吃了以后真的能吸收了。现在我就觉得身上啊真的有劲儿了，
0: 有劲儿了，听你说话都能感受到你这底气特足了。现在
1: 是是，哎呀，之前不行，之前吧我总饿总饿，吃多少都白费呀。
0: 嗯，
1: 现在吃饭又规律了，啥都能吃了，那干点活啥的，哎，觉得可有劲儿了。
0: 你看这多好啊，因为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你强化了脾胃的功能。老师经常说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啊。那么我们第一步给你通脾胃，所以你这个血糖啊它会恢复的非常快，而且我们给你通完脾胃之后吧，你的这个血糖它是很稳定的，那不用特别的忌口，非常好啊。那么到现在呢，你已经用了三副药了，目前什么感受你跟我讲一下。
1: 我现在吧就感觉从那个脑瓜子到那个脚底板，哎呀，哪儿哪儿都是觉得挺好，吃喝拉撒睡呀都没问题了。
0: 嗯，
1: 哎呀，我这么多年呢没有像现在这么舒服过，关键是我现在吧别的药都不吃了，就吃咱们这一种药了。
0: 嗯，
1: 这药多好啊，一片才1块钱，一共没花多少钱呢。
0: 嗯
1: 嗯，也不打针也不手术，就给我们全治好了。我现在真是做梦都能乐出来呀。
0: 那可不是嘛，20多年日日夜夜的这种煎熬折磨只有我们患者自己才能体会。但
1: 是
0: 你看看啊，
1: 是是
0: 是，我们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通过一方三通的疗法，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血脉通了之后，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脏腑组织细胞得到气血的能量和濡养了，我们呢恢复的就快了。最重要的就是血脉一畅通，三代延寿方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让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包括你晶状体，包括你玻璃体，包括这个末梢神经，哎，都能给你进行修复。哪儿有损伤就修复哪儿，说白了就是给我们人体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大修。所以说你自然呢就是一好百好啊。同时呢我们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就能够保证我们身体的一劳永逸。所以说恭喜你啊，非常好。
1: 嗯，我现在还有着担心呢。
0: 你担心什么呢？
1: 你说我吃药期间确实这么好，那个以后的药我不吃了，那个吃的水果呀吃的主食啊，血糖会不会反弹呢？
0: 不会，你放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我们最大的亮点就是能够治病去根儿，停药1年2年3年都没有一例复发的，没有一例反弹的。所以说你就踏踏实实的啊，以后享受生活不用有顾虑，明白吧？
1: 哎呀，你这一说我就放心了，太好了，李老师，谢谢你了，给我们大家带来了这么好的药啊。
0: 你能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很开心了。在这儿也祝您健康长寿，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再见。
1: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0: 裴老师啊，真高兴啊，这又跟你通上电话了啊。
1: 嗯嗯，
0: 咱们讲这个发酵中药酸钙延寿方，我现在都用了快两副药了。
1: 嗯，
0: 真没想到啊，这一片只卖1块钱的发酵中药，这效果也太神奇了。你现在你听我说话，是不是感觉到比过去好多了？
1: 那李老师确实记不住你原来是什么状态，你感觉好，那就是好啊。
0: 是是是是，我是感觉好了。
1: 嗯嗯，
0: 过去吧，自己这个胳膊腿不好使吧，现在反正也觉得好使。
1: 嗯，
0: 今天给你打电话吧，首先是来特别感谢你的，是吧？不然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活下去。
1: 今年多大年纪了？
0: 年龄不大，才51呀。
1: 啊。
0: 咋回事呢？就是说前年春天的时候吧，自己突发脑血栓了。
1: 嗯，
0: 当时吧还正上班呢，这病就来了，同事吧就给送到医院去了，幸亏吧抢救治疗的及时吧，然后给的是什么药呢？这个溶栓的药啊，一点没耽误，所以说这个吧倒是命吧倒救回来了。
1: 嗯，
0: 哎，后来出院之后吧，这后遗症挺厉害呀，啊，关键是半个身子不好使，反应也慢，说话吧觉得舌头有点发硬，打边口水哗哗淌。
1: 嗯，
0: 走路吧腿就在地上画圈啊，手这个是抬不起来，然后那手脚呢又麻呀，又觉得巴巴凉，啊，就感觉像不过血似的，大便也不行啊，3-5天能排一回，有的时候吧，
1: 嗯，
0: 一个礼拜才能上一次。
1: 嗯嗯，你这样就是很容易导致脑出血脑血栓的二犯啊，而且犯一回比一回严重。
0: 确实这样啊，你说这个大便干吧，然后还整天那个头晕迷糊，哎，那医院大夫也讲了的，说你这大便可不能使劲儿啊，一使劲儿扒一下子二犯了，那就会更严重了。
1: 嗯，对呀，啊，要不说你再犯了，就一定是不会像上一次那么，幸运了。啊，最主要的是他很容易二犯，很容易发生危险。
0: 谁不是啊？咱不讲了吗？这年龄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活也干不了的。
1: 嗯，
0: 你说实话，自理都费劲儿啊，心里边都不甘呢。所以吧，就到处治啊，什么康复中心去了，老中医也看了。可怎么讲呢？不论怎么治吧，效果它也不明显呢。
1: 嗯，
0: 特别讲喝那些中药汤，哎呀，那喝的那都直吐啊！
1: 啊，
0: 全身的离远一闻都一股药房味儿。
1: 你看，
0: 而且比咱们这个三代的延寿方贵的太多了。
1: 嗯，
0: 咱就说吧，治一个星期礼拜都得是好几百，
1: 嗯，
0: 一个月都得好几千。
1: 那是，
0: 你说钱多钱少吧，关键是放一边，关键是你管用也行啊，关键它不管用啊。
1: 对。这几个关键都能体现出来，
0: 嗯，
1: 钱贵还不管用，这是老百姓接受不了的。老师说过啊，中药啊它不是不好，但是你不发酵就差事儿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你甭管说你找哪个老中医，他给你开出来的方子啊，你拿这方子你到中药房去抓药，那都是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都没活性了，它能有什么效果？想要让肢体语言再次的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我们就得想办法去活化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所以说你用那些药材它不行。
0: 确实感觉到了，你说一晃都过3年了啊，这些年可以说该用的发都用了。
1: 嗯，
0: 结果最后吧还是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给治好的。
1: 嗯，听得出来啊，照你这么说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语言上呢确实是很好，因为咱俩对话能够感受得到啊。
0: 嗯，
1: 还有哪些具体的感受你都跟李老师讲一讲。
0: 行啊，这就是第二天吧，你早上就能够排便了。
1: 嗯，
0: 虽然说排的也挺费劲儿，但是你多少能排出来了，而且排完的都啥呀，黏糊糊的发黑的那种便呢。
1: 嗯，这就是一个排毒的阶段啊，毒素排出去了，我们这个血栓就给你溶解了，慢慢的血脉就能够畅通了啊，你应该有感觉了对吧？
0: 是啊，慢慢的吧觉得手脚热了，自己都能感觉到过血了。
1: 嗯，
0: 关键是什么呢？一天比一天好，哎，就瞅这个手吧能够握拳能够抬起来了。
1: 嗯嗯，
0: 反正多少吧能使点劲儿了。那现在讲说这个两副药这不快用完了吗？
1: 嗯，

0: 现在也不用别人扶着了，自己多少吧，能迈几步呢？
1: 嗯，
0: 至少说你家里边从厅啊走到卧室、厕所啥的，这个行的。再说那个吃饭，那不掉饭粒儿的，不流口水的，大便吧，基本上挺规律，一天一回儿，排的也挺轻松。咱们说现在家里人也不用刻意的守着了，可以上点班啥的，自己在家里边做个饭啥的了，做点菜啥也行。
1: 嗯，
0: 关键是自己能照顾自己的，你多少生活不能自理的吗？
1: 好，我听出来了，你现在对治疗非常的有信心啊。你看我们过去这51岁的一个大男人得了这个病啊，你也讲了，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办？你生活感�觉没希望了。但是呢，用上三代延寿方，仅仅两副药恢复的多好，无论是语言上还是肢体上，都有了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说，老师，我常说，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病情有多么的严重，你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你就能够感受到它的神奇。啊，对了，血压怎么样？现在？
0: 嗯，这血压好啊，现在高压130，低压也就是80到82左右吧。
1: 这非常好。啊，你这血压状态就标志着我们血液干净了。
0: 那个李老师，你觉得我这情况还能够再进一步恢复不？我就想急着挣点钱得上班啊。
1: 我理解你的心情啊，像你这个情况，咱们回去上班，我不知道你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啊，但是回去上班还是有希望的啊。后边呢再开一副药，我相信这一副药用完，你肢体上会更加的灵活，所以说别着急。啊，咱们很多的患者通过三副药的治疗，最后基本上跟好人一样了，你也不用犯愁。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就行啊。
0: 哎呀，那听你这么说，那真是个好事儿。那这样吧，我听你的，我就再去订一副药啊。
1: 嗯，打电话问一下，看看当地有没有，因为现在这个药源比较紧张。再一个就是问问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治好了就是踏实了啊。
0: 行，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呦，我这打电话打了好几天啊，终于和你打通了。嗯
1: 嗯，让您久等了啊。
4: 哎呀，客气。李老师是这样的，我是通过我楼上一个邻居啊，也才知道您的电话
1: 啊。
4: 他是因为腰间盘突出，就是那个腿走路都走不了了。他之前也是去了很多地方治，也做针灸按摩啥的都没治好。
1: 嗯，
4: 他跟我说就是吃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好了。
1: 嗯，
4: 但是真的现在你看人家能走能撂了，我天天见他时不时的出去遛个弯，而且跟我说一片才1块钱，说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所以啊，我就要来电话打给您，麻烦您给我看看吧。嗯，
1: 很多患者就是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是都没有听过咱们这个节目，啊，往往都是说，朋友啊、邻居啊互相推荐介绍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李老师就特别自豪。 我们老话讲金。

0: 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嗯、啊，你说说你的情况，多大年纪了，怎么回事？
1: 嗯，我今年63了、啊、我是这个类风湿关节炎都20来年了。
0: 嗯 嗯, 嗯，
1: 现在手指头都变形了，就是拿个筷子也费劲呀，那疼的时候死去活来的都不想活了，真的。哎呀，实在疼的受不了就吃点止疼药。
0: 嗯，
1: 我明明知道里面有激素，但是没办法，那疼的吃不下睡不安的，那太折磨人了。
0: 嗯嗯，
1: 哎呦，你知道吧，我现在吃药吃的就是虚胖，胖的要命啊。
0: 对，因为有激素嘛，有激素我们人就容易发胖啊。
1: 是啊，你说我1.6米的个子，你都150斤了呀，太胖了、嗯、关键是虚的，就是身上没啥力气。
0: 嗯，
1: 去年有一天还骨折了，人家医生明明白白告诉我说吃这个激素药有关。
0: 嗯，
1: 说这个骨头都吃脆了。
0: 对，骨质疏松了嘛。
1: 对呀、啊、然后心脏也不好，平时老感觉这个左心口这儿憋闷的呀，上不来气儿、
0: 嗯、
1: 难受。
0: 嗯，
1: 心口这儿好像有个啥东西在那压着，然后还咳嗽，去医院检查，说我有什么二尖瓣关闭不全。
0: 嗯，
1: 医生说这个我这个情况严重啊，得换瓣膜啥的。
0: 嗯嗯，
1: 你说现在做个手术，没有个几万、10万、8万的能下来吗？
0: 你这个手术几万块钱可下不来，10几20万得，啊，关键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你在这个医学上呢叫风心病。风湿性心脏病跟你这个类风湿是有直接关系的，也属于并发症的一种。所以说为什么老师一再强调说有病趁轻治趁早治呢，啊，而且呢要用对方法。你吃多少激素药它能改变你的类风湿现状吗？它改变不了。
1: 哎呀，不行。
0: 对吧，不但说没改变，而且它会累积到你的心脏，问题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心力衰竭。我们很多人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栽倒的。
1: 是啊。说起来我也觉得我这辈子的命也很苦，我成家结婚嫁给我老头吧，就是年轻的时候伺候公婆，把他们都伺候走了。
0: 嗯，
1: 然后我那个小叔子啊做生意赔了大笔钱，后来媳妇人家跑了，不跟他过了，然后那债主天逼得他又上吊跳楼的，又活不好。你说这是我老伴的那个亲弟弟，没办法就把家里边的棺材本都拿出来给他还债了。
0: 哦哦，
1: 然后家里就没剩多少钱，关键是我还有这个病，你说天天愁的我。所以我邻居跟我说了之后，我也听你节目里说了，说这个三代延寿方能让这个心脏病患者不用下支架，不搭桥，也不用换瓣膜。哎呦，我要真有这事太好了，所以我赶紧过来问问你啊，老师。
0: 我告诉你啊，最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你应用上没有经济负担。
1: 嗯，
0: 哎，因为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啊，只不过现在我们需要抢这个名额啊。那么像你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叫它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虽然是病在我们的软骨和滑膜，但是中医呢叫它骨痹之症。而痹症嘛，僵麻肿胀疼，那都属于血脉不通而来的。然后呢，这个跟我们这个机体免疫下降有关。而机体免疫为什么会下降？我们人体的脾脏是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就是骨髓，骨髓也是最大的免疫器官。那这是由肾化生而来的，因为肾主骨生髓嘛。所以说我们要想治疗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包括风心病，我们都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以及肝肾入手，绝对不能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再这么治你就没个好了。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好在哪儿呢？这个药好就好在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你找不到第二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呢增强机体的免疫，你免疫力上来了，这个变个天啊凉点啊不那么痛苦了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一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咱都懂啊。你甭管哪儿疼，你记住了那就是不通了，所以说给它通开血脉了它就不疼了啊。我们再给你通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干的就是这个活啊，能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然后呢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

0: 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你的肝脏肾脏啊。肾主骨，肝主筋，毒素代谢能力又增强了，达到标本兼治了。你这个情况来讲，用上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但是年头太多，咱们要想全面康复，你得三副药。
1: 好，
0: 而且中间不能断药，得连续服用啊。怎么买药老师不管，你问当地有没有药，怎么用药的话到时候打场外电话，有人专指导啊。
1: 嗯嗯，
0: 哎，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因为现在很多地区有断药了，而且一块钱还得有名额啊，能不能抢到就看你幸不幸运了啊。
1: 行，好好好，太谢谢你了啊，谢谢老师。
0: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那就已经是肺心病了。
3: 不过我这一副药快又用完了。
0: 嗯。
3: 哎呀，我没有去复查。那个毕竟这才一副药，但我感觉确实是好了很多。
0: 嗯嗯。
3: 就连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啊也好多了。
0: 啊。
3: 现在有尿了，我能憋得住了。
0: 嗯。
3: 而且到卫生间呢，哗哗哗的一口气就能那个尿干净了。
0: 嗯嗯。
3: 晚上睡觉基本上不起来小便了。
0: 啊。
3: 能那个睡个好觉了。
0: 嗯嗯。
3: 而且呢，一片才1块钱，没什么经济负担，还这个效果还这么好。所以前几天呢，我就又在你那个学生那里订了2副药、
0: 嗯、
3: 但是呢还没给我送过来呢。
0: 你这是幸亏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呢啊，要不然老慢支、肺气肿再到肺心病，这就是踏上了死亡三部曲了、
3: 嗯、
0: 啊，你这样的患者到最后如果不用对方法的话，就后期特别遭罪、
3: 嗯、
0: 啊，有多少患者切开气管在 ICU 病房里闹得个人财两空的。
3: 嗯，
0: 所以说现在已经逆转病情了，一切向好的方向发展了，这就说明选对方法比什么都重要、
3: 嗯、
0: 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3: 确实有一个事啊，想请教您。
0: 嗯，
3: 是这么回事，我这不是吃的挺好吗？前几天我在公园里碰到过去的一个老伙计，也就是我的老同事。
0: 嗯嗯，
3: 他看到我现在恢复到挺好，哎呀替我高兴，哎呀他就跟我讲了他的身体状况、
0: 嗯、
3: 他那个心脑血管啊这些都是没有什么问题、
0: 啊、
3: 唯独就是检查出来说有肠息肉。
0: 嗯嗯，
3: 肠息肉做了一次手术，但是手术以后吧又长了出来了，就因为啊这个他特别闹心。
0: 嗯，
3: 你说他原来因为这个肠息肉吧瘦了快10斤了，身上也没有力气，主要是啊也不能啊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吧，没完没了啊。
0: 你西医就是这样啊，西医治病不就是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吗、
3: 嗯、
0: 啊，就像老师今天给大伙讲的，我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啊，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你这个没完没了啊。但中医怎么治呢？我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我把木头扔沙漠里头，我改变它的环境，它还能长吗？它长不了了，对吧？这就是西医和中医的区别，看待问题的角度不一样。说这个息肉我不切，我怕它癌变了啊！但是我切了，嗯，也没改变它什么。你不改变它的环境，它还是在长啊。身体里头为什么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什么息肉结节，甚至于恶性病变呢？原因就是有毒素的累积啊。那这个毒素从哪儿来的？一吃进来的，二没代谢掉，吃进来的找脾胃，用脾胃化气生血啊，脾胃运化水谷精微。代谢不掉的找肝肾，要肝脏解毒，肾脏排毒。所以说这个垃圾存积在哪儿？实际上垃圾存积在身体里边，更多的是在血液里运行的啊。血液里运行，它堆到哪儿了，哪儿就容易长息肉长结节啊。所以说我们要想把这些东西给它拿掉的话，你就建议他用上三代延寿方。因为什么？吃进来的问题找脾胃，排不出去的问题找肝肾，然后全身血脉运行找血脉，这不就是三大生命通道吗？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咱们药劲非常大，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来得非常快。就像他这个情况，1-2副药就可以康复了啊，根本没必要再去做这个手术了啊。 现在改变它的环境，让它人体三大生命通道。

0: 畅通无阻了，没有毒素和垃圾的吸入，自然它就不长了啊，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赶快让它用吧，别拖延了，现在用的药还少，恢复的还快啊。
1: 是，太好了，那我就赶紧的告诉我这个老伙计，让他呀赶快呀好吃起来，赶紧用上，好起来。
0: 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赶紧让他用起来，少遭罪。好了，咱就别说了，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北京时间11点整，
7: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8: 有人爱听慢歌，
9: 有人爱听快歌，
8: 有人爱听说唱，
9: 有人爱听戏腔，
8: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10: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违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违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5季挑战百日灵违法，畅行大美新年鞭活。

0: 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0: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0: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1:30，
1: 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2: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木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

那想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梦醒时分，我们大家听到的基本上都是女生版本啊，陈淑桦或者梁静茹啊，但是呢在2011年的滚石30周年演唱会上，那500把这首歌改编成了摇滚的版本。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都市熟女的感觉转换成男生摇滚版的这一首梦醒时分。

0: 伍佰这个版本的《梦醒时分》你喜欢吗？反正我个人是很喜欢的，而且呢不止我，很多朋友都觉得演唱会上这个版本很好听，所以呢伍佰在2011年出新专辑《单程车票》的时候呢，把这首翻唱曲目也放了进去。你心目当中有什么样的经典老歌吗？不管是原唱或者是你更喜欢的这个翻唱版本。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我儿跟我说，我特别喜欢李翊君。说到《还珠格格》呢，大家都会想到李翊君在里面配唱的主题曲。其实呢，我更喜欢的不是那几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插曲，我想听到的是李翊君的那一首《爱不释手》的老歌回忆录。听到了那么多好听的歌，也希望所有的老歌回忆录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每天开开心心。好的，这首歌送给所有的你们，一起分享李翊君《爱不释手》。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时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你。

0: 跟你一起来分享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旋律，一起来聊聊音乐背后的心情。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跟你说到的是著名的音乐人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两个。说到这两个人呢，可能一开始你听一下觉得名字有点陌生，实际上呢他们属于飞碟唱片公司。当年呢飞碟唱片呢出了很多的偶像歌手，他们两个人合作为这一批歌手创作了很多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这两个人合作创作的一些歌，先来听到这首歌，小虎队和游环派对的新年快乐。

这首《新年快乐》是小虎队和他们的师姐忧欢派对发行的一张音乐合集啊。1989年的时候呢，他们这一首《新年快乐》还有单曲《彩色天空彩色梦》合唱，并且呢，小虎队呢以一首《青苹果乐园》红遍了华人世界，从此就揭开了小虎队旋风的序幕。那说到小虎队，听小虎队的朋友应该都会知道两个人，其实确切说是三个人，一个是李子恒，还有一对组合就是陈大力和陈秀楠。因为那个时候呢，只要打开专辑 A 面，第一首主打歌通常就是陈大力陈秀楠的， B 面的第一首主打歌通常是李子恒的。想跟大家来说说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这一个组合的一些创作作品。他们呢是飞碟唱片的制作人，还有这个作曲人作词人，他们基本上负责了飞碟唱片 90% 以上的专辑的制作还有主打歌。特别呢，刚刚说了飞碟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偶像歌手啊，因此呢为偶像歌手去打造主打歌的任务就落在了陈秀楠和陈大力他们两人的身上。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继续陪伴各位啊！跟大家说到的是音乐人陈秀楠和陈大力这样一个经典组合，可能很多朋友听到这两个名字会有点陌生，但是我希望通过这两天的介绍呢，你可以知道啊，原来他们写了那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啊！陈秀楠呢，其实是以民歌手起家的，他呢是台湾民歌盛行时期颇受好评的那个木吉他合唱团当中的成。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荫，交个朋友吧。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12: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

老歌当中总是承载着很多过往的记忆片段呢、啊。听一首歌，听一个歌手，总会想起一段往事，就好像我做老歌回忆录，听不同的歌手唱歌，总会想起来自己还是中学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零花钱除了买点零嘴之外呢，最多的就是用来去音像店买磁带。对，那个时候后期也有 CD 了，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卡带。那个时候我听歌也非常的杂，中文歌、英文歌、日文歌、韩文歌全部都会听。一段时间之内呢，会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喜欢的歌手，比如说应该是在我初中时期吧，最喜欢的一个干净清澈的声音就是来自于张信哲，一起来听到阿哲《难以抗拒你容颜》。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翁倩玉，爱的礼物。

台北出生日本长大的汪倩玉，她的国语并不是那么的标准，但是呢就有一种可爱的别致啊。她的歌这首爱的礼物给我们带来阳光、温暖和希望。接下来听到了这首歌，来自于温暖男神李健，风吹麦浪。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5: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

0: 摆脱年年制、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最近呢，我听说这么一段话，其实我个人也觉得特别有感触啊。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你深爱一个男人，或者说你深爱一个女人，那么就一定要努力的让自己活得久一点，一定要陪他走过人间的每一个春夏秋冬，并且一定要送他走完人间最后的旅程。其实像我们做这个健康管理工作的啊，也是希望能够真正的帮助天下所有的夫妻，让你们白头到老，让你们能够健康百年无疾而终。上古之人皆能百岁，但是现在我们的人均寿命才75岁啊，而且很多人呢不是健康的活到75，那是疾病缠身，整天就用药品去维持着。但是那些所谓的药品让我们按些葫芦起了瓢，治了心伤了肝，治了肝伤了身。如果收音机前的您现在也在忍受着这样的痛苦啊，这回别在那儿胡乱治了。其实我相信呢，咱自个儿都知道，你们的治疗方法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只是没办法而已。我不吃降糖药，我不吃降压药，我就任由它高着，肯定不行。那我吃上这些药之后，最起码指标下来了，我能控制，怎么也比不控制的好。但是你时间长了之后，听众朋友们，你各种的并发症全来了，那些因为这些疾病早衰的，或者说是早早离开人世的，难道他们没吃这些药吗？你们心里都有数。那为啥老师说你们不要用这种方法呢？因为我们有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了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被判死刑的可以死缓，被判无期的可以无罪释放。他可以说让我们的生命绽放了奇迹，像药王孙思邈从35岁患病，就通过这个三通疗法最终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都是有证可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三代延寿方国家相关部门允许他药盒上明确标注了延寿字样，你找不到第二个，原因就在这儿了。只要人体三通活到百岁，那不是什么梦想。话说到这儿啊，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问了，说李老师啊，您讲到上古之人皆能百岁，那我们现在的日子过得这么好，为什么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是百岁老人？绝大多数都是病死早死，没有几个是老死的。而且现在这乱七八糟的病怎么这么多呀，对吧？接下来李老师给你们总结一下这其中的原因呢，无外乎两个。第一个就是吃进来的病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吃这个东西吧，喝牛奶能喝出三聚氰胺啊，吃辣椒能吃出苏丹红，我们去饭店给自己用的都是地沟油，就我们家里边做的饭菜来讲，那都是农药化肥的多超标的，还有什么健康饮食？哎，就说你吃的不健康了，包括你吃的不规律来讲，都会引发你的脾胃的不健康，脾胃就会造成极大的负担。那么我们时间久了之后，脾胃必然就会亏虚。咱们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

衰而生。因为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而且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它只要是一出问题之后啊，我们这人呢就废了一半了。你想想你这气血不足，各大脏腑机能是不是得衰退了？为什么叫做后天之本？你消化吸收不了，你人就会消瘦，就会乏力。你像很多的是虚胖，原因就是因为脾脏机能下降之后，机体免疫下降了，这个时候你湿气太重了。你别看你胖，虽然你也长肉了，但是你没长劲儿啊，你人没有精神呢。再有就是压力大，很多人都在感慨啊，说现在活得真不容易啊，卖房看病。这人一旦压力过大，思想负担太重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出现肝气郁结。再加上现代人普遍熬夜劳累过度，半宿半宿的在那打游戏，半宿半宿的在那刷手机，我们现在很多老年人不到12点不睡觉，这就会导致我们肾精亏虚。再加上抽烟饮酒不爱运动等等这些不良的习惯，你肝肾负担都会加大，解毒代谢能力都会下降，你吃进来的垃圾你这个解毒代谢又不行，残留下来的毒素必然就会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那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堵到这个心血管，咱们就是心肌缺血，严重了之后还有可能造成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就是脑供血不足，这一天哈欠连篇头晕脑胀的，严重了还可能出现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了就是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你的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还有可能呢就是一些毒素垃圾，甭管淤堵在你任何的脏腑组织，它都会形成增生结节、息肉、囊肿、瘤体等等等等，这些臭鱼烂虾都会滋生出来。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大的环境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身体这个小环境，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在饮食上多加注意，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个良好的心态，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我们就能够避免疾病的发生。如果说我现在已经患病了，你用对好药，你找对方法，都能够给大家治疗。我们开办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栏目啊，初衷就是让老百姓真正的搞清楚我的病从哪儿来，我又该怎么去治啊，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大家真正的收获健康。我记得有一个患者啊，今年岁数不大，还不到50岁，家里条件呢还特别好，多少年以来啊，他都在做那个装修的生意，现在早就已经不用他亲自动手了啊，他的工作就是每天陪客户吃饭呢、啊、喝酒啊、应酬，就为自己拉拢更多的生意。这些年呢、啊、这钱是赚翻了，但是酒场啊、应酬啊也是增加了，肚子也大了，血压也高了，左心室也肥厚了，脂肪肝也是一层层一坨坨的。三年前的冬天发生心梗了，下了两个支架。也是50岁不到的大男人，有一颗80岁都不如的心脏，还支撑着他200来斤的身体，这就典型的小马拉大车，而且是重度的超负荷的透支。他当时找我看病的时候吧，就感慨说，李老师啊，这钱真不是万能的呀。我就经常嘱咐我的一些男性朋友，我说咱们大家伙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你别像我这样啊，你到我这儿的时候我就完了。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就后悔了，后悔就晚了。支架这个东西呢，是只能进不能出，对他来说其实支架不亚于两颗定时炸弹的威力。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放着支架的病人一旦病情再次发作，他比没有做这个支架的患者死得更快，可以说更加的危险。就好比说水沟子里，如果说要是没有一个铁丝网，那这个水是不是就能够正常的流动，正常的循环？但如果说这个水沟里边你给它扔了一个铁丝网，像塑料袋啊、纸壳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垃圾啊，
它就有可能挂在上面，就容易。

易堵。这个道理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都会明白。所以说他这个时候也是感觉自己是有今天没明天。有再多的钱有什么用？他也感慨说比我有钱的多了去了。但是有多少人是因为这个心梗的问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那比他年轻的也多了去了，黄泉路上无老少，他也不是不懂。只是这个道理明白的有点晚了。当时一个劲儿的求我，李老师啊，你救救我吧。我也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情况啊，脚上的泡都是自个儿走的。他说是，你很多人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吧，用自己的身体透支自己的健康去换这个钱呢。但是反过来，我们用金钱到底能不能买来健康呢？买不来。你包括有一些患有高血压的，有动脉硬化的，那不重视，认为自己吃降压药啊，服用降脂药啊，就可以高枕无忧，结果到最后都酿成大祸了。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你这高血压，包括心肌缺血，还导致了心梗的发生。我们这个问题主要在于血液垃圾太多，血液垃圾多了以后，血流速就变慢了。那机体为了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会加大血压。咱们想要稳定血压，想要避免我们心血管或者说是脑血管的淤堵，我们就必须得净化血液。你不这么治，你吃多少降压药都白费，而且日子越久时间越长，我们这个血管损伤就越重，我们的病情也会越发的加剧，这样的患者也会特别的危险。那怎么净化血液呢？一个是从脾胃入手，一个是从肝肾入手，再一个就是通过药物来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干净。而这个时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派上用场了。不过这个患者呀也挺听话，他说李老师啊，你让我怎么治我就怎么治啊。当他还没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就打电话过来说，李老师，我见到明显的效果了啊，说这个发酵中药太神奇了。他就感觉到自己这个心脏啊特别的舒服，从来没有过的这种感觉啊，只有下了支架那头一两天才有的那种体会，就呼吸特别的顺畅。关键呢，比支架好在哪儿呢？身上啊觉得轻松了。你别看他下支架呼吸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没那么闷了，但是他虚啊，他上楼都喘呢。啊，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他身上有劲儿了，脑袋都清凉了，吃东西香了，就是方方面面呢，他都体会到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和他以往的治疗不一样，哎，说这才是从根本上治病的，还要给他老婆定，因为他妻子有严重的失眠，这几年呢也是衰老了很多。脾气也非常的火爆，月经不调，更年期提前，还要给他妈也定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他母亲也是高血压，关键是有风湿骨病，说这个风湿特别遭罪，跟天气预报一样，大夏天还得穿的一个厚裤子。现在一家人呢都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保护下逐渐的恢复了健康。我也跟他讲，我说以你们家这个条件，再加上都是健康的身体，那真的是人生赢家呀。他是高兴的直乐呵，就特别开心。其实听众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感触，人穷也好富也好，有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好。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是时候该正视自己的健康问题了，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这话糙理不糙。那你说人这一辈子忙忙碌碌的不停的向前，生活当中的疾病风险总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定得多加注意。而现在很多患者让我担忧的就是小病拖大病，扛不住会见阎王。这个道理你们能不能明白？一定得趁轻治，趁早治。你三高的问题不解决，一旦发生了心脑血管意外了，他不给你机会来救命。还有风湿骨病的时候，你不去进行治疗，他慢慢的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很多患者到后期风心病，心脏衰竭了，你怎么着？你到换瓣膜的时候要十几万二十来万，倾家荡产还不一定能给你治好。那个时候你治还是不治啊？不要等到非得要命的时候我卖房子卖地，我这个时候
什么都舍得出。

但是你舍出来了之后也无非是人财两空，图的是什么？你现在有这些问题，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咱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能从根本上给你解决这些问题。医院是干什么的？救命的。老师这句话你们一定要记住，他不是给你治慢性病的，急症他可以，急症你直接去找他，但是慢性病尤其多少年的老病根了，特别是我们身上这个毛病特别多的一体多病的，找他们没有用。听李老师一句劝，赶紧跟我联络，这些病我能给你治，治我还能治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本身配方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是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物针对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你试试吃上之后，你吃得香睡得着，吃喝拉撒各方面都会有所好转。而且咱们这里边的药材，不管是人形手乌七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用药，它不是药房里边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那都没有活性了，干吃不会见到什么效果的。同时呢，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已经是第三代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我们三代延寿方是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研发而成的，就光这一条流水线十年的时间 5.3 个亿的投入。听众朋友们，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工程技术啊？就是因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它可以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说能够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身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之内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我让你从头到脚里里外外的焕然一新，你说能不益寿延年吗？你身上没毛病了，你都通了，哪儿都好了，咱不就能多活了吗？最重要的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享受的是一片1块钱的价格，这就是最大的福音。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李老师最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好药。啊，我说过，这才是对生命的敬畏，尊重生命最好的诠释。不然哪怕你的药再好，老百姓用不起，那都没有意义。而且这1块钱来之不易，1块钱连我们的成本都远远不够，你们去打听。那人形手乌花多少钱？咱先不说其他的药材，就每一片三代延寿方就得一小麻袋药材，因为它是鲜活的，还得挑选，不是随便的一个手乌就能入药的，咱还得看它的成色，不然怎么能够保证超级强大的药力呢？你说这1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成本能够吗？远远不够。我们现在是利用海外出口的利润来补贴国内患者的药费，所以说我们花小钱治大病，但是一方面药源非常紧张，因为咱们对这个药材的要求太高，产量不足，还得出口海外24个国家，再加上国内患者需求量太大，药源紧张，厂家给我们的名额也不多，1块钱一片。

0: 第二，你们当地有没有名额得自己打电话申请，只要有药那我们就赶快用好。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林老师，平时吧我这都在那个广播里边听你的声音。
0: 嗯。
3: 今天和你这连上线了，直接通话呀，我真的又高兴又激动啊。
0: 哎，别激动，有什么事儿咱慢慢说啊。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朋友了。
0: 啊。
3: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真的是受益者。
0: 用了多少了？
3: 3副药快用完了。
0: 嗯嗯。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3: 哎呀，挺不错的。现在我觉得，哎，我真的变成一个好人了。
0: 嗯嗯。
3: 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吧？我还拿不定主意，所以就得麻烦你再给我看看，给我指导指导。
0: 好好好。啊，用3副药了，这之前的病情一定是比较严重的啊。说说您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3: 哎呀，岁数大了，啥也干不动了，没能耐了，这病都找上来了。
0: 嗯、
3: 我今年都70岁了。
0: 嗯嗯，
3: 主要这是糖尿病啊，纠缠我都20多年了。
0: 20多年，那可真是老糖人了。啊、
3: 是。
0: 之前怎么控制血糖的？
3: 哎呀，一直吃那个降糖药呗。
0: 嗯，
3: 但是这个血糖吧控制的不好，这医院大夫吧让我扎那个胰岛素，我没扎，因为啥呀？我觉得太麻烦了。
0: 嗯，
3: 而且吧，我听别人说，这一扎上胰岛素以后，一辈子都得扎，一个月还是不少花钱，所以我就这么的，我这个血糖怎么也都下不来。
0: 嗯嗯，
3: 而且吧，并发症。越来越严重，还越来越多。当时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眼睛啊，哎呀，眼睛看东西就不行了，越来越差，越来越差，模模糊糊看不清了。后期我没吃三代延寿方之前呢，出门都费劲了。 那个道吧，看不。

0: 清楚，小林家有个包了，有个东西了，我都瞅不着。
1: 嗯嗯嗯。
0: 嗯，路上过车啥的我也看不见，你说出门就费劲了。
1: 那你是怎么一个模糊法？就是眼前雾蒙蒙的，还是说有黑点啊？

0: 知道，我知道了，就是白内障了，白内障了啊。
1: 嗯。
0: 然后这个黑点主要是玻璃体浑浊啊，要么说糖尿病的最容易引起的这个眼病，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它严重影响了咱们的正常生活了。
1: 是，对，你说这太对了。到医院吧，大夫说只能手术。哎呀，我当时一听啊，这眼睛这手术，吓得我都不行了，我真是太害怕了。万一做不好的话，再瞎了，还不如这样呢。
0: 嗯嗯。
1: 当时吧，没有用那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真的都没办法了，医院也没办法，最后没办法就做了手术了。
0: 嗯嗯。
1: 另外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脚啊，总是冰凉冰凉的，就像不过雪似的。你从来也不那个热乎气儿，有一回吧，我那个嚼那个脚趾盖的时候，不小心就把那个脚上的那个脚趾头又嚼了，嚼破了一块儿。哎呀，这下子可粘包了。嗯，他坏了以后，他又不封口啊，老是出那个水啊。
0: 嗯嗯。
1: 擦的那个碘酒了、消炎的了，那药水。也不好使啊，哎呀，给我憋的，我真的这门也出不去了，更没法出门了，也没办法走道了都。
0: 我告诉你哈，一旦坏疽了，那就严重了。不封口，慢慢慢慢的流脓流水，它就严重，它得截肢啊。你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啊？
1: 哎呀，这胃还不好呢。
0: 嗯。
1: 胀得乎的。
0: 嗯。
1: 现在还刺挠。
0: 嗯。
1: 哎，跟你说吧，这浑身没好地方，哎，哪儿都不舒服。要不人家都说这糖尿病嘛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
0: 嗯，
1: 还真的是这样。哎呀，你都不知道我从哪儿治好啊！
0: 幸亏咱们这是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不然的话就光听你这么说，就感觉特别遭罪啊，就非常痛苦。
1: 可不是吧？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1: 这三代延寿方啊，真的不愧是药王孙思邈的这个经典方子。你说人家。这医术真是哎呀了不得呀。
0: 嗯，
1: 通过一种药就能治全身的这个毛病，再加上嘛还是发酵中药，哎，这劲儿啊真大真猛啊，来得可快了呢。还
0: 没错，凡是用上的患者啊都会有深刻的体会啊。你是什么时候感受到三代延寿方效果的？
1: 我用了也就三四天的时间吧，哎，这个血糖就下来了。
0: 嗯、哦，
1: 一量那个血糖，餐前7点多，餐后9点多。
0: 嗯嗯。
1: 原来不行，原来我餐前都10点多呢，吃晚饭都15、16呢。
0: 嗯。
1: 这三四天的时间血糖下来了，我立马就感觉，哎呀，浑身上下轻松了很多。
0: 没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是非常快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而且我跟大伙讲过，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你必须得下猛药。即便说咱们三代延寿方药力这么猛，我都让你吃一次6片，大剂量的进行服用，就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如果说你用这个药力不够的话，你根本就看不到疗效。你是什么时候这个血糖恢复正常的？还有印象没有？
1: 有印象，有印象。哎呀，差不多能有半个来月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正常了。
0: 嗯嗯，
1: 一直到现在，我餐前都不超过6，餐后不超过8，这样。
0: 这一直都很稳定是吗？
1: 对对对，一直很稳定，再也没有反弹过。
0: 嗯，
1: 用那一副药的时候吧，肠外的老师就指导我，就把那个原来的那降糖药啥的就给停了，就不吃了。而且吧，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呀？我这个眼睛的视力还越来越好了。
0: 嗯，
1: 那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吧，我这个脚还逐渐的封口了，不出水了。吃饭吧，觉得也有胃口了，看着饭吧就有食欲了。
0: 嗯，
1: 哎，真的，哎，吃了以后真的能吸收了。现在我就觉得身上啊真的有劲儿了，
0: 有劲儿了。听你说话都感受到你这底气特足了。现在
1: 是是，哎呀，之前不行，之前吧我走饿走饿，吃多少都白费呀。
0: 嗯，
1: 现在吃饭也有规律了，啥都能吃了，那干点活啥的，哎，觉得可有劲儿了。
0: 你看这多好啊，因为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你强化了脾胃的功能。老师经常说， 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

0: 啊。那么我们第一步给你通脾胃，所以你这个血糖啊它会恢复的非常快，而且我们给你通完脾胃之后吧，你的这个血糖它是很稳定的，那不用特别的忌口，非常好啊。那么到现在呢你已经用了三副药了，目前什么感受你跟我讲一下。
1: 我现在吧就感觉从那个脑瓜子到那个脚底板，哎呀哪儿哪儿都觉得挺好，吃喝拉撒睡呀都没问题了。
0: 嗯，
1: 哎呀我这么多年呢没有像现在这么舒服过，关键是我现在吧别的药都不吃了，就吃咱们这一种药了。
0: 嗯，
1: 这药多好啊，一片才1块钱，一共没花多少钱呢。
0: 嗯
1: 嗯，也不打针也不手术，就给我们全治好了。我现在真是做梦都能乐出来呀。
0: 那可不是嘛，20多年日日夜夜的这种煎熬折磨只有我们患者自己才能体会。但
1: 是
0: 你看看啊，我们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通过一方三通的疗法，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血脉通了之后，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脏腑组织细胞得到气血的能量和濡养了，我们呢恢复的就快了。最重要的就是血脉一畅通，三代延寿方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呀，能够让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包括你晶状体，包括你玻璃体，包括这个末梢神经，哎，都能给你进行修复。哪儿有损伤就修复哪儿，说白了就是给我们人体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大修。所以说你自然的就是一好百好啊。同时呢，我们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就能够保证我们身体的一劳永逸。所以说恭喜你啊，非常好。
1: 嗯，我现在还有着担心呢。
0: 你担心什么呢？
1: 你说我吃药期间确实这么好，那个以后那药我不吃了，那个吃点水果呀，吃点主食啊，血糖会不会反弹呢？
0: 不会，你放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我们最大的亮点就是能够治病去根儿，停药1年2年3年都没有一例复发的，没有一例反弹的，所以说你就踏踏实实的啊，以后享受生活不用有顾虑，明白吧？
1: 哎呀你这一说我就放心了，太好了李老师，谢谢你了，给我们大家带来了这么好的药啊。
0: 你能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很开心了。在这儿也祝您健康长寿。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再见。
1: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李老师啊，真高兴啊，这又跟你通上电话了啊。
0: 嗯嗯，
3: 咱们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的用了快2副药的。
0: 嗯，
3: 真没想到啊，这一片只卖1块钱的发酵中药，这效果也太神奇了。你现在你听我说话是不是感觉到比过去好多了？
0: 那李老师确实记不住你原来是什么状态，你感觉好那就是好啊。
3: 是是是是，我是感觉好了。
0: 嗯嗯，
3: 过去吧自己这个胳膊腿不好使吧，现在反正也觉得好使。
0: 嗯，
3: 今天给你打电话吧，首先是来特别感谢你的，是吧？不然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活下去。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年龄不大，才51呀。
0: 啊。
3: 咋回事呢？就是说前年春天的时候吧，自己突发脑血栓了。
0: 嗯。
3: 当时吧还正上班呢，这病就来了。同事吧就给送到医院去了。幸亏吧抢救治疗的及时吧，然后给的是什么药呢？这个溶栓的药啊，一点没耽误。所以说这个吧倒是命吧倒救回来了。
0: 嗯。
3: 哎，后来出院之后吧，这后遗症挺厉害呀，啊，关键是半个身子不好使，反应也慢，说话吧觉得舌头有点发硬，打边儿，口水哗哗淌，
0: 嗯，
3: 走路吧腿就在地上画圈啊，手这个是抬不起来，然后那手脚呢又麻呀，又觉得巴巴凉，啊，就感觉像不过血似的。

0: 大便也不行啊，三五天能排一回，有的时候吧，一个礼拜才能上一次。
1: 你这样就是很容易导致，脑出血、脑血栓的二犯，啊，而且犯一回比一回严重。
0: 确实这样啊，你说这个大便干吧，然后还整天那个头晕迷糊，哎，那医院大夫也讲了的，说你这大便可不能使劲儿啊，一使劲儿扒一下子二犯了，那就会更严重了。
1: 对呀，啊，要不说你再犯了，就一定是不会像上一次那么，幸运了。啊，最主要的是他很容易二犯，很容易发生危险。
0: 你看谁不是啊？咱不讲了吗？这年龄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活也干不了的。
1: 嗯，
0: 你说实话，自理都费劲儿啊，心里边都不甘呢。所以吧，就到处治啊，什么康复中心去了，老中医也看了。可怎么讲呢？不论怎么治吧，效果它也不明显呢。
1: 嗯，
0: 特别讲喝那些中药汤，哎呀，那喝的那都直吐啊！
1: 啊，
0: 全身的离远一闻都一股药房味儿。
1: 你看，
0: 而且比咱们这个三代的延寿方贵的太多了。
1: 嗯，
0: 咱就说吧，治一个星期礼拜都得是好几百，一个月都得好几千。
1: 那是，
0: 你说钱多钱少吧，关键是放一边，关键是你管用也行啊，关键它不管用啊。
1: 对。这几个关键都能体现出来，钱贵还不管用，这是老百姓接受不了的。老师说过啊，中药啊它不是不好，但是你不发酵就差事儿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你甭管说你找哪个老中医，他给你开出来的方子啊，你拿这方子你到中药房去抓药，那都是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都没活性了，它能有什么效果？想要让肢体语言再次的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我们就得想办法去活化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所以说你用那些药材它不行。
0: 确实感觉到了，你说一晃都过三年了啊，这些年可以说该用的发都用了。
1: 嗯，
0: 结果最后吧还是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给治好的。
1: 听得出来啊，照你这么说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语言上呢确实是很好，因为咱俩对话能够感受得到啊。还有哪些具体的感受你都跟李老师讲一讲。
0: 行啊，这就是第二天吧，你早上就能够排便了。
1: 嗯，
0: 虽然说排的也挺费劲儿，但是你多少能排出来了，而且排完的都啥呀，黏糊糊的发黑的那种便呢。
1: 这就是一个排毒的阶段。啊，毒素排出去了，我们这个血栓就给你溶解了，慢慢的血脉就能够畅通了，啊，你应该有感觉了，对吧？
0: 是啊，慢慢的吧，觉着手脚热了，自己都能感觉到过血了。
1: 嗯，
0: 关键是什么呢？一天比一天好，哎，就瞅这个手吧，能够握拳，能够抬起来了。
1: 嗯嗯，
0: 反正多少吧，能使点劲儿了。那现在讲说这个两副药，这不快用完了吗？
1: 嗯。
0: 现在也不用别人扶着了，自己多少吧能迈几步的。至少说你家里边从厅啊走到卧室厕所啥的这个行的。再说那个吃饭，那不掉饭粒的，不流口水的，大便吧基本上挺规律，一天一会儿，哎，排的也挺轻松。咱们说现在家里人也不用刻意的守着了，可以上点班啥的，自己在家里边做个饭啥的了，做点菜啥也行。
1: 嗯，
0: 关键是自己能照顾自己的，你多少生活不能自理的吗？
1: 好，我听出来了，你现在对治疗非常的有信心啊。你看我们过去这51岁的一个大男人得了这个病啊，你也讲了，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办？这生活感觉没希望了。但是呢，用上三代延寿方，仅仅两副药恢复的多好，无论是语言上还是肢体上，都有了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说老师，我常说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病情有多么的严重，你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你就能够感受到它的神奇啊。对了，血压怎么样现在？
0: 嗯，这血压好啊，现在高压130，低压也就是80到82左右吧。
1: 这非常好啊，你这血压状态就标志着我们血液干净了。
0: 那个李老师，你觉得我这情况还能够再进一步恢复不？我就想急着挣点钱得上班啊。
1: 我理解你的心情啊，像你这个情况咱们回去上班，我不知道你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啊，但是回去上班的还是有希望的啊。后边呢再开一副药，我相信这一副药用

0: 你肢体上会更加的灵活，所以说别着急啊，咱们很多的患者通过三副药的治疗，最后基本上跟好人一样了，你也不用犯愁，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就行啊。
1: 哎呀，那听你这么说那真是个好事儿。那这样吧，我听你的，我就再去订一副药啊。
0: 嗯，打电话问一下，看看当地有没有，因为现在这个药源比较紧张。再一个就是问问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治好了就是踏实了啊。
1: 行，
0: 好，再见。
1: 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呦，我这打电话打了好几天啊，终于和你打通了。嗯
0: 嗯，让您久等了啊。
4: 哎呀，哎，客气。李老师是这样的，我是通过我楼上一个邻居啊，也才知道您的电话
0: 啊。
4: 他是因为腰间盘突出，就是那个腿走路都走不了了。他之前也是去了很多地方治，也做针灸按摩啥的都没治好。
0: 嗯，
4: 他跟我说就是吃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吃好了。
0: 嗯，
4: 但是真的现在看人家能走能撂了，我天天见他时不时的出去遛个弯，而且跟我说一片才1块钱，说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所以啊我就要来电话打给您，麻烦您给我看看吧。嗯，
0: 很多患者就是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是都没有听过咱们这个节目啊，往往都是说朋友啊邻居啊互相推荐介绍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李老师就特别自豪。我们老话讲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你说说你的情况，多大年纪了，怎么回事？
4: 嗯，我今年63了，我是这个类风湿关节炎都20来年了。
0: 嗯 嗯，
4: 现在手指头都变形了，就是拿个筷子也费劲呀，那疼的时候死去活来的都不想活了，真的。哎呀，实在疼的受不了就吃点止疼药。
0: 嗯，
4: 我明明知道里面有激素，但是没办法，那疼的吃不下睡不安的，那太折磨人了。
0: 嗯嗯，
4: 哎呦你知道吧，我现在吃药吃的就虚胖，胖的要命啊。
0: 对，因为有激素嘛，有激素我们人就容易发胖啊。
4: 是啊，你说我1.6米的个子，你都150斤了呀，太胖了。嗯，关键是虚的就是身上没啥力气。
0: 嗯，
4: 去年有一天还骨折了，人家医生明明白白告诉我说吃这个激素药有关。
0: 嗯，
4: 说这个骨头都吃脆了。
0: 对，骨质疏松了嘛。
4: 对呀，啊，然后心脏也不好，平时老感觉这个左心口这儿憋闷的呀，上不来气儿。
0: 嗯，
4: 难受。
0: 嗯，
4: 心口这儿好像有个啥东西在那压着，然后还咳嗽。去医院检查说我有什么2尖瓣关闭不全。
0: 嗯，
4: 医生说这个我这个情况严重了，得换瓣膜啥的。
0: 嗯嗯，
4: 你说现在做个手术没有个几万10万8万的能下来吗？
0: 你这个手术几万块钱可下不来，10几20万得啊，关键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0: 你在这个医学上呢叫风心病，风湿性心脏病跟你这个类风湿是有直接关系的，也属于并发症的一种。所以说为什么老师一再强调说有病趁轻治趁早治呢，啊，而且呢要用对方法。你吃多少激素药它能改变你的类风湿现状吗？它改变不了。
1: 哎呀，不行。
0: 对吧，不但说没改变，而且它会累积到你的心脏，问题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心力衰竭。那么很多人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栽倒的。
1: 是啊，说起来我也觉得我这辈子的命也很苦。我成家结婚嫁给我老头吧，就是年轻的时候伺候公婆，把他们都伺候走了。
0: 嗯，
1: 然后我那个小叔子啊做生意赔了大笔钱，后来媳妇人家跑了，不跟他过了。然后那债主天逼得他又上吊跳楼的，又活不好。你说这是我老伴的那个亲弟弟，没办法，就把家里边的棺材本都拿出来给他还债了。然后家里就没剩多少钱，关键是我还有这个病，你说天天愁的我。所以我邻居跟我说了之后，我也听你节目里说了，说这个三代延寿方能让这个心脏病患者不用下支架，不搭桥，也不用换瓣膜。哎呦，我要真有这事太好了，所以我赶紧过来问问你啊老师。
0: 我告诉你啊，最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你应用上没有经济负担。
1: 嗯，
0: 哎，因为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一块钱啊，只不过现在我们需要抢这个名额啊。那么像你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叫它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虽然是病在我们的软骨和滑膜，但是中医呢叫它骨痹之症，而痹症嘛，僵麻肿胀疼，那都属于血脉不通而来的，然后呢，这个跟我们这个机体免疫下降有关，而机体免疫为什么会下降？我们人体的脾脏是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就是骨髓，骨髓也是最大的免疫器官，那这是由肾化生而来的，因为肾主骨生髓嘛。所以说我们要想治疗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包括风心病，我们都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以及肝肾入手，绝对不能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再这么治你就没个好了啊。
1: 对，
0: 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好在哪儿呢？这个药好就好在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你找不到第二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呢增强机体的免疫，你免疫力上来了，这个变个天啊凉点啊不那么痛苦了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一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咱都懂啊。你甭管哪儿疼你记住了，那就是不通了，所以说给它通开血脉了它就不疼了啊。我们再给你通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他就干的就是这个活儿，啊，能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然后呢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你的肝脏肾脏，啊，肾主骨，肝主筋，毒素代谢能力又增强了，达到标本兼治了。你这个情况来讲，用上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但是年头太多，咱们要想全面康复你得三副药。
1: 好，
0: 而且中间不能断药，得连续服用啊。怎么买药老师不管，你问当地有没有药，怎么用药的话到时候打场外电话有人专指导啊。哎，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因为现在很多地区有断药了，而且一块钱还得有名额啊，能不能抢到就看你幸不幸运了啊。
1: 行，好好好，太谢谢你了啊，谢谢老师。
0: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副药用下来，我这个病啊恢复挺好的。你看我跟你讲话现在还不错吧，现在都不怎么咳嗽了。
0: 嗯。
3: 呀，也没有那么多的大粘痰，哎呀往外吐了。哎，我这个胸口啊也感觉轻快了不少。呼吸顺畅多了。

0: 你这是肺病、肺气肿还是肺心病啊？
1: 我是肺气肿。
0: 嗯，
1: 医院检查说是什么肺动脉高压，心脏也不好。
0: 嗯，那就已经是肺心病了。
1: 不过我这一副药快又用完了。
0: 嗯，
1: 哎呀，我没有去复查。那个毕竟这才一副药，但我感觉确实是好了很多。
0: 嗯嗯，
1: 就连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啊也好多了
0: 啊，
1: 现在有尿了，我能憋得住了。
0: 嗯，
1: 而且到卫生间的哗哗哗的一口气就能那个尿干净了。
0: 嗯，
1: 晚上睡觉基本上不起来小便了
0: 啊，
1: 能那个睡个好觉了。
0: 嗯嗯，
1: 而且呢一片才1块钱，没什么经济负担，还这个效果还这么好。所以前几天呢我就又在你那个学生那里订了2副药、
0: 嗯、
1: 但是呢还没给我送过来呢。
0: 你这是幸亏用上了3代延寿方呢啊，要不然老慢支、肺气肿再到肺心病，这就是踏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嗯、啊，你这样的患者到最后如果不用对方法的话就后期特别遭罪、
1: 嗯、
0: 啊，有多少患者切开气管在 ICU 病房里闹得个人财两空的。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已经逆转病情了，一切向好的方向发展了，这就说明选对方法比什么都重要。
1: 嗯、
0: 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1: 确实有一个事啊，想请教您。
0: 嗯，
1: 是这么回事儿，我这不是吃的挺好吗？前几天我在公园里碰到过去的一个老伙计，也就是我的老同事。
0: 嗯嗯，
1: 他看到我现在恢复到挺好，哎呀，替我高兴。哎呀，他就跟我讲了他的身体状况，
0: 嗯、
1: 他那个心脑血管啊这些。都是没有什么问题、
0: 啊、
1: 唯独就是检查出来说有肠息肉。
0: 嗯嗯，
1: 肠息肉做了一次手术，但是手术以后吧又长了出来了，就因为啊这个他特别闹心。
0: 嗯，
1: 你说他原来因为这个肠息肉吧瘦了快10斤了，身上也没有力气，主要是啊也不能啊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吧，没完没了啊。
0: 你西医就是这样啊，西医治病不就是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吗？啊，就像老师今天给大伙讲的，我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啊，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你这个没完没了，啊。但中医怎么治呢？我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我把木头扔沙漠里头，我改变它的环境，它还能长吗？它长不了了，对吧？这就是西医和中医的区别，看待问题的角度不一样。说这个息肉我不切，我怕它癌变了啊！但是我切了，嗯，也没改变它什么。你不改变它的环境，它还是在长啊。身体里头为什么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什么息肉、结节，甚至于恶性病变呢？原因就是有毒素的累积啊。那这个毒素从哪儿来的？一吃进来的，二没代谢掉，吃进来的找脾胃，用脾胃化气生血啊，脾胃运化水谷精微。代谢不掉的找肝肾，要肝脏解毒，肾脏排毒。所以说这个垃圾存积在哪儿，实际上垃圾存积在身体里边更多的是在血液里运行的啊，血液里运行它堆到哪儿了，哪儿就容易长息肉长结节啊。所以说我们要想把这些东西给它拿掉的话，你就建议它用上3代延寿方。因为什么？吃进来的问题找脾胃，排不出去的问题找肝肾，然后全身血脉运行找血脉，这不就是三大生命通道吗？啊，3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每一片的3代延寿方，咱们药劲非常大，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来得非常快。就像他这个情况，1-2副药就可以康复了啊，根本没必要再去做这个手术了啊。
1: 哦，
0: 现在改变他的环境，让他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了，没有毒素和垃圾的吸入，自然他就不长了啊，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赶快让他用吧，别拖延了，现在用的药还少，恢复的还快啊。
1: 是，太好了，那我就赶紧的告诉我这个老伙计，让他呀赶快呀好吃起来，赶紧用上好起来。
0: 好，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啊，赶紧让他用起来少遭罪。好了，咱就别说了，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

0: 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健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军占领广州、武汉之后，将主要作战力量转向对付占领区内的抗日游击战争，敌后游击战争将变为全国抗战的主要形势，敌后战场成为中国抗战的重要战场。能否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并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就成为关系抗战前途的决定性环节。
1: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全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逐渐将主要兵力用于进攻敌后战场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由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在占领区内加紧扶植伪政权，建立和发展伪军、伪组织。1939年10月，日本正式组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设在南京，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其中华北方面军下辖第一、第十二军和驻蒙军，共辖10个师团、11个独立混成旅团和1个骑兵集团。为总结全国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正确分析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面临的复杂形势，制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中共中央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做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全会认为，在新阶段中，敌后游击战争将暂时变为全国抗战的主要形势，决定了巩固华北的战略方针和任务。
2: 根据敌情和中共中央制定的巩固华北的战略方针和任务，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八路

0: 军第115师主力挺进山东，第120师主力挺进吉中，第129师主力挺进吉南和鲁西北。1938年10到12月，八路军主力向冀鲁豫地区挺进。
1: 第115师先后以第343旅、第685团组成的苏鲁豫支队和第115师师部直属队第686团组成的东进支队，由山西梯次进入山东。苏鲁豫支队1700余人，进抵山东湖西地区。1939年6月，苏鲁豫支队扩大为旅的规模，支队长彭明志，政治委员吴法宪，随后分兵进入皖东北和豫皖苏边区，从而使湖西抗日根据地扩大到苏鲁豫皖边区20余县的广大地区。苏鲁豫支队在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等部的配合下，共进行大小战斗70余次，毙伤日伪军11800余人，扩大和巩固了湖西抗日根据地，先后成为山东和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部队发展到万余人，地方武装发展到3700余人。1940年6月，苏鲁豫支队主力奉命南下华中支援新四军，8月编入八路军第五纵队。鲁西地处金浦铁路以西，济河公路以北，包括运东、运西、鲁西北和泰西四个地区。东进支队于1939年3月到达鲁西后，首战樊坝告捷。
2: 中央就决定让115师由我父亲和陈光带领部队进入山东。我父亲临走以前，就是39年的2月份我出生，我父亲呢给我起了这么个名字，就是115师要往山东走，所以叫东进，带领115师和老六团686团开始在樊坝打了一仗，把樊坝伪军的也消灭了，争取了伪军的团长，让他们最后也参加了抗日，那么这样就进入山东。
1: 樊坝战斗后，东进支队组成鲁西军政委员会，罗荣桓任书记，并决定依托泰西山区和东平湖向四周发展，使之与山东各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1939年5月初，日军5000余人和伪军一部分九路扫荡泰西地区。5月10日，第115师师部等3000余人被日军包围于肥城东南路房一带。经过激烈战斗，第115师等部突围成功，毙伤日伪军1300余人，保存了有生力量。1939年8月，第115师直属连队和独立旅一部取得了梁山金面战的胜利，成立鲁西军区，司令员由师独立旅旅长杨勇兼任。至1939年底，全区民兵、自卫队及各种群众组织发展到15万人，建立了6个县的抗日民主政府及一批乡村政权，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泰西行政委员会，统一领导鲁西黄河以南地区的抗日政权。
0: 1940年3月21日，独立旅与东进抗日挺进纵队主力合并，恢复第343旅番号，杨勇任旅长，肖华任政治委员。7月，鲁西抗日根据地已扩大到30个县80个区。同年底，运西、泰西、运东和鲁西北连成一片，先后成为山东和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1: 鲁南地处金浦铁路以东，临河以西，资陵公路以南，陇海铁路以北。1939年9月至12月间，第115师师部、第686团、特务团和绥营学校相继由鲁西到达鲁南后，罗荣桓提出了以

0: 中心向南控制坦马平原，打通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向西向北打通与湖西区鲁中区联系，向东挺进滨海地区的发展任务。1939年10月至1940年5月，第115师和山东纵队在鲁南地区的部队统一整编为苏鲁、鲁南、临潭、费邑四线编连和新的运河支队。2月至5月上旬，经过三打白雁阵、粉碎日军8000余人大扫荡等30余次战役战斗，初步巩固了鲁南抗日根据地。6月，铁道游击大队成立。9月，鲁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书记罗荣桓统一了鲁南地区党政军的领导。为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部队，第一纵队于1939年8月1日成立，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治委员。9日，山东军政委员会成立，朱瑞任书记，罗荣桓、徐向前、郭洪涛、陈光、黎玉等任委员。山东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山东地区的党政军工作。10月13日，第一纵队与山东纵队领导机关合署办公。1年1月，第一纵队番号撤销。
1: 我父亲呢，当时是在八路军总部担任作战科科长，跟着徐向前和朱瑞到了山东。徐向前来了以后，对山东纵队进行整训，一共呢进行了5期整训，其中4、5期整训呢，就是由黎玉和我父亲的组织进行。1940年，3月份的时候，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部是住在山东沂南县的孙祖，后来知道日本人出动了1、200人来进行扫荡，徐帅就开始组织这次反扫荡作战，消灭了敌人100多人。
0: 第115师主力一部进入山东后，与山东纵队并肩作战。到1940年底，第115师发展至6个教导旅和鲁南、鲁西、冀鲁边3个军区，另湖西军分区共7万余人，与山东纵队2支部队共达10万余人。1939年1月25日，第120师师长贺龙、政治委员关向英率师主力与中共冀中领导机关会合，执行巩固冀中的任务。2月，成立以贺龙为书记的冀中区军政委员会，和以贺龙、吕正操为正副总指挥，以关向英为政治委员的冀中总指挥部，统一冀中党政军的领导。随后，第120师担任主要作战任务，并分兵到各军分区。1月底至4月下旬，第120师主力与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并肩战斗，粉碎了日军对冀中区的第3、第4和第5次围攻，取得了集会战斗的胜利。到1939年秋，第120师在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的配合下，共作战116次，消灭日伪军5900余人，部队也由刚到冀中时的6400余人发展到2.19万余人，胜利完成了巩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在第120师的大力支援下，冀中根据地建设也取得明显进步。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所属部队发展到14个主力团、2个支队和5个游击总队，具备了独立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能力。
2: 12月，冀西事变发生后，贺龙、关向英率第120师主力于1940年1月返回冀西北抗日根据地，成立中共冀西北军政委员会，贺龙任书记。

0: 二月下旬至七月上旬，第120师在地方武装和群众支援下，粉碎了日伪军的春季和夏季扫荡，共进行大小战斗310多次，毙伤日伪军5500多人，巩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1月7日，晋西北军区成立，至年底，第120师兼晋西北军区部队发展到51000余人。
1: 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分别由太行和延安到达济南后，将济南抗日游击军区改称济南军区，并与东晋纵队分开。东晋纵队司令员陈再道，济南军区司令员宋任穷。1938年12月30日，第129师在南宫确定了依靠工农群众，依托广大乡村，坚持济南平原游击战争，巩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方针。1939年1月至3月，第129师部队粉碎了日伪军3万余人的大规模扫荡，进行了襄城故地区伏击战等大小战斗100余次，共毙伤日伪军3000余人，粉碎了日军控制济南平原的企图。随后日军的扫荡重点逐渐转向山区，第129师一部返回太行山区。7月3日至8月下旬，第129师进行大小战斗70余次，粉碎了日伪军5万余人的大扫荡，歼日伪军2000余人，进一步巩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部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2: 其实1938年就是对我们扫荡，他扫荡非常多的战术，他对你实行第一次围攻，他如果发现你的部队呢，要跑，发现你要跑，他就做一个第二次围攻，把你包进去。其实他消灭你是在第二次的围攻中消灭你，就像个大活物一样。父亲对付他的这个战法啊，也有很多很具体的想法，所以他整个把太行山他打当的这个地区啊，都划分得很清楚，设立警戒线。日本人一包围，他就在这个警戒线这儿等着，然后等到适当的时刻，他就跳出去了。在抗战这么多年中，这日本人的这个公布的材料里说，从未围住他一次。你要没有这些战术上做法，可能你就被包住。
1: 1940年5、6月间，第129师进行整编，新成立太行太岳军区，师部兼太行军区机关，师长兼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下辖第385旅、第386旅兼太岳军区，新编第一、第四、第七至第十一旅，决死第一、第三纵队、济南军区等，至年底全师共11万余人。冀鲁豫边区位于平汉铁路以东、津浦铁路以西、渭河以南、陇海铁路以北，包括鲁西、湖西、豫北和济南。1938年12月至1939年3月，第115师第344旅一部从山西分批进入冀鲁豫边区，协助中共鲁西北特委发展武装，巩固政权。3月9日，第344旅特务团、独立团等部与地方武装合编为八路军冀鲁豫支队，司令员杨德志，全纵队共2000余人，从而统一了济南、豫北和鲁西南地区抗日武装的领导。7月初，日军出动10000余人扫荡鲁西南，冀鲁豫支队主力避实就虚，转向日军侧后进行游击作战，迫使日军于7月中旬停止扫荡。10月中旬至11月上旬，冀鲁豫支队又连续粉碎了日军对鲁西南地区的2次扫荡，至1939年底，部队发展到1.7万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也进一步巩固和扩大。
3: 39年的3月。

0: 份，我父亲带领的八路军的部队和当地的游击队组建了冀鲁豫支队，主要是在周边建立我们的抗日政权，清除伪军和敌人建立的日伪政权，还有就是扫除汉奸。这段时间呢是初创时期，比较艰苦。据我父亲回忆，当时进到冀鲁豫以后啊，他们的任务很明确，发动群众，这是一个任务，扩大我们的抗日武装，这是一个任务，建立我们的抗日政权，还有一个任务，那就是要和各种敌伪的游击战争。
1: 1940年2月，八路军第二纵队成立，直属八路军总部，左权兼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下辖第344旅、新编第一旅、河北抗日民军第一旅、决死第三纵队和独立游击支队。随后，第二纵队除留一部改立第129师，在太南地区外，主力向冀鲁豫地区转移。4月，第二纵队与冀鲁豫支队合编，成立冀鲁豫军区，仍直属八路军总部。杨德志任纵队司令员，黄克诚任纵队政治委员兼军区司令员，崔田民任纵队政治部主任兼军区政治委员，下辖第344旅、新编第二、第三旅、河北抗日民军第一旅和3个军分区。5月20日和6月初，第二纵队、第344旅和新编第二旅主力分2个梯队南下豫皖苏边区，参加华中抗日斗争。6月10日至18日，第二纵队兼冀鲁豫军区分散活动，粉碎了日军20000余人的大扫荡，进一步巩固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2: 八路军主力向冀鲁豫平原挺进，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将广阔的华北平原变成了打击日伪军的敌后战场，扩大和巩固了华北抗日根据地。
1: 1940年8月至2021年1月，八路军集中晋察冀军区，第120和第129师共105个团，在华北发动了全国抗战以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略性进攻战役，史称百团大战，取得了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的胜利，并缴获大量武器装备和军事物资。
2: 百团大战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军的秋笼政策，巩固了华北抗日根据地，策应了正面战场作战，抑制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逆流，彻底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污蔑八路军有耳不羁的谎言，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
1: 1938年11月至1940年，是八路军发展和华北抗日根据地巩固的阶段，日军逐渐将其主力用于进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八路军贯彻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军事战略方针，执行开辟和巩固华北的战略方针与任务，兵力发展到40万，成为坚持华北抗战的主力军，创建和巩固了包括晋察冀、山东、晋绥、晋冀豫和冀鲁豫的广阔的华北敌后战场，成为中国抗战的重要战场。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

0: 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4:30，
4: 岁月在电波中流淌，人生在音乐中升华。把你的心情故事告诉我，让我分担你的忧愁。这里是音乐生活馆。
5: 一首歌的时间，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今天咱们来听林志炫《单身情歌》。

1999年平安夜发行的林志炫专辑《单身情歌》的主打歌，这首歌体现了世纪末绅士摇滚的新旧曲混合风味。林志炫的曲风呢有极大的突破与改变，一改一贯的温文儒雅变得狂野奔放了起来。这首歌以潇洒不羁的态度唱出了孤独寂寞却积极阳光的人生观，暗与光奇妙地碰出了火花，切入点呢可谓是别具一格，国际化的编曲风格也令这首歌历久弥新。同时呢，由于光棍节的流行呢，在2019年的光棍节，林志炫的《单身情歌》被誉为最适合唱的歌曲。因为广大听众认为呢，这首歌对于单身失恋的人们不仅仅是一种宣泄舒缓，又能够有慰藉和励志的作用，非常好听。我们继续来听《蒙娜丽莎的眼泪》。

创作人郑华娟在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欣赏之名画《蒙娜丽莎的微笑》时呢，这首歌就诞生了。有感于现代男女的渴望一份真爱，而蒙娜丽莎没有人知道她会是有这样的一种完美微笑，可能会有一些完美的爱情，可能有了新生命的一些喜悦。不管是什么原因呢，这中间都会有一个过程，大家看到的是一个结果。即使得到了爱的结晶，也是经历了爱的洗礼。在她得到这个微笑之前呢，肯定和一般人不一样啊，也得到了这样一个过程，才能够在画中那样的微笑一个阶段呈现给我们。因为这样的想法呢，就有了这样一个歌名。作者在这上面呢，用了一个旅行的感觉切入，来想象蒙娜丽莎得到幸福之前，一定也曾经在爱情当中受过苦难。蒙娜丽莎由此的就诞生了，也是非常好听。在某一个时期呢，其实这首歌是在 KTV 当中呢点成了非常之高的一首情歌了。下面我们继续来听一首非常青春岁月的歌曲，叫做《凤凰花开的路口》。

这首歌呢是专门写给大学离别的学子们，歌手林志炫主动把自己的故事讲给词曲创作人听，从而诞生了这首毕业歌。录制这首歌时呢，使用了 Home Study 的录音方式，

录制地点呢，在林志炫吉隆家中的饭厅，故意使用不调音的钢琴，钢琴呢也选用了特别一般家庭式的那种钢琴啊，不是演奏用的三角钢琴。录制时呢，没有选用先进快捷的数码录音，而是传统的模拟技术母带录音。现场演奏的钢琴和歌手的演唱是同时同步收音，是完全没有任何剪辑的一个作品。由于录音时呢，经常会被外面的一些路过卡车喇叭声或者楼上小朋友的嬉闹声打断，加上人声和钢琴是同步录音，任何一个小问题都可能重来一次，一直录到凌晨两点多。这首歌呢，录制了上百个 take， 然后呢，从中选出了一个气氛最接近林志炫心中最要表达的一种 take， 成为成品发行。所以呢，也是非常好听。对于很多毕业季的一些同学来说呢，这个时候听这首歌真的是一个当时当下的一种心情吧。我们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叫做《离人》。

实炫优美的歌声曾经唱红了离人，这首歌如今呢离人却成为大陆爸妈级的网友最爱，大推林志炫版本离人是哄宝宝睡觉的神曲，悠扬而惆怅的离人呢让人低回不已。去北上海一位爸爸偶然发现哄宝宝睡觉的时候呢播放林志炫版本的离人呢最多三遍宝宝就会入睡，透过了微博在网络热传，不少家长实验后表示呢该方法真的有奇效。据不完全统计，该方法对零到二岁的宝宝最有效。这首歌的歌词写得非常好，而且呢其实在我们听歌曲的同时呢我们会感觉到歌词当中的一种意境，也会联想到背后的一个故事。每个天上的星星都是一个离去的人之后呢在对我们的一种期待的眼神吧，或者在遥望我们的一种眼神。好了，那今天的音乐生活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收听，我是北北，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5点整。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1: 信息流通网。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2: 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
3: 天心儿，
2: 从前有座山，
3: 醒了。
4: 到我，到我。
3: 啥呀？
4: 到我。你傻呀？
3: 干嘛？
4: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

王叫我来西山，我把人间转一转，打起我的鼓。和北京时间15:0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信息流通网。我们节目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3点到4点，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下午的4点30分。那么如果说你有信息需要发布，比如说房屋的买卖、物品的售卖，或者呢是求职招聘等信息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门热线500-1059和508-1059来咨询具体的事宜。那么同样呢，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1059 1059 1059，FM 后面呢是3个1059，您可以把信息发到这个微信的上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为您来耐心的编辑整理以及发布。信息一经发布成功，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滚动的播出。我们信息编辑和发布的费用呢是20元起。

0: 啥？
1: 你小孩啊，把强森丢哪儿了？
0: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1: 哼，没见过你这么笨。
2: 大王，大王，叫我来巡山。大王，大王，叫我来巡山。大王。
3: 好，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先来看一下长白山西路，这里由东向西的方向烟厂胡同的附近是拥堵了466米，缓行327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4公里。延吉街由北向南的方向迎宾路的附近拥堵了153米，缓行19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7公里。延龙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长安街到延南路是拥堵10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8公里。申花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健康路的附近拥堵了34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长白山西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拥堵了494米，缓行呢是364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8公里。

再来看河南街，这里由南向北的方向，前进路的附近是拥堵了107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0公里。迎宾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延吉街到申花街拥堵了276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迎宾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荷花胡同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9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9公里。龙翔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332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3公里。最后来看一下解放路，这里由西向东的方向，光明街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186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1公里。

他先面的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一封呢是要招聘保姆，要求呢是女性，年龄呢是要求在45周岁以下的，身高在1米65以上，没有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落，素质高，为人稳重踏实，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责任心呢要极强，做事细心靠谱，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每月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是136-8970-0400，136-8970-0400。招聘男力工一名，要求呢是能够起早，必须要能够吃苦耐劳，干活麻利。主要工作内容呢是负责收拾车间的废纸、装袋及打包。当天的活呢，当天要干完。工资呢是每月4000元到5000元。公司地址呢是在长白山东路复兴南街。联系电话是13943089402，13943089402。这是延吉市的某小区呢，是要招聘小区的门卫两人，要求呢是男性，汉族，年龄是在55岁到68岁之间，公司地址呢是在金达莱广场的附近。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8843396672。18843396672。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层约2层，360平方米，毛坯房带有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健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

0: 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我把我唱给你听，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
1: 继续来关注信息，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保姆，邀请的是女性，年龄呢在45周岁以下，身高1.65米以上，没有家庭负担，要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素质高，为人稳重踏实，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责任心要极强，做事细心靠谱，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每月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是13689700400，13689700400。招聘男力工一名，要求呢要能够起早，必须能够吃苦耐劳，干活麻利。工作内容呢是负责收拾车间的废纸以及装袋和打包。当天的活要当天干完，工资呢是每月4000元到5000元。工作地址呢是在长白山东路复兴南街。联系电话是13943089402，13943089402。延吉市的某小区是要招聘小区的门卫两人，邀请的是男性，汉族，年龄在55岁到68岁之间，工作地址呢是在金达莱广场的附近，联系电话是18843396672，18843396672。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呢，现在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还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延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层约2层，360平，毛坯房，带有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

我们再来关注几则寻物信息。这是我台的139号路况报道员呢，是在车上了捡到了一个黑色的宝马车的遥控器。另外，7月27号上午的9点半左右，有乘客呢是在延吉市北山小学路口附近乘坐出租车到河南新柳花园下车，是把一个标有爱尔眼科字样的藏蓝色的眼镜盒给落在了车上，里面呢是眼镜。7月26号上午的10点左右，王同学呢是乘坐出租车从延吉市的明大公寓到万事达公寓下车，是把一个灰色的文件夹给落在了出租车上，那么里面装的呢是书本和卷子。7月26号晚上的7点20分左右，孟先生呢是乘坐出租车从延吉市秋韵雅苑九路终点附近到延鼎饺子馆的十字路口下车，是5元钱的车费没有付上，现在呢是想要通过我台寻找当时拉载过他的这位司机师傅，并把车费付给他。李先生呢是从延吉的二院打车到火车站，是把这个身份证给丢失了，那么证件上的名字呢是李庆明，李庆明。那么我们请拾到以上物品的朋友，或者呢是丢失以上物品的朋友，听到我们的广播后可以与我们的电话508-1059 取得联系。在这里呢，我们也替失主向拾到物品主动归还的朋友表示感谢。

0: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1: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0: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金顺德，金顺德，朝鲜族，吉林延吉人。1911年出身贫苦佃农家庭。1931年夏，他在延吉县磨盘山路的花林里担任农民自卫队队长。1942年春黄斗争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积极参与东满地区秋收、春荒斗争，开仓分粮，接济贫苦群众，牵头组建自卫队，并任队长。为解决武器问题，他在深山沟里办起简陋的兵工厂，制造土炸弹、扎枪和刀剑等武器，壮大抗日武装。后任花林里反日游击队党支部书记，带队袭扰日伪势力，收缴枪械，队伍不断发展壮大。1933年，其所部编入延吉县游击大队，金顺德出任一中队队长，率队接连作战20余次，重创来犯之敌，粉碎敌人讨伐行动。1934年任东北人民革命军2军独立师1团团长。同年6月，金顺德率部袭击吉清岭炮楼，在战斗中不幸中弹，壮烈牺牲。他被游击队员和广大群众誉为吉清岭上的英雄。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

0: 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北京时间15:30。
1: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1: 信息流通网。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32，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信息流通网。我们节目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3点到4点，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下午的4点30分。那么如果说您有信息需要发布，比如说房屋的买卖、物品的售卖，或者呢是求职招聘等信息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500-1059和508-1059来咨询具体的事宜。那么同样呢，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1059 1059 1059啊 ，FM 后面呢是3个1059，您可以把信息发到这个微信的上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为您来耐心的编辑整理以及发布信息，一经发布成功，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滚动的播出。我们信息编辑和发布的费用呢是20元起。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保姆，要求呢是女性，年龄要求是在45周岁以下的，身高在1.65米以上，没有家庭负担，要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落，素质高，为人踏实稳重，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责任心要极强，做事呢要细心靠谱，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是13689700400，13689700400。招聘男力工1名，要求呢是能够起早，必须要能够吃苦耐劳，干活麻利。主要的工作内容呢，就是负责收拾车间的废纸、装袋及打包。当天的活要当天干完。工资呢是每月4000元到5000元。工作地址呢是在长白山东路的复兴南街。联系电话是13943089402，13943089402。延吉市的某小区呢是要招聘小区的门卫2人，

要求呢是男性汉族，年龄要在55岁到68岁之间的，工作地址呢是在金达莱广场的附近，联系电话是18843396672 18843396672。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是1层约2层，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积，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 13904480088。

0: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

0: 名，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梅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在这一时段，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次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保姆，要求呢是女性，年龄是在45周岁以下，身高1.65米以上，没有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落，素质高，为人稳重踏实，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责任心要极强，做事细心靠谱，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是13689700400，13689700400。招聘男力工一名，要求呢是能够起早，必须能够吃苦耐劳，干活麻利。主要的工作内容呢是负责收拾车间的废纸、装袋及打包，当天的活要当天干完。工资是每月4000元到5000元，工作地址呢是在长白山东路复兴南街，联系电话是13943089402，13943089402。延吉市的某小区是要招聘小区的门卫两人，要求呢是男性，汉族，年龄呢是在55岁到68岁之间，工作地址是在金达莱广场的附近。联系电话是18843396672，18843396672。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

是经营了十多年的老品牌，面积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层约2层，一共呢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积，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 13904480088。

下面我们再次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先来看一下沿河路，这里由东向西的方向，从工薪街到元川街拥堵了678米，缓行12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7公里。申花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健康路的附近拥堵了466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7公里。长白山西路由西向东的方向，站前街的附近拥堵了351米，缓行319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9公里。梨花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沿大胡同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73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3公里。解放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光明街的附近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186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1公里。龙翔街由南向北的方向，沿南路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91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5公里。再来看一下延吉街，这里由北向南的方向，迎宾路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5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2公里。延龙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长安街到延南路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10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5公里。龙翔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当前缓行62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7公里。最后来看一下天池路，这里由东向西的方向，金达莱南街的附近拥堵了281米，缓行422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3公里。

0: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1: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0: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

0: 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乡新志。

徐光。徐光，朝鲜族，吉林合隆人，1899年出生，1930年参与红五月斗争，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至1932年，他组织千余名贫苦农民开展秋收、春荒斗争，发起示威游行，争取减租减息，赈济贫民。1932年6月，徐光出任中共珲春县委书记，他积极落实党的反日统一战线方针，开展统战工作，主持召开2000余人的军民联合抗日大会，扩充抗日游击力量，率队突袭地方武装，缴获枪械，牵头创建大荒沟、烟筒喇子两处抗日游击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整编组建珲春县游击总队，队伍发展至130余人。1933年6月，为贯彻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徐光去三道沟马营屯慰问救国军，返回时遭日伪讨伐队袭击，壮烈牺牲。

0: 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1: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临危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

0: 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北京时间16:30，
2: 直播间
3: 新的
2: 茶
3: 新的
2: 瓜
3: 新的
2: 脸
3: 新的
2: 咋的啦？让人主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日临危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临危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

0: 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最近呢，我听说这么一段话，其实我个人也觉得特别有感触啊。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你深爱一个男人，或者说你深爱一个女人，那么就一定要努力的让自己活得久一点，一定要陪他走过人间的每一个春夏秋冬，并且一定要送他走完人间最后的旅程。其实像我们做这个健康管理工作的啊，也是希望能够真正的帮助天下所有的夫妻，让你们白头到老，让你们能够健康百年无疾而终。上古之人皆能百岁，但是现在我们的人均寿命才75岁啊，而且很多人呢不是健康的活到75，那是疾病缠身，整天就用药品去维持着。但是那些所谓的药品让我们按些葫芦起了瓢，治了心伤了肝，治了肝伤了身。如果收音机前的您现在也在忍受着这样的痛苦啊，这回别在那儿胡乱治了。其实我相信呢，咱自个儿都知道，你们的治疗方法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只是没办法而已。我不吃降糖药，我不吃降压药，我就任由它高着，肯定不行。那我吃上这些药之后，最起码指标下来了，我能控制，怎么也比不控制的好。但是你时间长了之后，听众朋友们，你各种的并发症全来了，那些因为这些疾病早衰的，或者说是早早离开人世的，难道他们没吃这些药吗？你们心里都有数。那为啥老师说你们不要用这种方法呢？ 因为我们有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了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被判死刑的可以死缓，被判无期的可以无罪释放。他可以说让我们的生命绽放了奇迹。像药王孙思邈从35岁患病，就通过这个三通疗法最终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都是有证可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三代延寿方国家相关部门允许他药盒上明确标注了延寿字样，你找不到第二个原因，就在这儿。只要人体三通活到百岁，那不是什么梦想。话说到这儿啊，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问了，说李老师啊，您讲到上古之人皆能百岁，那我们现在的日子过得这么好，为什么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是百岁老人？绝大多数都是病死早死，没有几个是老死的。而且现在这乱七八糟的病怎么这么多呀，对吧？接下来李老师给你们总结一下这其中的原因呢，无外乎两个。第一个就是吃进来的病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吃这个东西吧，喝牛奶能喝出三聚氰胺啊，吃辣椒能吃出苏丹红，我们去饭店给自己用的都是地沟油，就我们家里边做的饭菜来讲，那都是农药化肥的多超标的，还有什么健康饮食，哎，就说你吃的不健康了，包括你吃的不规律来讲，都会引发你的脾胃的不健康，脾胃就会造成极大的负担。那么我们时间久了之后，脾胃必然就会亏虚。咱们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因为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而且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它只要是一出问题之后啊，我们这人呢就废了一半了。你想想你这气血不足，各大脏腑机能是不是得衰退了？为什么叫做后天之本？你消化吸收不了，你人就会消瘦，就会乏力。你像很多的是虚胖，原因就是因为脾脏机能下降之后，机体免疫下降了，这个时候你湿气太重了。你别看你胖，虽然你也长肉了，但是你没长劲儿啊，你人没有精神呢。再有就是压力大，很多人都在感慨啊，说现在活得真不容易啊，卖房看病。这人一旦压力过大，思想负担太重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出现肝气郁结，再加上现代人普遍熬夜劳累过度，半宿半宿的在那打游戏，半宿半宿的在那刷手机，我们现在很多老年人不到12点不睡觉，这就会导致我们肾精亏虚，再加上抽烟饮酒不爱运动等等这些不良的习惯，你肝肾负担都会加大，解毒代谢能力都会下降，你吃进来的垃圾你这个解毒代谢又不行，残留下来的毒素必然就会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那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堵到这个心血管，咱们就是心肌缺血，严重了之后还有可能造成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就是脑供血不足，这一天哈欠连篇头晕脑胀的，严重了还可能出现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了就是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你的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还有可能呢就是一些毒素垃圾，甭管淤堵在你任何的脏腑组织，它都会形成增生结节、息肉、囊肿、瘤体等等等等，这些臭鱼烂虾都会滋生出来。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大的环境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身体这个小环境，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在饮食上多加注意，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个良好的心态，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我们就能够避免疾病的发生。如果说我现在已经患病了，你用对好药，你找对方法，都能够给大家治疗。我们开办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栏目啊，初衷就是让 老百姓真正的搞清楚我的病从哪儿来，我又。

该怎么去治啊，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大家真正的收获健康。我记得有一个患者啊，今年岁数不大，还不到50岁，家里条件呢还特别好，多少年以来啊，他都在做那个装修的生意，现在早就已经不用他亲自动手了啊，他的工作就是每天陪客户吃饭呢、喝酒啊、应酬，就为自己拉拢更多的生意。这些年呢、这钱是赚翻了，但是酒场啊、应酬也是增加了，肚子也大了，血压也高了，做心室也肥厚了，脂肪肝也是一层层一坨坨的。三年前的冬天发生心梗了，下了两个支架，那也是50岁不到的大男人，有一颗80岁都不如的心脏，还支撑着他200来斤的身体，这就典型的小马拉大车，而且是重度的超负荷的透支。他当时找我看病的时候吧，就感慨说，李老师啊，这钱真不是万能的呀。啊，我就经常嘱咐我的一些男性朋友，我说咱们大家伙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你别像我这样啊，你到我这儿的时候我就完了。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就后悔了，后悔就晚了。支架这个东西呢，是只能进不能出，对他来说其实支架不亚于两颗定时炸弹的威力，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放着支架的病人一旦病情再次发作，他比没有做这个支架的患者死得更快，可以说更加的危险。就好比说水沟子里，如果说要是没有一个铁丝网，那这个水是不是就能够正常的流动，正常的循环？但如果说这个水沟里边你给它扔了一个铁丝网，像塑料袋啊、纸壳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垃圾啊，它就有可能挂在上面，就容易堵。这个道理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都会明白。所以说他这个时候也是感觉自己是有今天没明天，有再多的钱有什么用？他也感慨说，比我有钱的多了去了。但是有多少人是因为这个心梗的问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那比他年轻的也多了去了，黄泉路上无老少，他也不是不懂，只是这个道理明白的有点晚了。当时一个劲儿的求我，李老师啊，你救救我吧。我也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情况啊，脚上的泡都是自个儿走的。他说是，你很多人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吧，用自己的身体透支自己的健康去换这个钱呢。但是反过来，我们用金钱到底能不能买来健康呢？买不来。你包括有一些患有高血压的，有动脉硬化的，那不重视，认为自己吃降压药啊，服用降脂药啊，就可以高枕无忧，结果到最后都酿成大祸了。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你这高血压包括心肌缺血还导致了心梗的发生，我们这个问题主要在于血液垃圾太多，血液垃圾多了以后，血流速就变慢了。那机体为了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会加大血压。咱们想要稳定血压，想要避免我们心血管或者说是脑血管的淤堵，我们就必须得净化血液。你不这么治，你吃多少降压药都白费，而且日子越久，时间越长，我们这个血管损伤就越重，我们的病情也会越发的加剧。这样的患者也会特别的危险。那怎么净化血液呢？一个是从脾胃入手，一个是从肝肾入手，再一个就是通过药物来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干净。而这个时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派上用场了。不过这个患者呀也挺听话，他说李老师啊，你让我怎么治我就怎么治啊。当他还没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就打电话过来说，李老师，我见到明显的效果了。啊，说这个发酵中药太神奇了。他就感觉到自己这个心脏啊特别的舒服，从来没有过的这种感觉啊，只有下了支架那头一两天才有的那种体会，就呼吸特别的顺畅。关键呢，比支架好在哪儿呢？身上啊觉得轻松了。你别看他下支架呼吸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没那么闷了，但是他虚啊，他上楼都喘呢。啊，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他身上有劲儿了，脑袋都清亮了，吃东西香了，就是方方面面呢他都体会到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和他以往的治疗不一样。哎，说这才是

是从根本上治病的，还要给他老婆定，因为他妻子有严重的失眠，这几年呢也是衰老了很多，脾气也非常的火爆，月经不调，更年期提前，还要给他妈也定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他母亲也是高血压，关键是有风湿骨病，说这个风湿特别遭罪，跟天气预报一样，大夏天还得穿的一个厚裤子。现在一家人呢都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保护下逐渐的恢复了健康。我也跟他讲，我说以你们家这个条件再加上都是健康的身体，那真的是人生赢家呀。他是高兴的直乐呵，就特别开心。其实听众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感触，人穷也好富也好，有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好。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是时候该正视自己的健康问题了，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这话糙理不糙。那你说人这一辈子忙忙碌碌的不停的向前，生活当中的疾病风险总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定得多加注意。而现在很多患者让我担忧的就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会见阎王，这个道理你们能不能明白？一定得趁轻治，趁早治。你三高的问题不解决，一旦发生了心脑血管意外了，他不给你机会来救命。还有风湿骨病的时候，你不去进行治疗，他慢慢的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很多患者到后期风心病心脏衰竭了，你怎么着？你到换瓣膜的时候要十几万二十来万，倾家荡产还不一定能给你治好，那个时候你治还是不治啊？不要等到非得要命的时候我卖房子卖地，我这个时候什么都舍得出来了，但是你舍出来了之后也无非是人财两空，图的是什么？你现在有这些问题，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咱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能从根本上给你解决这些问题。医院是干什么的？救命的。老师这句话你们一定要记住，他不是给你治慢性病的，急症他可以，急症你直接去找他，但是慢性病尤其多少年的老病根了，特别是我们身上这个毛病特别多的一体多病的，找他们没有用。听李老师一句劝，赶紧跟我联络，这些病我能给你治，治我还能治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本身配方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是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物针对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你试试吃上之后，你吃得香睡得着，吃喝拉撒各方面都会有所好转。而且咱们这里边的药材，不管是人形手无七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用药，它不是药房里边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那都没有活性了，干吃不会见到什么效果的。同时呢，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已经是第三代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我们三代延寿方是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研发而成的，就光这一条流水线十年的时间 5.3 个亿的投入。听众朋友们，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工程技术啊？就是因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它可以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
所以说能够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不管你身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之内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我让你从头到脚里里外外的焕然一新，你说能不益寿延年吗？你身上没毛病了，你都通了，哪儿都好了，咱不就能多活了吗？最重要的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享受的是一片一块钱的价格，这就是最大的福音。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李老师最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好药。啊，我说过，这才是对生命的敬畏，尊重生命最好的诠释。不然哪怕你的药再好，老百姓用不起，那都没有意义。而且这一块钱来之不易，一块钱连我们的成本都远远不够，你们去打听。那人形手物花多少钱？咱先不说其他的药材，就每一片三代延寿方就得一小麻袋药材，因为它是鲜活的，还得挑选，不是随便的一个手物就能入药的。咱还得看它的成色，不然怎么能够保证超级强大的药力呢？你说这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成本能够吗？远远不够。我们现在是利用海外出口的利润来补贴国内患者的药费，所以说我们花小钱治大病。但是一方面药源非常紧张，因为咱们对这个药材的要求太高，产量不足，还得出口海外24个国家，再加上国内患者需求量太大，药源紧张，厂家给我们的名额也不多，一块钱一片，你们当地有没有名额得自己打电话申请，只要有药那我们就赶快用好。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林老师，平时吧，我这都在那个广播里边听你的声音。
0: 嗯。

0: 和您这连上线了，直接通话呀，我真的又高兴又激动啊。
1: 别激动，有什么事儿咱慢慢说啊。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0: 我是老朋友了
1: 啊。
0: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真的是受益者。
1: 用了多少了？
0: 三副药快用完了。
1: 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0: 哎呀，挺不错的。现在我觉得，我真的变成一个好人了。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吧？我还拿不定主意，所以就得麻烦你再给我看看，给我指导指导。
1: 好好好啊，用三副药了，这之前的病情一定是比较严重的啊。说说您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0: 哎呀，岁数大了，啥也干不动了，没能耐了，这病都找上来了。我今年都70岁了。主要这是糖尿病啊，纠缠我都20多年了。
1: 20多年那可真是老糖人了。
0: 是。
1: 之前怎么控制血糖的？
0: 哎呀，一直吃那个降糖药呗。但是这个血糖吧控制的不好。这个医院大夫吧让我扎那个胰岛素，我没扎，因为啥呀，我觉得太麻烦了。而且吧，我听别人说，这一扎上胰岛素以后，一辈子都得扎，一个月还是不少花钱，所以我就这么的，我这个血糖怎么也都下不来。而且吧，并发症越来越严重，还越来越多。当时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眼睛啊，哎呀，眼睛看东西就不行了，越来越差，越来越差。模模糊糊看不清了。后期我没吃三代延寿方之前呢，出门都费劲了。那个道吧看不清楚，脚底下有个包了，有个东西了，我都瞅不着。路上过车啥的我也看不见，你说出门就费劲了。
1: 那你是怎么一个模糊法？就是眼前雾蒙蒙的，还是说有黑点啊？
0: 哎呀，黑点也有啊。完了那个雾吧，就像那个澡堂子那是，就那个澡堂子里边似的，就像蒸馒头一掀锅呼一下子那股热气。
1: 我知道我知道了，就是白内障了。白内障了啊。然后这个黑点主要是玻璃体浑浊啊，要么说糖尿病的最容易引起的这个眼病，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它严重影响了咱们的正常生活了。
0: 是，对，你说的太对了。到医院吧，大夫说只能手术。哎呀，我当时一听这眼睛的手术，吓得我都不行了，我真是太害怕了，万一做不好的话再瞎了还不如这样呢。当时吧没有用那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真的都没办法了，医院也没办法，最后没办法就做了手术了。另外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脚啊总是冰凉冰凉的，就像不过雪似的，你从来也不那个热乎气儿。有一回吧，我那个嚼那个脚趾盖的时候，不小心就把那个脚上的那个脚趾头又嚼破了一块儿。哎呀，这下子可粘包了。它坏了以后，它又不封口啊，老是出那个水啊。擦的那个碘酒了、消炎的了，那药水也不好使啊。哎呀，给我憋的，我真的这门也出不去了，更没法出门了，也没办法走道了都。
1: 我告诉你哈，一旦坏疽了那就严重了，不封口、
0: 啊、
1: 慢慢慢慢的流脓流水它就严重，它得截肢啊。你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啊？
0: 哎呀，这胃还不好呢。胀得乎的。现在还刺挠。哎呀，跟你说吧，这浑身没好地方，哎，哪儿都不舒服。要不人家都说这糖尿病嘛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还真的是这样。哎呀，你都不知道我从哪儿治好啊。
1: 幸亏咱们这是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不然的话就光听你这么说就感觉特别遭罪啊，就非常痛苦。
0: 可不是吧，你说的太对了。这三代延寿方啊真的不会是药王孙思邈的这个经典方子。你说人家这医术真是，哎呀，了不得呀。通过一种药就能治全身的这个毛病，再加上嘛还是发酵中药，哎，这劲儿啊真大真猛啊，来得可快了呢还。
1: 没错。

0: 凡是用上的患者啊，都会有深刻的体会啊。你是什么时候感受到三代延寿方效果的？
1: 我用了也就三四天的时间吧，哎，这个血糖就下来了。
0: 嗯，
1: 一量那个血糖，餐前7点多，餐。

0: 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你必须得下猛药。即便说咱们三代延寿方药力这么猛，我都让你吃一次六片，大剂量的进行服用，就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老病根儿了。如果说你用这个药力不够的话，你根本就看不到疗效。你是什么时候这个血糖恢复正常的？还有印象没有？
1: 有印象，有印象，也差不多能有半个来月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正常了。
0: 嗯嗯，
1: 一直到现在，我餐前都不超过六，餐后不超过八，这样。
0: 这一直都很稳定是吗？
1: 对对对，一直很稳定，再也没有反弹过。
0: 嗯，
1: 用那一副药的时候吧，肠外的老师就指导我，就把那个原来的那降糖药啥的就给停了，就不吃了。而且吧，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呀，我这个眼睛的视力还越来越好了。
0: 嗯，
1: 那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吧，我这个脚还逐渐的松口了，不出水了，吃饭吧觉得也有胃口了，看着饭吧就有食欲了。
0: 嗯，
1: 哎，真的，哎，吃了以后真的能吸收了。现在我就觉得身上啊真的有劲儿了，
0: 有劲儿了，听你说话的感受到你这底气特足了。现在
1: 是是，哎呀，之前不行，之前吧我走饿走饿，吃多少都白费呀。
0: 嗯，
1: 现在吃饭又规律了，啥都能吃了，那干点活啥的，哎，觉得可有劲儿了。
0: 你看这多好啊，因为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你强化了脾胃的功能。老师经常说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啊。那么我们第一步给你通脾胃，所以你这个血糖啊它会恢复的非常快，而且我们给你通完脾胃之后吧，你的这个血糖它是很稳定的，那不用特别的忌口，非常好啊。那么到现在呢，你已经用了三副药了，目前什么感受你跟我讲一下。
1: 我现在吧就感觉从那个脑瓜子到那个脚底板，哎呀，哪儿哪儿都觉得挺好，吃喝拉撒睡呀都没问题了。
0: 嗯，
1: 哎呀，我这么多年呢没有像现在这么舒服过，关键是我现在吧别的药都不吃了，就吃咱们这一种药了。
0: 嗯，
1: 这药多好啊，一片才一块钱，一共没花多少钱呢。
0: 嗯
1: 嗯，也不打针也不手术，就给我们全治好了。我现在真是做梦都能乐出来呀。
0: 那可不是嘛，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日日夜夜的这种煎熬折磨，只有我们患者自己才能体会。但
1: 是
0: 你看看啊，
1: 是是是，
0: 我们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通过一方三通的疗法，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血脉通了之后，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脏腑组织细胞得到气血的能量和濡养了，我们呢恢复的就快了。最重要的就是血脉一畅通，三代延寿方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呀，能够让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包括你晶状体，包括你玻璃体，包括这个末梢神经，哎，都能给你进行修复。哪儿有损伤就修复哪儿，说白了就是给我们人体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大修。所以说你自然的就是一好百好啊。同时呢，我们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就能够保证我们身体的一劳永逸。所以说恭喜你啊，非常好。
1: 嗯，我现在还有着担心呢。
0: 你担心什么呢？
1: 你说我吃药期间确实这么好，那个以后的药我不吃了，那个吃点水果呀，吃点主食啊，血糖会不会反弹呢？
0: 不会，你放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我们最大的亮点就是能够治病去根儿，停药一年两年三年都没有一例复发的，没有一例反弹的，所以说你就踏踏实实的啊，以后享受生活不用有顾虑，明白吧？
1: 哎呀，你这一说我就放心了，太好了，李老师，谢谢你了，给我们大家带来了这么好的药啊。
0: 嗯，你能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很开心了。在这儿也祝您健康长寿。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再见。
1: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0: 3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呀，李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2: 李老师啊，真高兴啊，这又跟你通上电话了啊。
1: 嗯嗯。
2: 咱们讲这个发酵中药酸代延寿方，我现在的用了快两副药了。
1: 嗯。
2: 真没想到啊，这一片只卖1块钱的发酵中药，这效果也太神奇了。你现在你听我说话，是不是感觉到比过去好多了？
1: 那李老师确实记不住你原来是什么状态。你感觉好，那就是好。
2: 是，我是感觉好了。
1: 嗯嗯。
2: 过去吧，自己这个胳膊腿不好使吧，现在反正也觉得好使。
1: 嗯。
2: 今天给你打电话吧，首先是来特别感谢你的，是吧？不然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活下去。
1: 今年多大年纪了？
2: 年龄不大，才51呀。
1: 啊。
2: 咋回事呢？就是说前年春天的时候吧，自己突发脑血栓了。
1: 嗯，
2: 当时吧还正上班呢，这病就来了，同事吧就给送到医院去了，幸亏吧抢救治疗的及时吧，然后给的是什么药呢？这个溶栓的药啊，一点没耽误，所以说这个吧倒是命吧倒救下来了。
1: 嗯，
2: 哎，后来出院之后吧，这后遗症挺厉害呀，啊，关键是半个身子不好使，反应也慢，说话吧觉得舌头有点发硬。打辫儿，口水哗哗淌。
1: 嗯，
2: 走路吧，腿就在地上画圈儿啊，手这个是抬不起来，然后那手脚呢又麻呀，又觉得巴巴凉，啊，就感觉像不过血似的。大便也不行啊，3-5天能排一回，有的时候吧，
1: 嗯，
2: 一个礼拜才能上一次。
1: 嗯嗯，你这样就是很容易导致，脑出血、脑血栓的二犯，啊，而且犯一回比一回严重。
2: 确实这样啊，你说这个大便干吧，然后还整天那个头晕迷糊，哎，那医院大夫也讲了的，说你这大便可不能使劲儿啊，一使劲儿扒一下子二犯了，那就会更严重了。
1: 嗯，对呀，啊，要不说你再犯了，就一定是不会像上一次那么，幸运了。啊，最主要的是他很容易二犯，很容易发生危险。
2: 你看谁不是啊？咱不讲了吗？这年龄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活也干不了的。
1: 嗯，
2: 你说实话，自理都费劲儿啊，心里边都不甘呢。所以吧，就到处治啊，什么康复中心去了，老中医也看了。可怎么讲呢？不论怎么治吧，效果它也不明显呢。
1: 嗯，
2: 特别讲喝那些中药汤，哎呀，那喝的那都直吐啊！
1: 啊，
2: 全身的离远一闻都一股药房味儿。
1: 你看，
2: 而且比咱们这个三代的延寿方贵的太多了。
1: 嗯，
2: 咱就说吧，吃一个星期礼拜都得是好几百，
1: 嗯，
2: 一个月都得好几千。
1: 那是，
2: 你说钱多钱少吧，关键是放一边，关键是你管用也行啊，关键它不管用啊。
1: 对。这几个关键都能体现出来，钱贵还不管用，这是老百姓接受不了的。老师说过啊，中药啊它不是不好，但是你不发酵就差事儿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你甭管说你找哪个老中医，他给你开出来的方子啊，你拿这方子你到中药房去抓药，那都是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都没活性了，它能有什么效果？想要让肢体语言再次的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我们就得想办法去活化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所以说你用那些药材它不行。
2: 确实感觉到了，你说一晃都过3年了啊，这些年可以说该用的发都用了。
1: 嗯，
2: 结果最后吧还是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给治好的。
1: 嗯，听得出来啊，照你这么说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语言上呢确实是很好，因为咱俩对话能够感受得到啊。
2: 嗯，
1: 还有哪些具体的感受你都跟李老师讲一讲。
2: 行啊，这就是第二天吧，你早上就能够排便了。
1: 嗯，
2: 虽然说排的也挺费劲儿，但是你多少能排出来了，而且排完的都啥呀，黏糊糊的发黑的那种便呢。
1: 嗯，这就是一个排毒的阶段。啊，毒素排出去了，我们这个血栓就给你溶解了，慢慢的血脉就能够畅通了，啊，你应该有感觉了，对吧？
2: 是啊，慢慢的吧，觉着手脚热了，自己都能感觉到过血了。
1: 嗯，
2: 关键是什么呢？一天比一天好，哎，就瞅这个手吧，能够。

0: 握拳能够抬起来了，
1: 嗯嗯，
0: 反正多少吧能使点劲儿的。那现在讲说这个两副药这不快用完了吗？
1: 嗯，
0: 现在也不用别人扶着了，自己多少吧能迈几步的，
1: 嗯，
0: 至少说你家里边从厅啊走到卧室厕所啥的这个行的。再说那个吃饭，那不掉饭粒儿的，不流口水的，大便吧基本上挺规律，一天一回儿，哎，排的也挺轻松。咱们说现在家里人也不用刻意的守着了，可以上点班啥的，自己在家里边做个饭啥的了，做点菜啥也行。
1: 嗯，
0: 关键是自己能照顾自己的，你多少生活不能自理的吗？
1: 好，我听出来了，你现在对治疗非常的有信心啊。你看我们过去这51岁的一个大男人得了这个病啊，你也讲了，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办？这生活感觉没希望了。但是呢，用上三代延寿方，仅仅两副药恢复的多好，无论是语言上还是肢体上，都有了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说，老师，我常说，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病情有多么的严重，你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你就能够感受到它的神奇。啊，对了，血压怎么样？现在？
0: 嗯，这血压好啊，现在高压130，低压也就是80到82左右吧。
1: 这非常好啊！你这血压状态就标志着我们血液干净了。
0: 那个李老师，你觉得我这情况还能够再进一步恢复不？我就想急着挣点钱得上班啊。
1: 我理解你的心情啊，像你这个情况，咱们回去上班，我不知道你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啊，但是回去上班的还是有希望的啊。后边呢再开一副药，我相信这一副药用完，你肢体上会更加的灵活，所以说别着急啊。咱们很多的患者通过三副药的治疗，最后基本上跟好人一样了，你也不用犯愁，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就行啊。
0: 哎呀，那听你这么说那真是个好事儿。那这样吧，我听你的，我就再去订一副药啊。
1: 嗯，打电话问一下，看看当地有没有，因为现在这个药源比较紧张。再一个就是问问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治好了就是踏实了啊。
0: 哎哎哎，行行行，
1: 好，
0: 哎，
1: 再见。
0: 好，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脑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呦，我这打电话打了好几天啊，终于和你打通了。嗯
1: 嗯，让您久等了啊。
4: 哎呀，哎，客气。李老师是这样的，我是通过我楼上一个邻居啊，也才知道您的电话
1: 啊。
4: 他是因为腰间盘突出，就是那个腿走路都走不了了。他之前也是去了很多地方治，也做针灸按摩啥的都没治好。
1: 嗯，
4: 他跟我说就是吃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吃好了。
1: 嗯，
4: 但是真的现在你看人家能走能撂了，我天天见他时不时的出去遛个弯，而且跟我说一片才1块钱，说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所以啊我就要来电话打给您，麻烦您给我看看吧。嗯，
1: 很多患者就是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是都没有听过咱们这个节目，

0: 啊，往往都是说啊，朋友啊，邻居啊，互相推荐介绍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李老师就特别自豪。我们老话讲，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你说说你的情况，多大年纪了，怎么回事？
1: 嗯，我今年63了，我是这个类风湿关节炎都20来年了。
0: 嗯，
1: 现在手指头都变形了，就是拿个筷子也费劲。呀，那疼的时候死去活来的都不想活了，真的。哎呀，实在疼的受不了，就吃点止疼药。
0: 嗯，
1: 我明明知道里面有激素，但是没办法，他疼的吃不下睡不安的，那太折磨人了。
0: 嗯嗯。
1: 哎呦，你知道吧？我现在吃药吃的就是虚胖，胖的要命啊。
0: 对，因为有激素嘛，有激素我们人就容易发胖啊。
1: 是啊，你说我1.6米的个子。都150斤了呀，太胖了。关键是虚的，就是身上没啥力气。
0: 嗯，
1: 去年有一天还骨折了，人家医生明明白白告诉我说吃这个激素药有关。
0: 嗯，
1: 说这个骨头都吃脆了。
0: 对，骨质疏松了嘛。
1: 对呀，然后心脏也不好，平时老感觉这个左心口这儿憋闷的呀，上不来气儿，难受。
0: 嗯，
1: 胸口这儿好像有个啥东西在那压着。然后还咳嗽，去医院检查，说我有什么2.5间关闭不全。
0: 嗯，
1: 医生说这个我这个情况严重了，得换瓣膜啥的。
0: 嗯嗯，
1: 你说现在做个手术，没有个几万、10万、8万的能下来吗？
0: 你这个手术几万块钱可下不来，10几20万得，啊，关键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你在这个医学上呢叫风心病。风湿性心脏病跟你这个类风湿是有直接关系的，也属于并发症的一种。所以说为什么老师一再强调说有病趁轻治趁早治呢？啊，而且呢要用对方法。你吃多少激素药它能改变你的类风湿现状吗？它改变不了。
1: 哎呀，不行。
0: 对吧，不但说没改变，而且它会累积到你的心脏，问题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心力衰竭。那么很多人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栽倒的。
1: 是啊。说起来我也觉得我这辈子的命也很苦，我成家结婚嫁给我老头吧，就是年轻的时候伺候公婆，把他们都伺候走了。
0: 嗯，
1: 然后我那个小叔子啊，做生意赔了大笔钱，后来媳妇人家跑了，不跟他过了，然后那债主天逼得他又上吊跳楼的，又活不好。你说这是我老伴的这个亲弟弟，没办法，就把家里边的棺材本都拿出来给他还债了。然后家里就没剩多少钱，关键是我还有这个病，你说天天愁的我。所以我邻居跟我说了之后，我也听节目里说了，说这个3代延寿方能让这个心脏病患者不用下支架，不搭桥，也不用换瓣膜。哎呦，我要真有这事儿太好了，所以我赶紧过来问问你啊，老师。
0: 我告诉你啊，最重要的是咱们3代延寿方啊，你应用上没有经济负担。
1: 嗯。
0: 哎，因为3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1片1块钱，啊，只不过现在我们需要抢这个名额啊。那么像你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叫它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虽然是病在我们的软骨和滑膜，但是中医呢叫它骨痹之症。而痹症嘛，僵麻肿胀疼，那都属于血脉不通而来的，然后呢，这个跟我们这个机体免疫下降有关。而机体免疫为什么会下降？我们人体的脾脏是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就是骨髓，骨髓也是最大的免疫器官。那这是由肾化生而来的，因为肾主骨生髓嘛。所以说，我们要想治疗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包括风心病，我们都得从人体3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以及肝肾入手，绝对不能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再这么治你就没个好了啊。
1: 对，
0: 咱们3代延寿方的好在哪儿呢？这个药好就好在1方3通，全国独家的，你找不到第二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呢增强机体的免疫，你免疫力上来了，这个变个天啊凉点啊不那么痛苦了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一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咱都懂啊。你甭管哪儿疼，你记住了那就是不通了，所以说给它通开血脉了它就不疼了啊。我们再给你通3代延寿方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

0: 他就干的就是这个活儿、
1: 嗯、
0: 啊，能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然后呢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你的肝脏肾脏啊，肾主骨，肝主筋，毒素代谢能力又增强了，达到标本兼治了。你这个情况来讲，用上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但是年头太多，咱们要想全面康复你得三副药，
1: 好，
0: 而且中间不能断药，得连续服用啊。怎么买药老师不管，你问当地有没有药，怎么用药的话到时候打场外电话，有人专指导啊。
1: 嗯嗯，
0: 哎，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因为现在很多地区有断药了，而且一块钱还得有名额、
1: 哦、
0: 啊，能不能抢到就看你幸不幸运了啊。
1: 行，好好好，
0: 嗯，
1: 太谢谢你了啊，谢谢老师，
0: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副药用下来，我这个病啊恢复挺好的。你看我跟你讲话现在还不错吧，现在都不怎么咳嗽了，
0: 嗯，
3: 呀也没有那么多的大粘痰，哎呀往外吐了，哎，我这个胸口啊也感觉轻快了不少，呼吸顺畅多了。
0: 你这是肺病、肺气肿还是肺心病啊？
3: 我是肺气肿，
0: 嗯，
3: 医院检查说是什么肺动脉高压，心脏也不好，
0: 嗯，那就已经是肺心病了。
3: 不过我这一副药快又用完了，
0: 嗯，
3: 哎呀，我没有去复查，那个毕竟这才一副药，但我感觉确实是好了很多，
0: 嗯嗯，
3: 就连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啊也好多了
0: 啊，
3: 现在有尿了，我能憋得住了，
0: 嗯，
3: 而且到卫生间的哗哗哗的一口气就能那个尿干净了，
0: 嗯，
3: 晚上睡觉基本上不起来小便了
0: 啊，
3: 能那个睡个好觉了，
0: 嗯嗯，
3: 而且呢一片才1块钱，没什么经济负担，还这个效果还这么好，所以前几天呢我就又在你那个学生那里订了2副药、
0: 嗯、
3: 但是呢还没给我送过来呢。
0: 你这是幸亏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呢啊，要不然老慢支、肺气肿再到肺心病，这就是踏上了死亡三部曲了、
3: 嗯、
0: 啊，你这样的患者到最后如果不用对方法的话，就后期特别遭罪、
3: 嗯
0: 啊，有多少患者切开气管在 ICU 病房里闹得个人财两空的，
3: 嗯，
0: 所以说现在已经逆转病情了，一切向好的方向发展了，这就说明选对方法比什么都重要、
3: 嗯、
0: 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3: 确实有一个事啊想请教您。
0: 嗯，
3: 是这么回事，我这不是吃的挺好吗，前几天我在公园里碰到过去的一个老伙计，也就是我的老同事，
0: 嗯嗯，
3: 他看到我现在恢复到挺好，哎呀替我高兴呀，他就跟我讲了他的身体状况、
0: 嗯、
3: 他那个心脑血管啊这些都是没有什么问题、
0: 啊、
3: 唯独就是检查出来说有肠息肉，
0: 嗯嗯，
3: 肠息肉做了一次手术，但是手术以后吧又长了出来了，就因为啊这个他特别闹心，
0: 嗯，
3: 你说他原来因为这个肠息肉吧瘦了快10斤了，身上也没有力气，主要是啊也不能啊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吧，没完没了啊！
0: 你西医就是这样啊，西医治病不就是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吗、
3: 嗯？
0: 啊，就像老师今天给大伙讲的，我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啊，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你这个没完没了，啊！但中医怎么治呢？我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我把木头扔沙漠里头，我改变它的环境，它还能长吗？它长不了了，对吧？这就是西医和中医的区别，看待问题的角度不一样。说这个息肉我不切，我怕它癌变了啊！但是我切了，嗯，也没改变它什么。你不改变它的环境，它还是在长啊。身体里头为什么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什么息肉、结节，甚至于恶性病变呢？原因就是有毒素的累积啊。那这个毒素从哪儿来的？一吃进来的，二没代谢掉，吃进来的找脾胃，因为脾胃化气生血啊，脾胃运化水谷精微。代谢不掉的找肝肾，要肝脏解毒，肾脏排毒， 所以说这个垃圾存积在哪儿，实际上垃圾存积在身体里边更多的是在血液里运行的啊，血液里运行它堆到哪儿了，哪儿就容易长息肉长结节啊。所以说我们要想把这些东西给它拿掉的话，你就建议它用上三代延寿方。因为什么？吃进来的问题找脾胃，排不出去的问题找肝肾，然后全身血脉运行找血脉，这不就是三大生命通道吗？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咱们药劲非常大，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来得非常快。就像他这个情况，一两副药就可以康复了啊，根本没必要再去做这个手术了啊。现在改变他的环境，让他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了，没有毒素和垃圾的吸入，自然他就不长了啊，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赶快让他用吧，别拖延了，现在用的药还少，恢复的还快啊。
3: 是，太好了，那我就赶紧呢告诉我这个老伙计，让他呀赶快呀好吃起来，赶紧用上好起来。
0: 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赶紧让他用起来少遭罪。好了，咱就别说了，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3: 好。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1: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吉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矢志做冲锋不止的科研尖兵。
0: 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地震导致熊本县超4.8万用户停电。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

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别式。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

0: 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思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

0: 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2: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全国政协28号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0: 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0: 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 11.8%，有 1.26 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
2: 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比去年同期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逐年上升。
0: 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 10.9%， 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 7.7%， 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 366%，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 6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至2024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 93%。
3: 中国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
4: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不满14岁，考入学校计算机系，

0: 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30年如一日专注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楫前行。
1: 这几天正是研究生毕业周期，尽管行动不便，王吉从未因身体原因错过每一名学生的答辩。用计算机助力国防，这是1983年王吉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时立下的志向。那一年，我国首台翼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在学校研制成功，巨型机技术打破国外垄断的荣光深深感染了这名少年，
2: 非常的光荣自豪吧。然后慢慢的知道了我们国家军队建设需要在哪些方向上要去追赶。
1: 1999年，30岁的王吉受邀评估航天软件的可靠性，带领团队调试参数、对比数据，成功锁定最优模型。也正是这次任务，让王吉更加坚信软件是否可信已成为国防安全的重要支撑。
3: 当时王吉就非常急，他说我们穿着军装，我们对软件又有一些积累，有比较好的基础，我们不干谁干。
1: 王吉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于事业巅峰的王吉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今后的路该怎么走？王吉从母亲打来的电话中获取了信心。
4: 我就跟王吉说，儿子你不要说，听妈说，政坛之间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王吉就说，妈我听你的。
1: 2015年春节过后，王吉回到工作岗位，毅然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这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唯一一个高可信软件项目。2021年，该项目高标准通过验证后，王吉却因肾脏衰竭再次住进医院。此后陪伴他的不仅是轮椅，还有每周3次、每次4小时的透析治疗。
2: 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用科技的力量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的主动的去参与。
1: 失去双腿的王吉虽无法在讲台上站立，但依然在科研高地上耸立。坐在轮椅上的他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依法查处虚假宣传、强制参加或者变相收费、销售不合格商品和虚假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今天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互联网、汽车等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 1.3 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3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

0: 购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对当前的局势非常有耐心。目前，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良好的谈判，可能会有好的结果。但如果达不成共识，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称，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今天下午发生 6.8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九州岛熊本县部分地区震感强烈，并导致道路桥梁受损。当地医疗机构称，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在地震中发生楼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气象厅一度对相关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发生后，九州地区铁路暂停运行，熊本县已有超过 4.8 万用户停电。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为回应沙特阿拉伯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胡塞武装当天出动无人机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包括将沙特东部地区原油运输至红海盐布港的设施。沙特官方暂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约 242.6 万人。这意味着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加 2.7 万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这是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三次扩编。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美国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爱达荷州等多地数十起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过4000平方公里。在俄勒冈州27号大规模林火造成部分高速公路关闭，当地消防部门称，这些林火主要是由7月中旬一系列雷暴引发，高温、干燥和阵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北京时间19:30，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6: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

0: 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群益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

0: 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白玉堂严茶散正在谈笑风生之时，那个小雨墨呢急急忙忙的从外边跑进来了。老爷老爷，赶快的接圣旨吧，圣旨到了。
3: 哦，
2: 白玉堂啊立刻回避，严茶散吩咐衙役们马上的设摆香案迎接圣旨。等宣旨的太监到了，严茶散赶快往地下一跪，只见宣旨的太监手捧圣旨是高声宣读啊：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有洪泽湖水灾连年为患，虽已耗费躺银无数，枉自劳而无功，特召严茶散升为巡案，前往稽查水灾，监理河工民情。钦此，严茶散望召谢恩呐。严茶散赶快的以头碰壁，接过了圣旨。这位太监呢，跟严茶散寒暄了几句，也无非是祝贺严茶散升迁为巡案了。然后这位太监转身而去，白玉堂赶快从后边出来。哎呀，林兄，是什么样的圣旨呢？严茶散就把圣旨的内容跟白玉堂这么一说，白玉堂微微一笑，恭喜仁兄，贺喜仁兄啊，您又升迁了。从那个掌院又升为巡案了。哎，想不到严茶散呢叹了一口气。哎，林兄，你为什么愁眉不展呢？难道说你有什么难处不行吗？哎，不是别的，贤弟，一来你我二人刚刚相逢啊，我舍不得你就这样到外边去治理水灾。二来呢，我本是个文官，到外边去治理水灾跟在京城不能相提并论呐。你说我又没有什么治理水害的经验，这便如何是好呢？白玉堂心想也是啊，他就是这么一个文官，真的到外地去了，到外边去治理水灾，万一要有什么风险，这可怎么办呢？白玉堂眼珠这么一转，哎，哥哥，小弟我这儿有一拙见。哎呀，贤弟，你有什么样的好主意，你赶快说呀。兄长，您是不是到开封府去一趟，你去拜见包相爷，向包相爷请教一番治理水害的妙策。另外呢，您恳求包相爷是不是能把那位公孙先生还有小弟我一同借到您的身边，跟随着您一起奔往洪泽湖前去治理水灾呢？这么样一来，岂不是两全其美，万无一失了吗？哎呀，严茶散听到这儿拍手称快，贤弟，你这个主意太好了。包相爷那是我的恩师，我是他的门生，背不住啊，这一次我被提升为巡案，那还是我这位恩师在万岁面前给保举的呢，我当然的要拜见我的恩师啊。

0: 我自然要向我的恩师请教一番。
1: 对，
0: 公孙先生，我早有耳闻呐，人家读书破万卷，可以讲啊，他的学问在微兄我之上，不在微兄我之下。要把他请到我的身边，帮着我一同去治理水灾，那还有错吗？更何况兄弟你能跟我去，我们俩还可以朝夕相处，另外哥哥我的胆量可也就更大了啊！明天我就到开封府去，我去拜见我的恩师包相爷。两个人呢，主意打好了之后，到第二天了，严查伞坐着轿子就来到了开封府。到了府前下轿，马上命人往里边通禀。包相爷正在书房里看书呢，一听说严查伞到了，包的人呢微微一笑。
1: 为什么呀？
0: 确实是包大人在皇上面前保举的，让严查伞去洪泽湖去治理水灾，也撂轿了。我这个门生啊，肯定的会来到我这儿向我请教辞行。赶快吩咐把严大人请进来。严查伞来到书房，赶快的行礼拜见。包大人让他落座。包大人告诉他说了，治理水灾无非是堵泄二字，堵要堵得合理，泄要泄得恰当，更重要的是要体恤民情，要顺从民意，要听一听那儿的老百姓有什么好的治理水灾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够大众一心治理水灾。有道是啊，人心齐泰山移，何愁水患不能根治。
1: 呵，
0: 严查伞听完了包大人的一番话以后，心里边更有底了，赶快起身来到恩师的面前，深施一礼。
2: 哎，
0: 你还有什么要求吗？啊，恩师，是不是能把您府上的公孙先生以及白护卫让他们二人随着我一同去往洪泽湖去治理水灾呢？包大人听到这儿啊，微微一笑，心说，严查伞呐，你可太聪明了，谁不知道啊，公孙策那个胸怀万卷的满腹的经纶，有他跟你去，一定会有治理水害的好方法。至于说白虎卫，那是你的救命恩人呢，你们两个人的恩情本哥我早已一目了然。再者说呀，有白玉堂跟随你前去，本哥我也可以略放宽心。所以包大人立刻点头应允。这样吧，明日我进宫奏明圣上，只要万岁不阻拦，就让他二人随你前去。谢恩师。这样严查伞告辞出来以后，第二天包大人赶快进宫奏明了仁宗皇帝。仁宗皇帝立刻点头恩准，公孙策、白玉堂就这样跟随着严查伞立刻奔往了洪泽湖而去。到了接官亭了，自有那儿的知府邹家在接官亭迎接案院大人，把案院大人接到了案院衙门。邹家呀立刻向严查伞禀告了这儿的水害灾情。这位严大人想了想，我到什么地方能够观看一下这儿的水害灾情呢？邹家立刻禀告，只有登上西虚山，到了西虚山上的顶峰，大人您便可以一目了然。既然如此，明日赶快准备，我要登上西虚山亲眼看一看这儿的水害灾情。
3: 是，遵命。
0: 到了第二天

这位知府邹家做好了一切准备。白玉堂、公孙策骑着马，严茶散坐着轿子，就跟随着这位邹家邹知府来到了西虚山下。严茶散下了轿子了，又换上马上山，骑着马呀只能到这个山的半山腰，马也上不去了。几个人全都下马步行，白玉堂搀扶着严茶散，就这样一步一步的登上了西虚山的顶峰。到了顶峰了，往下这么一看，哎呀，严茶散、公孙策、白玉堂他们这些人那真是啊触目凄凉啊，这是汪洋一片啊，波涛汹涌，真是滇水相连呐，水天一色，是烟雾弥漫，房倒屋塌，连那个大树啊连根拔起。哎，到这个时节了，严茶散也是点了点头啊，水害怎么到了如此程度呢？邹家不住的用手指点，您看一看吧，啊，就从这个赤堤湾这儿一直到了赤堤墩，顺流而下，都过了横塘了，直接就奔了杨家庙。您看这一片的老百姓，塌了多少房子呀？啊，严茶散看着看着，哎，为什么那个方向那有不少的老百姓搭起的窝棚，他们为什么不躲避躲避呀？哎呀，大人呐，您不知道，那就是赤堤墩的老百姓啊，他们舍不得这个大堤呀，他们不愿意走，宁可在这儿搭着个窝棚，在这死守着。他们管这儿还起了个名字，叫做舍命村。哎呀，可怜老百姓的一番苦心呐。看到这儿，严茶散瞅了瞅站在旁边的公孙策，公孙策冲大人点了点头，大人，到底如何治法，我们还得回衙从长计议。对，赶快回衙吧。从西溪川下来，这位大人仍然乘坐绿泥大轿，白玉堂、公孙策还有邹家他们骑着马要转回雄岸衙门，也就是刚刚来到衙门门口这儿，有不少的老百姓啊跪倒一片迎接大人。严茶散赶快吩咐停轿，从轿子里边出来，老百姓立刻全都围过来了，大人您救命啊，大人您救命啊。严茶散想了想，这样吧，你们等一等，我进去之后你们找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人进来跟我详细的谈一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好不好啊？老百姓全都点头，是是是，我们都听大人的，都听大人的。闪开了一条大路，这样严茶散就带领着公孙策、白玉堂还有邹家他们就进了衙门，立刻吩咐从外边找来这么几位啊年纪大的老人进来向他回禀。这些人来到衙门以后往这儿这么一跪，严茶散立刻吩咐老人家，你们都赶快起来吧，在旁边落座，到底有什么事情你们向我详细的讲一讲吧。老人们讲了，大人呐，本来我们遭受水灾我们就够苦的啦，啊，您看这房倒屋塌的，妻离子散的，不知道死了多少人。现在呀，这水里边还出了水怪了。啊，严茶散、白玉堂、公孙策他们一听，怎么此处还有水怪？什么样的水怪呀？哎呀，半夜时分他们出来就这么闹腾啊，这么一闹腾把我们吓得赶快一跑，然后他们就把我们窝棚里边的东西是抢劫一空啊，好容易找了那点粮食，好容易找了那

些能吃能喝的东西都被这些水怪给抢走了，我们苦不胜言呐！啊，大人，能不能够想办法先帮着我们治一治当地的水怪呀？哦，这样吧，那么暂且离去，我们一定想出好主意来帮助你们整治水怪，绝不能够让百姓遭殃。是，谢大人，谢大人。这些上了年纪的百姓这才退出去，跟众位百姓这么一说，大家心想这位大人想办法，那一定能够治理水怪了，这才纷纷的散去。等老百姓走之后，白玉堂立刻上前，大人，卑职想到赤壁墩那儿仔细的查看查看，我要治理水怪。严查凡点了点头啊，先帝，你有什么办法呢？啊，我先看一看水怪它到底是什么东西，竟敢在这儿兴风作浪，然后我再想办法将它根除。难道说你就一人前去吗？这样，立刻呀，吩咐那位知府邹家，从他府里边挑出来这么六名精明强干的衙役，就在当天夜里边跟随着白玉堂。白玉堂呢，哎，浑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带上他的钢刀，背上他的石子袋，就带领这六名衙役奔往了赤壁墩而来。到了赤壁墩这儿了，老百姓一看，哎呦，大人把他身旁边的护卫老爷给派到咱们这儿治理水怪来了。老百姓纷纷围过来呀，连连的称谢呀。白玉堂告诉他们，众位乡亲不必害怕啊，只要按照我的吩咐，哎，到时候咱们一定能够惩治水怪啊。白玉堂呢，也特意找来几位百姓跟他一起，吩咐衙役们，他拿出银两来，你们赶快去打点酒去，带点菜来啊，我跟这些乡亲们一块聊聊天，喝点酒，叙叙家常。衙役们就按照他的吩咐，功夫不大，把这个酒啊也给买来了。这些老乡们呢，手的水瓶又是鱼又是虾呀，也整治了一番。他们呢，就在窝棚里边这么一坐，一边喝着酒一边吃着菜，就问了问，说这个水怪什么时候出来呀？水怪啊，非得半夜时分，我们在这个窝棚里边都不敢睡着了，只要水怪这么一来，我们立刻就跑，我们跑了以后，他们就把我们的窝棚里边东西全给抢了，也给拆了。哦，白玉堂这么一听，这水怪是够怪的，也不害人也不吃人，光抢东西。白玉堂啊，心里边已经猜出个八九不离十来了，特意的就告诉这些乡亲们，你们给我腾出一个窝棚来，我们这几个人呢就挤在一个窝棚里边，哎，你们各自在自己的窝棚全都等着，今天夜里边半夜时分，水怪不来便罢，他如果来的时候，那么千万千万的不可声张，不可出头露面，也不用跑，你们看着我是怎么样的整治水怪。嚯，这些老百姓这么一听，这位护卫老爷胆子可太大了，咱们哦，他就能抓水怪啊，嘿，咱们今天晚上开开眼啊，咱们看着这位老爷到底怎么样帮助咱们抓水怪。就按照白玉堂的吩咐，这些乡亲们呐，全都躲在自己的窝棚里边睡觉，那谁敢呢？都瞪着眼睛啊往外瞧着。白玉堂也吩咐他带来的这六名衙役，你们都做好准备，就在窝棚里边藏着，谁也不准出来，什么时候我这么一喊叫，你们这个时候再出来帮助我捉拿水怪。哎呦，白老爷，那您呢？不用管我啊，你们先安歇安歇，在这儿等着吧啊。说着话呀，

已经到了二更多天了。白玉腾一个人就在水边这儿啊悄悄地转悠开了。白玉腾心中暗想啊，这水怪难道说真的从水里边出来在这儿兴风作浪吗？哎，今天呢我非得看个究竟不可。他看在水边这儿有这么一块大石头，白玉堂手持钢刀就在这块大石头后边隐蔽身形，在这儿等上。眼瞅着快到三更时分了，猛然间呐，就听见水面上哗哗哗哗哗起了波浪了。随着白玉堂在大石头后边定睛观看，眼瞅着波浪往起这么一起，从这水里边啊就钻出了一个披头散发锯齿獠牙的这么一个水怪，这个吓人呐。白玉堂定了定神，手持钢刀悄悄的就顺着水怪的后边超过来了。这个水怪啊上岸以后连喊带叫，哈哈哈哈，呼呼呼呼，一通的怪叫，窝棚里边这些乡亲们吓得人人颤抖。那六个衙役呢在窝棚里边全都瞪着眼睛攥着拳头，心想，哎呦，霍爷老爷您到底下手啊，到底能不能捉拿水怪啊。白玉堂就在水怪的后边悄悄地跟随，随着就从他的石子袋里边掏出两颗石子来。只见白玉堂啊胳膊这么一抡，手一抖，啪，一个石子啊先打在了这个水怪的后背。上文书咱们讲过呀，白玉堂这个石头子那还了得呀，百发百中啊，而且和别人的飞镖可以比美。就这一石头子打在水怪的后背，就听见扑哧的一声，呵，这个水怪呀 啊扑通一下就趴地下了。紧跟着这个水怪扭向回头再这么一看，说时迟那时快，白玉堂第二个石头子嗖，啪，这一下整打他的面门。哎呦，这水怪啊大喊了一声栽倒在地。白玉堂高喊一声出来拿位，那六名捕快蹭蹭蹭蹭蹭蹭从那个窝棚里边全窜出来了，急急忙忙来到水怪的跟前，把这个水怪就给摁住了。白玉堂过来仔细一看，嘿嘿，感情是个人呐，穿的是这么一个皮套，怪不得披头散发锯齿獠牙，这都是人装扮的。就把他的面具往下这么一揭，擦啦，一看满脸是血，嘿嘿，都让那石头子啊给打透了。哦，这个时候呢猛然间就听见那些老乡们高声喝喊的，水怪来了，水怪来了。白玉堂扭向回头这么一看，从水中啊又出了这么好几个，立刻吩咐有人先把抓住水怪捆绑起来，马上带领着其余的衙役奔往水面而去，要捉拿水怪。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木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20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4: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好光阴应该是这样的吧，一分一秒都会过到心里面去，喜悦暖阳，不嫌浪费，不嫌有悲有喜有惆怅，甚至还会享受生活当中偶尔会来的一些小烦恼，喜欢生活当中那些必要的瑕疵。活到一定年纪，可能会给生活设置一些屏障吧，然后被你一一冲破的那一刻，也许是成就感满满。即便你只是学会了一道菜，或者是练好了瑜伽，学会了某项运动技能等等等等，我觉得都可以，但一定要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我觉得才不枉此生吧。来听梁静茹《半个月亮》。

梁静茹的半个月亮，我也不知道是因为情怀原因呢，还是本身觉得梁静茹的声音就很治愈。我车里面收藏了她大部分的专辑，但我选择的是随机播放，除了她的歌之外还收藏了很多作品。但很有趣的是，每次切到梁静茹的歌，我会不自觉地把音量调大一点，因为她的歌会给人一种特别安心的感觉。梁静茹很少有歌是会让你耳朵炸掉的那种，所以你可以放心地开大一点点声音，她会很温柔地诉说，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暖暖陪伴的感觉。继续听歌吧，下一首歌来听张国荣《当爱已成往事》。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陈淑桦的《问》。《问》呢，是李宗盛为了1992年滚石群星演唱会临时创作的一首歌。陈淑桦当晚就现学现技，隔天演唱会就开始唱了这首歌，并且是他的首演。后来这个歌经过重新的编曲，成为了电影《咏春》的主题曲。94年呢，又经过重新的改编，这首《问》被收录在了他个人的专辑《爱的进行式》当中。不少人听到的都是94年的这一版。当然，这个歌后来还有很多的延续，比如说06年李宗盛演唱会上，梁静茹就翻唱了这首歌，他的版本后来也被很多人收藏。

其实下一首歌来自许飞，也同样是翻唱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梨花又开放》。这首歌被许飞改编成了一个民谣版本，我觉得也很好听，真的非常的治愈。

0: 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月天的天使。说来也很有趣，这首歌是因为一个游戏而来，游戏名叫做小天使小主人，里面的故事构成大概是小天使他要默默地帮助对方而不被发现，一个比较无私的人设吧。而阿信也因为这样一个人设突发灵感，写了这首歌来比拟生活当中那些为你默默付出的人，他们不求回报，只愿你开心就好。接下来听下一首歌蔡淳佳的《会幸福吗》。

0: 台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1: 你知道吗？好好吃饭，血脂就会降下来。我国35岁以上人群当中，血脂异常患病率达34.7%以上。调整血脂的首选方法就是改善生活方式，主要包括了科学膳。

那少油少煎炸，多吃一些蒸煮炖的东西，这样的话呢，血脂就会慢慢的降下来，不信试试看咯。我是夏木静，下一首歌听陈小春《该我的爱》。

故意收缩面部肌肉引起的。但很有趣的是，研究表明说假笑其实对身体也有益处。真笑的时候，大脑愉悦中枢会兴奋，努力笑的时候呢，这个动作也会刺激大脑中和愉快感觉有关的区域，咧嘴提起嘴巴笑也同样会释放多巴胺。所以说，如果哪天你心情不好，试一试强制性的让自己笑起来，也会让你心情愉悦很多。这可是通过了5年的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可以试试看咯。下首歌来听，这首很好听，非常经典的一首对唱，来自张学友和高慧君，《你最珍贵》。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国外一所大学一项为期5年多的研究表明说，不爱笑早亡风险会增加1倍。虽然说有喜悦产生的自发笑容是

往后我们还有无数的日子要过，反正到头来人生就那么一回事。如果我们把那些不开心的事情想来想去翻来翻去，未免会太伤神。我们还有这么多的年华可以度过，应该努力的向前奔。遇到难过的事情，你可以选择大哭一场；遇到开心的事情呢，你也可以尽情的享受欢愉。总之，人生就这么短，有些过不去的事情，得过且过，学会放手，学会放心。来听黄小琥，放心不下。

尊敬的诸位长辈，诸位教育界的同道，诸位学长，大家下午好。我们刚刚从振兴师道第三点呢，是知本分，知应传道授业解惑。第四点呢，是安贫乐道，为国育才。我们要了解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要栽培一个学生呢，要相当的心血，所以安贫乐道啊，才能为国育才。这个贫呢，不是贫穷，这个贫呢，是清贫。他的人生目标啊，不是享乐，不是要赚很多钱然后去花，他安在这个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工作上，他很专注，不分心，因为他要教学相长，他学而后知不足，尤其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也是成年以后才学中华文化，自己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所以学而后知不足，教而后知困，给孩子引导这些做人处事，讲到一半卡住了，自己理还没有贯通，赶快回去，好好听经，好好查经典，再把它

泪滂沱啊，骄而后知困，知不足而后能自反也，知困而后能自强也啊，时时反省，时时精进自强，24小时啊都不够用啊，哪还有时间常常跑出去吃这个吃那个，买什么名牌的衣服？我想那要自己要提升德行智慧都不容易，哎，好，所以为什么几千年来为师者都是安贫乐道，有他的道理，而各宗的喜悦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夫子是发愤忘食来的。好，那我们再换另外一个角度想，假如老师都是开 BMW 的，都是开 Benz 的，在大陆叫奔驰的，叫宝马的，那你看学生看的是什么感受？哇，老师怎么可以赚那么多钱？那老师吸引他的是他的名牌，是他开的车，是他的钱，那学生怎么向道？学生怎么尊重老师呢？而以前是安贫乐道，为国育才啊，现在假如我们不守这个精神，那变成追名逐利，安贫乐道变成追名逐利啊。所以现在有一个说法说，学校变成企业了，一些大学教授他的学生叫他老板，此风不可长啊。那老师追名逐利，最后就不是为国育才了，那有可能是误人子弟啊，那有可能是摧残民族幼苗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哦。因为追名逐利，这个名利心越来越重，看不到孩子的内心啦。比方比成绩那看到那些成绩比较差的学生，可能言语就会伤害对方这好名哦，甚至于成绩不好的把他调后面去，你给我转学，那这个不是摧残民族幼苗？为什么？因为孩子内心里最尊重的就是父母跟老师，可是老师却这样对待他，对他的心灵是非常大的煎熬。为名，有的为利，这个学生没有到我们家来送礼，找他麻烦。师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啊，怎么可以为名利变成摧残人家的灵魂呢？所以为师者不能受尊重啊，我们都要反思我们自己的一言一行有没有符合师德啊。因为曾经遇到年轻的学子谈到自己求学的过程因为老师为名利非常排斥他，还叫他转学。我看这个年轻学子讲话的时候都发抖啊，你看那个阴影啊，过了10年20年了，还没有办法释怀，那对他人格是严重的障碍啊。那我们真的对不起老师这两个字了。那当然，假如我们面对的这个学子，我们的亲人在求学过程当中真的被老师给伤过，怎么办？
我们得引导他。

的老师，他当初啊进了教育界，他也是有爱心的啊，但社会一些功利的现象啊，他也受到影响哦。所以今天老师这个情况啊，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呢，你以后当老师不能犯这样的错啊！你不要名不要利，你要表现出牺牲奉献啊，让师德师道啊在你身上恢复。那老师给你的人生启示啊，就很有价值。要转念，他一直留在那个伤害当中啊，他自己也很痛苦。转念变成什么？变成使命。转危机为转机，转烦恼为智慧，为使命感。这个就是会转念啊，圣狂之分在一念，是烦恼障碍自己，还是变成智慧使命感，去提升自己，去利益他人，就在自己的一念之间。还有不只要爱护学生啊，这个老师啊，他也是啊有使命才进入教育界，现在啊啊被这个社会风气影响了啊，我们也要回报这个老师啊，因为老师可能有不对的地方，毕竟呢也有照顾过我们的啊这些恩德啊，所以又像刚刚讲的，恩欲报，怨欲忘。人的心中还有怨恨放不下，自己一定痛苦，不可能快乐，甚至做梦铁定会做噩梦，还是不自爱呀。再来，自己常常不快乐，常常做噩梦，父母知不知道？能不能感受到？可以啦。所以人假如不爱护自己的身心啊，其实还是不孝。哎，所以要懂得放下烦恼。父母的心很敏锐，我们内心有哪些苦闷呢？他虽然不能完全清楚，他还是会替我们担心。哦，所以为了父母，什么烦恼都应该放下，应该转念啊、哦哦、所以面对之前的这位老师啊、哦、你应该啊去利益他的人生啊、哦、再度唤醒了他教育的爱心啊、哦、所以回到家乡啊、哦、买好的礼物去看老师。我想你去看他，他一定会很惊讶，哎呦他怎么会来看我，是吧？为什么？人都有良心嘛。他曾经这样子对待这个学生，我想他冷静的时候也是会觉得不对，只是拉不下这个脸而已啦。你不止没有埋怨，还去看望他，还念着以前你他对你的好，他感动啊，会惭愧啊。再来又把《弟子规》把传统文化的书哦，还有这些啊，像王琦老师、吕杰校长这些教育界做得非常感动人的现身说法，这些光碟啊、书籍啊送给老师哦，哎，包含他从我们自己身上他就感觉到，哦，这学传统文化的人很有度量哦。啊，我曾经这么对他，这孩子一点都不跟我计较，哦，还把这好东西送给我，哦，还跟我讲，哎，老师，你的儿子不是读大学的吗？哎呀，这一套光碟给他看很好，你替他想，爱护他的家人。
那这个缘就转了。因为这个老师假如不转，他以后啊罪业很大哦，继续为名为利啊，会断了很多孩子的慧命哦。所以对他我们也要慈爱慈悲，去让他理解老祖宗的这些教诲啊。相逢即是有缘，都要把每一个缘分呢、啊，有机会都要让它圆满哦，不要是冲突、遗憾、伤害哦。好，那为国育才呀、啊，是我们的责任。古代啊，这个当官的人戴的帽子叫敬贤帽哦，古代连戴帽子哦都很有智慧。这帽子前面低后面高，其实给我们当老师的人一种启示啊，青出于蓝胜于蓝哦，希望哎教出来的学生呢都超过我们。而古人呢自己一有成就了，回到故乡啊，第一个拜祖先，饮水思源。好，拜完祖先呢，就去谢他的恩师。哦，您看孝道师道啊，都在一个人啊功成名就回到家乡当中啊，完全把它表演出来。啊，因为人小时候读书啊，一般都是在家里附近的私塾嘛，啊，整个道德的根基啊，就是这个私塾老师、啊、帮他扎下去的。好，我们回想几千年来传承的这些传统啊，都特别有深远的意义。哦、第五点呢，啊，振兴师道呢，要自我提升，因为在《韩师外传》当中提到，一个人师啊，应该是自如全缘。行可以为仪表者，人之师也。这个是人师一个很好的标准。在东汉末年，当时候有一个童子叫做魏昭，他虽是童子啊，但是他很懂得呢清净明师。啊，当时候有一个读书人叫郭灵宗，很有道德啊，也很有学问。啊，他就一直啊主动的要去向他学习。哦，然后这个郭灵宗就问他，怎么非得啊，一定要跟着他学？啊，他讲出了一句名言，却是一个童子讲的，啊，叫经师异域。人师难招，经师是很有学问啊，对某经典呢义理很通达，这是学问。但人师呢，他是不只有学问呢，他还有很好的德行。哦，所以就像刚刚这个标准，自如泉源啊，像那个河川的源头。那活水一直出来啊，那行是德行，可以为仪表，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啊，都启发呢学子的德行。好，那整个为人师者啊，这个目标啊，就要不断的提升智慧跟德行啊，因为我们听了这个魏昭这一位童子的话啊，我们也有志气啊，啊，应该定位自己啊，要为人师表，当人师啊。那如何有智慧呢？啊，《中庸》告诉我们：好学近乎智。好学是怎么样？学习不厌倦，不中断，才有智慧。三日不读书。怎么会有智慧？面目可憎。

们一个学长说，现在的状况三小时不读书就面目可憎，比我还好啊，我不用三小时啊，只要一个小时不读书就不行了，可能妄想邪念杂念就很多了啊，所以智慧得要不间断的精进用功才行。精则不杂，进则不中断。就像钻木取火啊，会把能钻出火来，火就表智慧啊。那要怎么钻才会出火？你要不间断一直钻钻钻，火就出来了。你假如钻一下，哦，手好酸了，休息一下三十秒再说啊，三十秒了啊，钻钻钻，请问大家这么钻什么时候火会出来？怎么钻都钻不出火来啊。所以为什么孔子说学而无厌，不能厌倦，一厌倦就中断，前面的功夫就退了一大半了啊。所以李师公啊，李炳南老师啊，人学习传统文化学一个礼拜啊，去看一场电影就全完蛋了。好哦，所以弟子规才提醒我们，非圣书秉物事，必聪明坏性子。甚至于控制不了脾气了啊，在当下不能提起经教的教诲啊，一发脾气火烧功德林啊，所有的修学全部都退回去了。这个好学啊，我们待会再来依孔子的风范再来，我们再来学习。行可以为仪表啊，这德行呢可以为学生跟当事人的表率。那有这么好的德行呢，决定从呢解行相应来的啊，他理解了，然后他好好去落实啊。比方说，理解孝道重要啊，他学一句去做一句啊，他一行呢，他的德行跟心境就提升啊，一提升啊，他解得更深，解得更深又行得更彻底。所以一解行相应，智慧德行决定会提升啊。一个人学了以后，身边的人不认同，绝对出在解行不相应啊。所以弟子规特别提醒我们啊，不力行但学文，有解无行啊，变什么长浮华，就不止不能做人家的表率了，人家看了不认同啊，啊，长浮华成何人？我听不少朋友讲，哎呀，我丈夫学了以后，处处要求我啊，压力很大，那要求别人不是傲慢了吗？哦，那但力行，他有行，不学文，没有去深入经典，没有去听师长开解，任己见。魅力真、哦、那他也是有行无解啊，就变成照自己的意思了啊，就落实错了，体会错了，解行相应重要。其实我们呢，真的要提升德行啊，只要学一句之后呢，时时刻刻不忘这一句，都能感觉到自己的德行在提升。比方哎，我们今天大家共同来落实一句啊，下个礼拜我们来交流心得哎，一个礼拜就会有感受了，但是要不间断的落实，叫念念为对方着想，念念为他人着想，就落实这一句，专注去做啊！您做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可能你的亲戚朋友会过来跟你说：“我觉得你最近变了。”

人家觉得我们变得形可以为仪表哦。大家冷静关照，我们虽然学了这么多年了，弟子规哪一句我们彻彻底底把它落实，所以这个形啊还是很不足哦。所以这一段时间全神贯注把这一句落实下去，告诉大家这学问很有意思哦，不是学知识哦，不是学一条会一条哦，会一个标准答案而已哦。我们的学问是心性之学，它会触类旁通。哇，你弟子规这一句这两句真的落实了，其他的就啪啪啪触类旁通都做得到。为什么？你一句做到了，你的孝心出来了，其他的就很容易落实了。你一句做到了，恭敬心现前呢，其他的都不难了。哎，好，你今天做做这一句，明天碰碰那一句，最后就没有一句扎扎实实落实。好，好，所以自我提升呢，尤其智慧啊，就可以温故而知新啊。可以为师矣啊！既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所以，真的能不断提升悟性跟智慧啊，温故而知新啊！哦，那道理越悟越深，越悟越广啊！然后，经典古代的这些教诲完全贯通，可以用在现在的处世待人接物。那这样的人呢、啊？越老啊越受欢迎啊，越老啊越有智慧。现在这个时代啊，假如不走学习圣教啊，可能越老越没信心啊，越老烦恼越多哦。好啊，这是在正心师道第五点啊，跟大家的交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

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最近呢，我听说这么一段话，其实我个人也觉得特别有感触啊。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你深爱一个男人，或者说你深爱一个女人，那么就一定要努力的让自己活得久一点，一定要陪他走过人间的每一个春夏秋冬，并且一定要送他走完人间最后的旅程。其实像我们做这个健康管理工作的啊，也是希望能够真正的帮助天下所有的夫妻，让你们白头到老，让你们能够健康百年无疾而终。上古之人皆能百岁，但是现在我们的人均寿命才75岁啊，而且很多人呢不是健康的活到75，那是疾病缠身，整天就用药品去维持着。但是那些所谓的药品让我们暗些葫芦起了瓢，治了心伤了肝，治了肝伤了身。如果收音机前的您现在也在忍受着这样的痛苦啊，这回别在那儿胡乱治了。其实我相信呢，咱自个儿都知道，你们的治疗方法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只是没办法而已。我不吃降糖药，我不吃降压药，我就任由它高着，肯定不行。那我吃上这些药之后，最起码指标下来了，我能控制，怎么也比不控制的好。但是你时间长了之后，听众朋友们，你各种的并发症全来了，那些因为这些疾病早衰的，或者说是早早离开人世的，难道他们没吃这些药吗？你们心里都有数。那为啥老师说你们不要用这种方法呢？因为我们有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了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被判死刑的可以死缓，被判无期的可以无罪释放。他可以说让我们的生命绽放了奇迹，像药王孙思邈从35岁患病，就通过这个三通疗法最终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都是有证可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三代延寿方国家相关部门允许他药盒上明确标注了延寿字样，你找不到第二个，原因就在这儿。只要人体三通活到百岁，那不是什么梦想。话说到这儿啊，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问了，说李老师啊，您讲到上古之人皆能百岁，那我们现在的日子过得这么好，为什么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是百岁老人？绝大多数都是病死早死，没有几个是老死的。而且现在这乱七八糟的病怎么这么多呀，对吧？接下来李老师给你们总结一下这其中的原因呢，无外乎两个。第一个就是吃进来的病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吃这个东西吧，喝牛奶能喝出三聚氰胺啊，吃辣椒能吃出苏丹红，我们去饭店给自己用的都是地沟油，就我们家里边做的饭菜来讲，那都是农药化肥的多超标的，还有什么健康饮食？哎，就说你吃的不健康了，包括你吃的不规律来讲，都会引发你的脾胃的不健康，脾胃就会造成极大的负担。那么我们时间久了之后，脾胃必然就会亏虚。咱们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因为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而且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它只要是一出问题之后啊，我们这人呢就废了一半了。你想想你这气血不足，各大脏腑机能是不是得衰退了？为什么叫做后天之本？你消化吸收不了，你人就会消瘦，就会乏力。你像很多的是虚胖，原因就是因为脾脏机能下降之后，机体免疫下降了，这个时候你湿气太重了。你别看你胖，虽然你也长肉了，但是你没长劲儿啊，你人没有精神呢，

再有就是压力大。很多人都在感慨啊，说现在活得真不容易啊，卖房看病。这人一旦压力过大，思想负担太重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出现肝气郁结。再加上现代人普遍熬夜劳累过度，半宿半宿的在那打游戏，半宿半宿的在那刷手机，我们现在很多老年人不到12点不睡觉，这就会导致我们肾精亏虚。再加上抽烟饮酒不爱运动等等这些不良的习惯，你肝肾负担都会加大，解毒代谢能力都会下降，你吃进来的垃圾你这个解毒代谢又不行，残留下来的毒素必然就会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那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堵到这个心血管，咱们就是心肌缺血，严重了之后还有可能造成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就是脑供血不足，这一天哈欠连篇头晕脑胀的，严重了还可能出现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了就是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你的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还有可能呢，就是一些毒素垃圾，甭管淤堵在你任何的脏腑组织，它都会形成增生结节、息肉、囊肿、瘤体等等等等，这些臭鱼烂虾都会滋生出来。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大的环境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身体这个小环境，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在饮食上多加注意，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个良好的心态，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我们就能够避免疾病的发生。如果说我现在已经患病了，你用对好药，你找对方法，都能够给大家治疗。我们开办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栏目啊，初衷就是让老百姓真正的搞清楚我的病从哪儿来，我又该怎么去治啊，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大家真正的收获健康。我记得有一个患者啊，今年岁数不大，还不到50岁，家里条件呢还特别好，多少年以来啊，他都在做那个装修的生意，现在早就已经不用他亲自动手了啊，他的工作就是每天陪客户吃饭呢、啊、喝酒啊、应酬，就为自己拉拢更多的生意。这些年呢、啊、这钱是赚翻了，但是酒场啊、应酬啊也是增加了，肚子也大了，血压也高了，左心室也肥厚了，脂肪肝也是一层层一坨坨的。三年前的冬天发生心梗了，下了两个支架。那也是50岁不到的大男人，有一颗80岁都不如的心脏，还支撑着他200来斤的身体，这就典型的小马拉大车，而且是重度的超负荷的透支。他当时找我看病的时候吧，就感慨说，李老师啊，这钱真不是万能的呀。啊，我就经常嘱咐我的一些男性朋友，我说咱们大家伙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你别像我这样啊，你到我这儿的时候我就完了。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就后悔了，后悔就晚了。支架这个东西呢，是只能进不能出，对他来说其实支架不亚于两颗定时炸弹的威力。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放着支架的病人一旦病情再次发作，他比没有做这个支架的患者死得更快，可以说更加的危险。就好比说水沟子里，如果说要是没有一个铁丝网，那这个水是不是就能够正常的流动，正常的循环？但如果说这个水沟里边你给它扔了一个铁丝网，像塑料袋啊、纸壳啊，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垃圾啊，它就有可能挂在上面，就容易堵。这个道理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都会明白。所以说他这个时候也是感觉自己是有今天没明天，有再多的钱有什么用？他也感慨说，比我有钱的多了去了。但是有多少人是因为这个心梗的问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那比他年轻的也多了去了，黄泉路上无老少，他也不是不懂，只是这个道理明白的有点晚了。当时一个劲儿的求我，李老师啊，你救救我吧。我也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情况啊，脚上的泡都是自个儿走的。他说是，你很多人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吧，用自己的身体透支自己。

健康去换这个钱呢？但是反过来，我们用金钱到底能不能买来健康呢？买不来。你包括有一些患有高血压的，有动脉硬化的，那不重视，认为自己吃降压药啊，服用降脂药啊，就可以高枕无忧，结果到最后都酿成大祸了。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你这高血压，包括心肌缺血，还导致了心梗的发生。我们这个问题主要在于血液垃圾太多，血液垃圾多了以后，血流速就变慢了。那机体为了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会加大血压。咱们想要稳定血压，想要避免我们心血管或者说是脑血管的淤堵，我们就必须得净化血液。你不这么治，你吃多少降压药都白费，而且日子越久时间越长，我们这个血管损伤就越重，我们的病情也会越发的加剧，这样的患者也会特别的危险。那怎么净化血液呢？一个是从脾胃入手，一个是从肝肾入手，再一个就是通过药物来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干净。而这个时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派上用场了。不过这个患者呀也挺听话，他说李老师啊，你让我怎么治我就怎么治啊。当他还没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就打电话过来说，李老师，我见到明显的效果了啊，说这个发酵中药太神奇了。他就感觉到自己这个心脏啊特别的舒服，从来没有过的这种感觉啊，只有下了支架那头一两天才有的那种体会，就呼吸特别的顺畅。关键呢，比支架好在哪儿呢？身上啊觉得轻松了。你别看他下支架呼吸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没那么闷了，但是他虚啊，他上楼都喘呢、啊。啊，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他身上有劲儿了，脑袋都清亮了，吃东西香了，就是方方面面呢他都体会到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和他以往的治疗不一样。哎，说这才是从根本上治病的。还要给他老婆定，因为他妻子有严重的失眠，这几年呢也是衰老了很多，脾气也非常的火爆，月经不调，更年期提前，还要给他妈也定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他母亲也是高血压，关键是有风湿骨病，说这个风湿特别遭罪，跟天气预报一样，大夏天还得穿的一个厚裤子。现在一家人呢都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保护下逐渐的恢复了健康。我也跟他讲，我说以你们家这个条件再加上都是健康的身体，那真的是人生赢家呀。他是高兴的直乐呵，就特别开心。其实听众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感触，人穷也好富也好，有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好。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是时候该正视自己的健康问题了，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这话糙理不糙。那你说人这一辈子忙忙碌碌的不停的向前，生活当中的疾病风险总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定得多加注意。而现在很多患者让我担忧的就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会见阎王，这个道理你们能不能明白？一定得趁轻治，趁早治。你三高的问题不解决，一旦发生了心脑血管意外了，他不给你机会来救命。还有风湿骨病的时候，你不去进行治疗，他慢慢的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很多患者到后期风心病心脏衰竭了，你怎么着？你到换瓣膜的时候要十几万二十来万倾家荡产，还不一定能给你治好。那个时候你治还是不治啊？不要等到非得要命的时候我卖房子卖地，我这个时候什么都舍得出来了，但是你舍出来了之后也无非是人财两空，图的是什么？你现在有这些问题，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咱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能从根本上给你解决这些问题。医院是干什么的？救命的。老师这句话你们一定要记住，他不是给你治慢性病的，急症他可以，急症你直接去找他，但是慢性病尤其多少年的老病根了，特别是我们身上这个毛病特别多的一体多病的，找他们没有用。听李老师一句劝，赶紧跟我联络，这些病我能给你治，治我还能治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中药三代

0: 延寿方本身配方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是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物针对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你试试吃上之后，你吃得香睡得着，吃喝拉撒各方面都会有所好转。而且咱们这里边的药材，不管是人形手无七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用药，它不是药房里边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那都没有活性了，干吃不会见到什么效果的。同时呢，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已经是第三代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我们三代延寿方是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研发而成的，就光这一条流水线十年的时间 5.3 个亿的投入。听众朋友们，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工程技术啊？就是因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它可以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说能够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身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之内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我让你从头到脚里里外外的焕然一新，你说能不益寿延年吗？你身上没毛病了，你都通了，哪儿都好了，咱不就能多活了吗？最重要的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享受的是一片一块钱的价格，这就是最大的福音。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李老师最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好药。啊，我说过，这才是对生命的敬畏，尊重生命最好的诠释。不然哪怕你的药再好啊，老百姓用不起那都没有意义。而且这一块钱来之不易，一块钱连我们的成本都远远不够，你们去打听。那人形手物花多少钱？咱先不说其他的药材，就每一片三代延寿方就得一小麻袋药材，因为它是鲜活的，还得挑选，不是随便的一个手物就能入药的，咱还得看它的成色，不然怎么能够保证超级强大的药力呢？你说这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成本能够吗？远远不够。我们现在是利用海外出口的利润来补贴国内患者的药费，所以说我们花小钱治大病，但是一方面药源非常紧张，因为咱们对这个药材的要求太高，产量不足，还得出口海外24个国家，再加上国内患者需求量太大，药源紧张，厂家给我们的名额也不多，一块钱一片，你们当地有没有名额得自己打电话申请，只要有药那我们就赶快用好。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
1: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

0: 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3: 哎，林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林老师，平时吧，我这都在那个广播里边听你的声音。
2: 嗯。
3: 今天和你这连上线了，直接通话呀，我真的又高兴又激动啊。
2: 哎，别激动，有什么事儿咱慢慢说啊。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朋友了。
2: 啊。
3: 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我真的是受益者。
2: 用了多少了？
3: 3副药快用完了。
2: 嗯，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3: 哎呀，挺不错的。现在我觉得，我真的变成一个好人了。
2: 嗯。
3: 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吧？我还拿不定主意，所以就得麻烦你再给我看看，给我指导指导。
2: 好好好。啊，用3副药了，这之前的病情一定是比较严重的啊。说说您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3: 哎呀，岁数大了，啥也干不动了，没能耐了，这病都找上来了。
2: 嗯、
3: 我今年都70岁了。
2: 嗯嗯，
3: 主要这是糖尿病啊，纠缠我都20多年了。
2: 20多年，那可真是老糖人了。啊、
3: 是。
2: 之前怎么控制血糖的？
3: 哎呀，一直吃那个降糖药呗。
2: 嗯，
3: 但是这个血糖吧控制的不好，这个医院大夫吧让我扎那个胰岛素，我没扎，因为啥呀？我觉得太麻烦了。
2: 啊，
3: 而且吧，我听别人说，这个一扎上胰岛素以后，一辈子都得扎，一个月还是不少花钱，所以我就这么的，我这个血糖怎么也都下不来。
2: 嗯嗯，
3: 而且吧，并发症。越来越严重，还越来越多。当时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眼睛啊，哎呀，眼睛看东西就不行了，越来越差，越来越差，模模糊糊看不清了。后期我没吃3代延寿方之前呢，出门都费劲了，那个道吧看不清楚，脚底下有个包了，有个东西了，我都瞅不着。
2: 嗯嗯嗯。
3: 嗯，路上过车啥的我也看不见，你说出门就费劲了。
2: 那你是怎么一个模糊法？就是眼前雾蒙蒙的，还是说有黑点啊？
3: 哎呀，黑点也有啊。完了那个雾吧，就像那个澡堂子那是，就那个澡堂子里边似的，就像蒸馒头一掀锅呼一下子那股热气。
2: 我知道，我知道了，就是白内障了，白内障了啊。
3: 嗯。
2: 然后这个黑点主要是玻璃体浑浊。啊，要么说糖尿病的最容易引起的这个眼病，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它严重影响了咱们的正常生活了。

0: 说的太对了，到医院吧，大夫说只能手术。哎呀，我当时一听这眼睛的手术，吓得我都不行了，我真是太害怕了。万一做不好的话，再瞎了，还不如这样呢。
1: 嗯嗯。
0: 当时吧，没有用那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真的都没办法了，医院也没办法，最后没办法就做了手术了。
1: 嗯嗯。
0: 另外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脚啊，总是冰凉冰凉的，就像不过雪似的。你从来也那个热乎气儿，有一回吧，我那个嚼那个脚趾盖的时候，不小心就把那个脚上的那个脚趾头又嚼了，嚼破了一块儿。哎呀，这下子可粘包了。嗯，他坏了以后，他又不封口啊，老是出那个水啊。
1: 嗯嗯。
0: 擦的那个碘酒了、消炎的了，那药水。也不好使啊，哎呀，给我憋的，我真的这门也出不去了，更没法出门了，也没办法走道了都。
1: 我告诉你哈，一旦坏疽了，那就严重了。不封口，慢慢慢慢的流脓流水，它就严重，它得截肢啊。你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啊？
0: 哎呀，这胃还不好呢。
1: 嗯。
0: 胀的乎的。
1: 嗯。
0: 现在还刺挠。
1: 嗯。
0: 哎呀，跟你说吧，这浑身没好地方，哎，哪儿都不舒服。要不人家都说这糖尿病嘛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还真的是这样。哎呀，你都不知道我从哪儿治好啊。
1: 幸亏咱们这是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不然的话就光听你这么说就感觉特别遭罪啊，就非常痛苦。
0: 可不是吧，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这三代延寿方啊，真的不愧是药王孙思邈的这个经典方子。你说人家这医术真是，哎呀，了不得呀！
1: 嗯，
0: 通过一种药就能治全身的这个毛病，再加上嘛，还是发酵中药，哎，这劲儿啊，真大，真猛啊，来得可快了呢，还。
1: 没错，凡是用上的患者啊，都会有深刻的体会，啊，你是什么时候感受到三代延寿方效果的？
0: 我用了也就三四天的时间吧，哎，这个血糖就下来了。
1: 嗯。
0: 一量那个血糖，餐前7点多，餐后9点多。
1: 嗯嗯。
0: 原来不行，原来我餐前都10点多呢，吃晚饭都15、16呢。
1: 嗯。
0: 这3、4天的时间血糖下来了，我立马就感觉，哎，浑身上下轻松了很多。
1: 没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是非常快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而且我跟大伙讲过，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你必须得下猛药。即便说咱们三代延寿方药力这么猛，我都让你吃1次6片，大剂量的进行服用，就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如果说你用这个药力不够的话，你根本就看不到疗效。你是什么时候这个血糖恢复正常的？还有印象没有？
0: 有印象，有印象，也差不多能有半个来月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正常了。
1: 嗯嗯，
0: 一直到现在，我餐前都不超过6，餐后不超过8，这样。
1: 这一直都很稳定是吗？
0: 对对对，一直很稳定，再也没有反弹过。
1: 嗯，
0: 用那一副药的时候吧，肠外的老师就指导我，就把那个原来的那降糖药啥的就给停了，就不吃了。而且吧，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呀？我这个眼睛的视力还越来越好了。
1: 嗯。
0: 那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吧，我这个脚还逐渐的封口了，不出水了。吃饭吧，觉得也有胃口了，看着饭吧就有食欲了。
1: 嗯。
0: 哎，真的，哎，吃了以后真的能吸收了。现在我就觉得身上啊，真的有劲儿了。
1: 有劲儿了，听你说话都能感受到你这底气特足了，现在。
0: 是是，哎呀，之前不行。之前吧，我走饿，吃多少都白费呀。
1: 嗯。
0: 现在吃饭又规律了，啥都能吃了，那干点活啥的，哎，觉得可有劲儿了。
1: 你看这多好啊！因为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你强化了脾胃的功能。老师经常说，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啊。那么我们第一步给你通脾胃。所以你这个血糖啊，它会恢复的非常快，而且我们给你通完脾胃之后吧，你的这个血糖它是很稳定的，那不用特别的忌口，非常好，啊，那么到现在呢，你。

0: 已经用了三副药了，目前什么感受？你跟我讲一下。
1: 我现在吧，就感觉从那个脑瓜子到那个脚底板，哎呀，哪儿哪儿都觉得挺好，吃喝拉撒睡呀都没问题了。
0: 嗯。
1: 哎呀，我这么多年呐，没有像现在这么舒服过。关键是我现在吧，别的药都不吃了，就吃咱们这一种药了。
0: 嗯。
1: 这药多好啊！一片才1块钱，一共没花多少钱呢。
0: 嗯，
1: 嗯，也不打针，也不手术，就给我们全治好了。我现在真是做梦都能乐出来呀。
0: 那可不是嘛，20多年日日夜夜的这种煎熬折磨，只有我们患者自己才能体会。但
1: 是
0: 你看看啊，我们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通过一方三通的疗法，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血脉通了之后，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脏腑组织细胞得到气血的能量和濡养了，我们呢恢复的就快了。最重要的就是血脉一畅通，三代延寿方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让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包括你晶状体，包括你玻璃体，包括这个末梢神经，哎，都能给你进行修复。哪儿有损伤就修复哪儿，说白了就是给我们人体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大修。所以说你自然的就是一好百好啊。同时呢，我们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就能够保证我们身体的一劳永逸。所以说恭喜你啊，非常好。
1: 嗯，我现在还有着担心呢。
0: 你担心什么呢？
1: 你说我吃药期间确实这么好，那个以后的药我不吃了，那个吃点水果呀，吃点主食啊，血糖会不会反弹呢？
0: 不会，你放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我们最大的亮点就是能够治病去根，停药一年两年三年都没有一例复发的，没有一例反弹的，所以说你就踏踏实实的啊，以后享受生活不用有顾虑，明白吧？
1: 哎呀，你这一说我就放心了，太好了，李老师，谢谢你了，给我们大家带来了这么好的药啊。
0: 你能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很开心了。在这儿也祝您健康长寿。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再见。
1: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李老师啊，真高兴啊，这又跟你通上电话了啊。
0: 嗯嗯，
3: 咱们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的用了快2副药了。
0: 嗯，
3: 真没想到啊，这一片只卖1块钱的发酵中药，这效果也太神奇了。你现在你听我说话是不是感觉到比过去好多了？
0: 那李老师确实记不住你原来是什么状态。你感觉好那就是好。
3: 啊，是是是是，我是感觉好了。
0: 嗯嗯。
3: 过去吧自己这个胳膊腿不好使吧，现在反正也觉得好使。
0: 嗯。
3: 今天给你打电话吧，首先是来特别感谢你的，是吧？不然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活下去。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年龄不大，才51呀。
0: 啊。
3: 咋回事呢？就是说前年春天的时候吧，自己突发脑血栓了。
0: 嗯。
3: 当时吧还正上班呢，这病就来了。同事吧就给送到医院去了。幸亏吧抢救治疗的及时吧，然后给的是什么药呢？这个溶栓的药啊，一点没耽误。所以说这个吧倒是命吧倒救下来了。
0: 嗯。
3: 哎，后来出院之后吧，这后遗症挺厉害呀，啊，关键是半个身子不好使，反应也慢，说话吧觉得舌头有点发硬，打边口水哗哗淌，
0: 嗯，
3: 走路吧腿就在地上画圈啊，手这个是抬不起来，然后那手脚呢又麻呀，又觉得巴巴凉，啊，就感觉像不过血似的，大便也不行啊，3-5天能排一回。有的时候吧，一个礼拜才能上一次。
0: 嗯嗯，你这样就是很容易导致，脑出血、脑血栓的二犯。 啊，而且犯一回比一回严重。
3: 确实这样啊，你说这个大便干吧，然后还整天这个头晕迷糊。哎，那医院大夫也讲了的，说你这大便可不能使劲儿啊，一使劲儿扒一下子二犯了，那就会更严重了。
0: 嗯、对呀、啊。啊，要不说你再犯了，就一定是不会像上一次那么、幸运了，啊，最主要的是他很容易二犯，很容易发生危险。
3: 你看谁不是啊？咱不讲了吗？这年龄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活也干不了的。
0: 嗯，
3: 你说实话，自理都费劲儿啊，心里边都不甘呢，所以吧，就到处治啊，什么康复中心去了，老中医也看了。可怎么讲呢，不论怎么治吧，效果它也不明显呢。
0: 嗯，
3: 特别讲喝那些中药汤，哎呀，那喝的那都直吐啊，
0: 啊，
3: 全身的离远一闻都一股药房味儿。
0: 你看，
3: 而且比咱们这个三代的延寿方贵的太多了。
0: 嗯，
3: 咱就说吧，治一个星期礼拜都得是好几百、
0: 嗯、
3: 一个月都得好几千。
0: 那是，
3: 你说钱多钱少吧，关键是放一边，关键是你管用也行啊，关键它不管用啊。
0: 对，这几个关键都能体现出来，钱、
3: 嗯、
0: 贵还不管用，这是老百姓接受不了的。老师说过啊，中药啊它不是不好，但是你不发酵就差事儿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你甭管说你找哪个老中医，他给你开出来的方子啊，你拿这方子你到中药房去抓药，那都是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都没活性了，它能有什么效果？想要让肢体语言再次的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我们就得想办法去活化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所以说你用那些药材它不行。
3: 确实感觉到了，你说一晃都过三年了啊，这些年可以说该用的发都用了。
0: 嗯，
3: 结果最后吧，还是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给治好了。
0: 嗯，听得出来啊，照你这么说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语言上呢确实是很好，因为咱俩对话能够感受得到啊。
3: 嗯，
0: 还有哪些具体的感受你都跟李老师讲一讲。
3: 行啊，这就是第二天吧，那早上就能够排便了。
0: 嗯，
3: 虽然说排的也挺费劲儿，但是你多少能排出来了，而且排完的都啥呀，黏糊糊的发黑的那种便呢。
0: 嗯，这就是一个排毒的阶段啊，毒素排出去了，我们这个血栓就给你溶解了，慢慢的血脉就能够畅通了啊，你应该有感觉了，对吧？
3: 是啊，慢慢的吧，觉着手脚热了，自己都能感觉到过血了。
0: 嗯，
3: 关键是什么呢，一天比一天好，哎，就瞅这个手吧能够握拳能够抬起来了。
0: 嗯嗯，
3: 反正多少吧能使点劲儿了。那现在讲说这个两副药这不快用完了吗？
0: 嗯，
3: 现在也不用别人扶着了，自己多少吧能迈几步的。
0: 嗯，
3: 至少说你家里边从厅啊走到卧室厕所啥的这个行了。再说那个吃饭，那不掉饭粒儿的，不流口水的，大便吧基本上挺规律，一天一会儿，哎，排的也挺轻松。咱们说现在家里人也不用刻意的守着了，可以上点班啥的，自己在家里边做个饭啥的了，做点菜啥也行。
0: 嗯，
3: 关键是自己能照顾自己的，你多少生活不能自理的吗？
0: 好，我听出来了，你现在对治疗非常的有信心啊。你看我们过去这51岁的一个大男人得了这个病啊，你也讲了，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办，这生活感觉没希望了。但是呢，用上三代延寿方，仅仅两副药恢复的多好，无论是语言上还是肢体上，都有了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说，老师我常说，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病情有多么的严重，你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你就能够感受到它的神奇。啊，对了，血压怎么样现在？
3: 嗯，这血压好啊，现在高压130，低压也就是80到82左右吧。
0: 对，非常好啊！你这血压状态就标志着我们血液干净了。
3: 那个李老师，你觉得我这情况还能够再进一步恢复不？我就想急着挣点钱得上班啊。
0: 我理解你的心情啊，像你这个情况，咱们回去上班，我不知道你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啊，但是回去上班的还是有希望的啊。
3: 嗯，
0: 后边呢再开一副药。我相信这一副药用完，你肢体上会更加的灵活，所以说别着急啊。咱们很多的患者通过三副药的治疗，最后基本上跟好人一样了，你也不用犯愁，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就行啊。
3: 哎呀，那听你这么说，那真是个好事。

0: 那这样吧，我听你的，我就再去订一副药啊。
1: 嗯，打电话问一下，看看当地有没有，因为现在这个药源比较紧张。再一个就是问问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治好了就是踏实了啊。
0: 行，
1: 好，再见。
0: 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呦，我这打电话打了好几天啊，终于和你打通了。嗯
1: 嗯，让您久等了啊。
4: 哎呀，客气。李老师是这样的，我是通过我楼上一个邻居啊，也才知道您的电话
1: 啊。
4: 他是因为腰间盘突出，就是那个腿走路都走不了了。他之前也是去了很多地方治，也做针灸按摩啥的都没治好。
1: 嗯，
4: 他跟我说就是吃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吃好了。
1: 嗯，
4: 真的现在你看人家能走能撂了，我天天见他时不时的出去遛个弯，而且跟我说一片才1块钱，说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所以啊，我就要来电话打给您，麻烦您给我看看吧。嗯，
1: 很多患者就是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是都没有听过咱们这个节目，啊，往往都是说啊朋友啊邻居啊互相推荐介绍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李老师就特别自豪。我们老话讲，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你说说你的情况，多大年纪了，怎么回事？
4: 嗯。我今年63了，我是这个类风湿关节炎都20来年了。
1: 嗯 嗯,
4: 嗯，现在手指头都变形了，就是拿个筷子也费劲呀，那疼的时候死去活来的都不想活了，真的。哎呀，实在疼的受不了就吃点止疼药。
1: 嗯，
4: 我明明知道里面有激素，但是没办法，他疼的吃不下睡不安的，那太折磨人了。
1: 嗯嗯，
4: 哎呦，你知道吧，我现在吃药吃的就虚胖，胖的要命啊。
1: 对，因为有激素嘛，有激素我们人就容易发胖啊。
4: 是啊，你说我1.6米的个子，都150斤了呀，太胖了。嗯，关键是虚的就是身上没啥力气。
1: 嗯，
4: 去年有一天还骨折了，人家医生明明白白告诉我说吃这个激素药有关。
1: 嗯，
4: 说这个骨头都吃脆了。
1: 对，骨质疏松了嘛。
4: 对呀，啊，然后心脏也不好，平时老感觉这个左心口这儿憋闷的呀，上不来气儿。
1: 嗯，
4: 难受。
1: 嗯，
4: 胸口这儿好像有个啥东西在那压着，然后还咳嗽，去医院检查说我有什么2.5间关闭不全。
1: 嗯，
4: 医生说这个我这个情况严重了，得换瓣膜啥的。
1: 嗯嗯，
4: 你说现在做个手术，没有个10万-80万的能下来吗？
1: 你这个手术几万块钱可下不来，10几20万得，啊，关键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你在这个医学上呢叫风心病，风湿性心脏病，跟你这个类风湿是有直接关系的，也属于并发症的一种。所以说为什么老师一再强调说有病趁轻治趁早治呢，啊，而且呢要用

0: 应对方法。你吃多少激素药，它能改变你的类风湿现状吗？它改变不了。
1: 哎呀，不行。
0: 对吧？不但说没改变，而且它会累积到你的心脏，问题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心力衰竭。那么很多人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栽倒的。
1: 是啊，说起来我也觉得我这辈子的命也很苦。我成家结婚，嫁给我老头吧，就是年轻的时候伺候公婆，把他们都伺候走了。
0: 嗯，
1: 然后我那个小叔子做生意赔了大笔钱，后来媳妇人家跑了，不跟他过了。然后那债主天逼得他又上吊跳楼的，又活不好。你说这是我老伴的那个亲弟弟，没办法，就把家里边的棺材本都拿出来给他还债了。
0: 哦，
1: 然后家里就没剩多少钱，关键是我还有这个病，你说天天愁的我。所以我邻居跟我说了之后，我也听你节目里说了，说这个三代延寿方能让这个心脏病患者不用下支架，不搭桥，也不用换瓣膜。哎呦，我要真有这事太好了，所以我赶紧过来问问你啊，老师。
0: 我告诉你啊，最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你应用上没有经济负担。
1: 嗯，
0: 哎，因为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啊，只不过现在我们需要抢这个名额啊。那么像你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叫它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虽然是病在我们的软骨和滑膜，但是中医呢叫它骨痹之症，而痹症嘛，僵麻肿胀疼，那都属于血脉不通而来的，然后呢，这个跟我们这个机体免疫下降有关。而机体免疫为什么会下降？我们人体的脾脏是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就是骨髓，骨髓也是最大的免疫器官，那这是由肾化生而来的，因为肾主骨生髓嘛。所以说我们要想治疗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包括风心病，我们都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以及肝肾入手，绝对不能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再这么治你就没个好了啊。
1: 对，
0: 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好在哪儿呢？这个药好就好在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你找不到第二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呢增强机体的免疫，你免疫力上来了，这个变个天啊凉点啊不那么痛苦了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一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咱都懂啊。你甭管哪儿疼，你记住了那就是不通了，所以说给它通开血脉了，它就不疼了啊。我们再给你通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他就干的就是这个活儿，啊，能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然后呢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你的肝脏肾脏，啊，肾主骨，肝主筋，毒素代谢能力又增强了，达到标本兼治了。你这个情况来讲，用上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但是年头太多，咱们要想全面康复，你得三副药。
1: 好，
0: 而且中间不能断药，得连续服用啊。怎么买药老师不管，你问当地有没有药，怎么用药的话到时候打场外电话，有人专指导啊。哎，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因为现在很多地区有断药了，而且1块钱还得有名额啊，能不能抢到就看你幸不幸运了啊。
1: 行，好好好，太谢谢你了啊，谢谢老师。
0: 好，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副药用下来，我这个病啊恢复挺好的。你看我跟你讲话现在还不错吧，现在都不怎么咳嗽了。
0: 嗯。
3: 也没有那么多的大粘痰，哎呀往外吐了。哎，我这个胸口啊也感觉轻快了不少，呼吸顺畅多了。
0: 你这是肺病、肺气肿还是肺心病啊？
3: 我是肺气肿。
0: 嗯，
3: 医院检查说是什么肺动脉高压，心脏也不好。
0: 嗯，那就已经是肺心病了。
3: 不过我这一副药

0: 快又用完了。
1: 嗯，
0: 哎呀，我没有去复查。那个毕竟这才一副药，但我感觉确实是好了很多。
1: 嗯嗯，
0: 就连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啊也好多了
1: 啊，
0: 现在有尿了，我能憋得住了。
1: 嗯，
0: 而且到卫生间的哗哗哗的一口气就能那个尿干净了。
1: 嗯，
0: 晚上睡觉基本上不起来小便了
1: 啊，
0: 能那个睡个好觉了。
1: 嗯嗯，
0: 而且呢一片才1块钱，没什么经济负担，还这个效果还这么好，所以前几天呢我就又在你那个学生那里订了2副药、
1: 嗯、
0: 但是呢还没给我送过来呢。
1: 你这是幸亏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呢啊，要不然老慢支、肺气肿再到肺心病，这就是踏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嗯、啊，你这样的患者到最后如果不用对方法的话就后期特别遭罪、
0: 嗯
1: 啊，有多少患者切开气管在 ICU 病房里闹得个人财两空的。
0: 嗯，
1: 所以说现在已经逆转病情了，一切向好的方向发展了，这就说明选对方法比什么都重要、
0: 嗯、
1: 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0: 确实有一个事啊想请教您。
1: 嗯，
0: 是这么回事，我这不是吃的挺好吗，前几天我在公园里碰到过去的一个老伙计，也就是我的老同事。
1: 嗯嗯，
0: 他看到我现在恢复到挺好，哎呀替我高兴呀，他就跟我讲了他的身体状况、
1: 嗯、
0: 他那个心脑血管啊这些都是没有什么问题、
1: 啊、
0: 唯独就是检查出来说有肠息肉。
1: 嗯嗯，
0: 肠息肉做了一次手术，但是手术以后吧又长了出来了，就因为啊这个他特别闹心。
1: 嗯，
0: 你说他原来因为这个肠息肉吧瘦了快10斤了，身上也没有力气，主要是啊也不能啊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吧，没完没了啊。
1: 你西医就是这样啊，西医治病不就是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吗、
0: 嗯、
1: 啊，就像老师今天给大伙讲的，我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啊，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你这个没完没了啊。但中医怎么治呢？我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我把木头扔沙漠里头，我改变它的环境，它还能长吗？它长不了了，对吧？这就是西医和中医的区别，看待问题的角度不一样。说这个息肉我不切，我怕它癌变了啊！但是我切了，嗯，也没改变它什么。你不改变它的环境，它还是在长啊。身体里头为什么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什么息肉结节，甚至于恶性病变呢？原因就是有毒素的累积啊。那这个毒素从哪儿来的？一吃进来的，二没代谢掉，吃进来的找脾胃，因为脾胃化气生血啊，脾胃运化水谷精微。代谢不掉的找肝肾，要肝脏解毒，肾脏排毒。所以说这个垃圾存积在哪儿？实际上垃圾存积在身体里边更多的是在血液里运行的啊，血液里运行它堆到哪儿了，哪儿就容易长息肉长结节啊。所以说我们要想把这些东西给它拿掉的话，你就建议它用上三代延寿方。因为什么？吃进来的问题找脾胃，排不出去的问题找肝肾，然后全身血脉运行找血脉，这不就是三大生命通道吗？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咱们药劲非常大，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来得非常快。就像他这个情况，1-2副药就可以康复了啊，根本没必要再去做这个手术了啊。现在改变他的环境，让他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了，没有毒素和垃圾的吸入，自然他就不长了啊，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赶快让他用吧，别拖延了，现在用的药还少，恢复的还快啊。
0: 是，太好了，那我就赶紧的告诉我这个老伙计，让他呀赶快呀好吃起来，赶紧用上好起来。
1: 好，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啊，赶紧让他用起来少遭罪。好了，咱就别说了，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好。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我有一个梦，一个好美好美的梦。

0: 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宁老夫子怒斥包员外啊，老夫子急了，给包员外讲故事，说糊涂人，说来说去，干脆用手一指，你就是天下最大的糊涂人啊。老头一听傻了，我糊涂，对，为什么这么说？我都没想到啊。包员外，您是名门望族，包家庄您是守护大财主，了不起呀、啊、您的三公子我教了这么多年了，我是倾其所学都教给他了。为了什么？为的就是将来他应该科考，考了举人，考了秀才，就应该考进士，日后居官。我为国家培养的是人才呀，是为国为民的栋梁之才。我说过，您的儿子百年不遇，您怎么能左拦右挡呢？谁的父母不是望子成龙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为什么您就拦着？您怎么这么糊涂？哎，老夫子不是我糊涂，我呀是这么想的。你说说，我这老三进京，这不比呀考举人花不少钱呐？哎，是花钱呢。说真的，我这儿还行。

0: 说要考不中，哎，这不就打了水漂了？老员外呀、啊，你糊涂！
1: 我怎么又糊涂呢？
0: 那是旁人，他们需要金银铺路，我教的弟子，您那三儿子包拯用不着，他凭的就是真才实学，这一肚子文章，一文钱都不用花。
1: 哦，不花钱。
0: 对，您放心。
1: 那这屋里没有旁人，
0: 老夫子，我说句实话吧，我也是有苦衷哦。一提起来呀、啊，心里就不是滋味儿。还有什么要说的？
1: 您知道吗？老三呢、啊，跟别的孩子不一样。
0: 我知道，不是那个事儿，不是百年不遇，千年都不遇啊。
1: 您知道吗？当初他还没生呢，我就做梦了。
0: 老头啊，就把整个经过又说了一遍。后来算卦，张真人是如此这般这么说的。
1: 你说说，扫帚星，他要再考，我们全家受得了吗？
0: 啊？宁县这脸都青了，包员外呀、啊，您没念过书吧？
1: 我
0: 没怎么念过书，斗大的字儿认不了半车，没文化太可怕呀！您做的梦，您梦见金身子、黑脸，
1: 对，妖怪，
0: 红头发、大嘴、獠牙、长犄角，拿着笔在您头上点，对吗？
1: 对对对呀，这受得了吗？他投胎了。
0: 您说是什么？
1: 扫帚星。
0: 老员外爷呀、啊，您这梦就不真。如果非得说它真的话，您那形象说的那不是扫帚星，
1: 那是什么？
0: 魁星，懂吗？
1: 老头一听，魁星，
0: 对，他拿着笔，那是点状元的。他点你了，
1: 我不是状元，
0: 你是状元吗？您这三儿子将来那是人才，点的不是您，点的是您包家的人。如果说您这个梦有应验，也只能说是这么回事，根本不是什么扫帚星，明白了吗？我今天是多余跟您说，我这跟您呢这开开耳光，嗯，老头一哆嗦。开耳光，听八方，山得慌的这，呵呵，哦哦，是这么回事，您明白了吗？
1: 哦，那
0: 别说了，我敢给您打保票，一考准能中，您就放心吧。包员外呀、啊，将来您这三儿子非池中之物啊，了不起。现在您是包家庄的守护，将来他做了官了，他可以光于前，裕于后，扬名声，显父母，高官得坐，骏马得骑，门牌画戟，户列簪缨。你这个包员外，大宋国朝普天下都能知道了。你的儿子了不起了，你想想，你将来那在整个大宋朝，老员外爷，你呀、啊。你火了，
1: 是吗？哎，老头有点热血沸腾，我火了。他一琢磨，不，我是先生，您可别忽悠我呀！
0: 我怎么忽悠你呢？啊，您就说吧。
1: 那啊，是是是，那万里要是有一呢？啊，这万一要是我那三儿子中不了，
0: 我合着白跟您说了是吧？啊，你太糊涂了。好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走。
1: 呵，
0: 宁先生真宁啊，一言不合转身就走。哎哎嘿，元爷赶快拦，大爷包山也过来。哎呀，老先生您别着急，我爹不是那意思，你听听啊，我这么说他那么挡，我那么说他这么躲，怎么也说不清了。
1: 不不，您坐。
0: 哎呀，老夫子，我没说别的，你看你这宁老先生别老着急，
1: 这坐坐坐坐，
0: 息怒息怒。怎么着说，
1: 我这该说的都说了，
0: 说句痛快话，你让不让他考？
1: 我

我这么办，回头啊，我跟老伴儿，我们再商量商量。腾，宁先生又站起来了，合着还不行？别别别，坐坐坐，稍安勿躁。你商量什么呀？我怕打水漂。行了，这不当着您大儿子也在这儿吗？老员外爷，您呐别怕，这事儿我定了。您定了，对，您不怕白花钱吗？这个钱我出，别看我穷啊，嘿，我穷不怕，给我这弟子花钱，我就是点房子卖地砸锅卖铁，我认了，我就为他去死，我都值，舍得我能给大宋国朝换了一位将来的清官，换一位栋梁之才，我倾家荡产，值。我出钱，我走了，这个我也不吃了，我也没吃，你会过我知道。嗨，这日子就是这样，吃不穷，花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这菜啊，你都留着吧，袁爷，别打水漂啊，留着大年三十年夜饭啊，告辞。跟机关枪似的，当当当当当，说的包员外有点蒙圈。走了，这老先生头回见，你性命吧，真命，他出钱，这事定了。包山一听，哎呀，爹，您怎么了？今天不是我，我觉得不是外人，对吗？老师有什么话说什么话，实话实说呀。我一句瞎话没说，这怎么？您是我三弟的亲爹，人家是老师，怎么能这么说呢？人家为什么？我知道啊。行了，爹啊，什么也别说了。接下来呢，给我兄弟得准备东西了，买一匹马，另外呢叫包兴跟着，还得准备书香什么的，他也得温习功课呢。咱呢就得准备点钱，回头，不是。刚才老师不说了吗？他说什么了？不是，他出钱，啊，他说这点房卖地，他爹，我的亲爹，您实寿了，咱家有钱坐那等着，咱敢考人出钱？您这不他说的，老爹爹，咱出，您怎么了？你是我实在，您不能在钱上实在呀。对对对，好好，我豁出去了。不就是三十六拜都拜了，我还在这一哆嗦吗？啊，我管他什么魁星扫帚星，老三不是有能耐的吗？宁先生说了让他考，我跟他打这赌，考上是好，考不上谁能说什么？我花俩钱儿，我赌一把，我看他方人不方人，他要真中了进士，到那会儿当了官儿，我六十多了，我死我也值了，我可劲儿让他方。行，老大呀，你也别着急了，我知道我要再宁啊，你娘啊非得跟我玩命不可。应了，进京考。哎呦，包山听完了，一块石头落了地了。好吧，接下来那就开始准备了，得买一匹好马呀。这个家买马那也是不简单了，说过去烈马那甭说了，好马就好像现在咱们家庭买这个高级轿车一样，那是一笔可观的数目。买了一匹好马，包兴呢那就管不了这么多了，袁爷也不能答应啊，书香一切都准备好了，到了赶考的这天该动身了，家里都得一块送啊，都来了，大哥大嫂、袁爷老太太、包兴跟这包拯换好了新衣服，一切准备好了。哎呀，老三呐，不容易啊，爹把老命都豁出去了，我得赌这把呀。嗨，包山一看，爹您就别提了，不至于，您干嘛喝命啊？不，你不知道啊，老三呐，你可得好好考，知道吗？家里花了这么多钱供着你，不容易呀，听见没有？卯劲儿啊，加油，得考上啊。

0: 爹，孩儿一定尽心尽力，您放心吧。
1: 哎，行，我估计能行。
0: 爹，我三弟肯定能够金榜题名，
1: 那太好不过了。你走啊，我就得烧香啊。
0: 那谁呢？
1: 宝香，
0: 宝香呢？
1: 哎，宝香过来了。
0: 元爷，您有事儿，我们得走了。
1: 不，您等会儿，等会儿。
0: 宝香，
1: 来，宝贝儿啊，
0: 来，
1: 我嘱咐嘱咐你吧。
0: 元爷，我们得走了，你着什么急呢？就两三句儿啊。
1: 宝香啊，宝贝儿啊，你跟你三叔这一走，你们爷儿俩这一道上1000多里地呢，明白吗？这道上虽说带了点钱，我把钱给你，他不会花，你得省着花，钱富裕也得算着，明白吗？到外边早早的住店，听见吗？早住店，晚启程。住店的时候啊，能住小店儿，别住大店儿，大店儿没用。你住在皇宫里，闭眼一睡觉，你知道什么呀？再大的店没有用啊！吃饭呢，得算计着花，别是逮什么吃什么，最好啊吃点什么简简单单的。你别以为大鱼大肉好啊，五谷杂粮最养人，吃肉吃多了三高。哎呦，旁边这包山一听，爹呀，您嘴太碎了。
0: 不是老大，这孩子都没出过远门，这个当爹娘的不说不嘱咐行吗？到外边谁管你们啊？啊，
1: 包兴啊，记住了啊，特别是碰见人不认识，别搭讪。钱呢，你可管好喽。回来呀，我还得查一块一块那账，给我记住了，我得对那账，知道吗？包兴啊，有一毛病，只要是一激动、一生气，他这口吃就结巴。这会儿包兴听完老袁爷这篇话，这脑袋呜呜都大了，看袁爷俩脑袋了。
0: 行，袁爷，我知道您说这意思就是省点花，吃点次的。
1: 我不是那意思，该花还得花。
0: 是，我知道。最好就是我们爷俩去了之后回来，您给带这些钱，最好能剩一多半，对吗？
1: 嗯，我也不是这意思，老头子。
0: 老婆都急了，
1: 别说了，行啊，别理他啊，让他跟我嘚吧，他有病，你快走吧。
0: 那圆圆，老太太，我走了。
1: 包兴啊，赶快就出来了。这会儿宁先生也来了，送徒弟啊，大家伙一直往外送，送到门口这儿，这爹娘老师就不能远送了。大哥大嫂呢，心里不是滋味，送到村口吧。就这么着一直送到包家村的村口这儿站住了。
0: 老三呐，一路之上你可得多多的保重啊。
1: 兄弟，你赶考不容易呀。
0: 大哥，我走了，您也保重。
1: 嫂娘，您保重。
2: 哎，行啊，老三呢，上马吧，
0: 我走了。包公一转身抓丝巾，上了马了，啪，轻轻一拍，好马，不用玩命催，这马出了村了。包兴呢，一匹马他就得跟着紧走。包公出了村口这儿走了一段距离，看看包兴，哎呀，心里不是滋味啊。
1: 兴儿，
2: 三爷，
1: 一会儿啊，走出一里多路之后呢，我下去，你呢骑着马，咱俩人倒着班儿，你骑会儿啊，我骑会儿，这样呢他就都不累，你看怎么样？
2: 哎，没事儿。三爷，我呀骑不了马。
1: 怎么回事？
2: 你看
1: 我这两条腿您不知道吧。
2: 嘿，您看平时

您就坐在屋里看书了，您知我干嘛？我在院里我练，没事我就跑上墙头，呵，蹿高蹦矮。虽说我不会功夫，打小跟我爹到各处去做买卖去，我这腿都练出来了，我不怕这个。三公子您放心，哎，我跟您打个赌，您把马催起来，您跑，您看看我跑能跑过您这马，您信吗？包公一看，算了，星儿，这那哪儿合适去？不行不行，咱是慢慢溜达，您放心吧，走着嘛。就这么着，爷儿俩说着走着，说这包兴为什么不骑马呢？定位准确。包兴心里明白，我是仆人，人家是主人呢。我父亲霍朗，人父亲员外啊，包的对我有恩。说大爷包山当初在选这包兴的时候，可以说是精挑细选，最佳的人选。为什么呢？他跟这包公啊，他们俩这脾气互补。包拯呢稳重，包兴呢活泼，包公呢内向，包兴呢外向。包拯不爱说话，话少；包兴呢爱说话，话多。说这俩人总是互补。这个包公爱看书，这包兴呢不爱看书，爱什么呢？爱听书。哪儿听书去？呵，在村里走街串巷，过去有民间的艺人。这宋代有说书吗？有啊，说书艺术能追溯到秦代、汉代、唐朝就已经有雏形了。宋代那有说三分的，有不少的说书艺人，很了不起。这包兴一看书啊就头晕，一听书就来精神。包拯看东西过目不忘，包兴啊听故事过耳不忘，可是一看书三天背不下来六句，他就靠听书了。听书艺术这在过去民间，一个是听书，一个是看戏，就从这两个途径来汲取好多的营养。包兴啊一肚子书，一边走着跟包公说，三爷，这个太枯燥了，这么办？哎，三爷，我给您说书吧。包公一听，你会说书？嘿，杨家将您听过吗？啊，没听过。你说一段您听着。七狼八虎闯幽州，血战金沙滩。嚯，这包兴这一流动的长篇评书小电台啊。呵，包公这骑着马，这马踏踏踏懒翻蹄儿，包兴呢在底溜着。哎，这杨六郎说的活灵活现，有来道趣儿的。说着说着差不多了，该吃饭了，还留一悬念，留一扣子，打住爷儿俩吃饭。吃完了歇会儿，接着走，接着说。包公就听着，这样这个旅途上就有意思了，丰富多彩了。你别说，他说那故事包公还真就没听过。包公他光看书了，史记、子曰，包兴不懂这个，他都是民间最接触老百姓的这些东西。他说的东西包公听着，哎呀，真是长知识啊。爷俩走吧，走出好多天去。这一天走到了陆安地界，早晨出来呢，往前走着走着快到中午了。包兴啊有点累了，一看前边一片树林儿，哎，公子啊，干脆咱呢进树林里歇会儿，回头呢咱穿过树林，要有人家啊或者村庄镇店什么，找个小饭铺，咱爷儿俩呢吃午饭怎么样？好，就这么办了。包公下了马了，把缰绳递给了包兴，包兴接过来了。三爷走吧，进树林歇会儿，我这腿啊还是真累了。来来来来来，爷儿俩进了树林了，找棵树把这马拴上。

0: 有的是青石。三爷，您歇会儿。哎，哎呦，真是累了。星儿，你也歇会儿。哎，行行行，我就坐您旁边啊。回头啊，咱过了这树林儿，我琢磨着就不远了，得有一阵地。咱呢，好歹吃点什么，咱就赶路，多歇会儿没事儿啊。我呀、啊，有点累了。三公子，我就先别说书，咱这书的吊扣呢，先留一小扣，回头再说。行啊，你歇着吧。哎，我，
1: 哎呦，三爷，你看，你，
0: 包公一看坏了，就在眼前有棵歪脖树，这歪脖树上吊着一位。

究竟要付出多少泪和汗，才给换来理想的明天？别再想路途堵满，快点燃。

0: 你好，我是丁兰。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记忆，暖融融的午后，风拂过绿叶，间隙里洒过细碎的阳光，让眼睛不自觉眯了起来。宿舍女孩们轻轻笑着，小小空间里弥漫着泡面的味道，速溶咖啡的热气，爽肤水的淡淡香味。塞上耳机，听着浅浅的吟唱，伴着玲珑有致的木吉他，那是最美的日子。那些干净的声音让我们的青春也充满了如诗般的美好。今天就跟着行走在音符间的文艺女歌手，寻找最纯净的记忆。
1: 虽然经常梦见你，

你要的爱，也是流星花园的片尾曲，也是内地歌迷最熟悉戴佩妮的一首歌。来自马来西亚的她，也是如今音乐圈当中少数坚持不多期发展的。她说，最初自己认为爱就是要占有，长大后认为爱就是曾经拥有，再后来觉得爱就是舍得放弃。是的，所以刘若英才会唱出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和艳光四射的影星相比，刘若英

不算漂亮，声音也一样，有的只是那份纯真和舒适，但是呢特别容易打动听众。这一切都源于他的真实和陈升的恋情，失恋的痛苦，结婚生子，他从未隐瞒过自己，所以打动人的一定不是颜值，而是真诚。

还是木吉他，还是一贯的浅吟低唱，可是好像就不会厌倦哦。不会厌倦的还有一个声音，万芳。1993年他以一首《新不了情》响彻乐坛，被尊为台湾文艺范儿鼻祖，可在那个年代还没有文艺青年这个词。而近几年，万芳的名字似乎已经飘然于这个时代之外了，但其实他依然执着地做着自己热爱的工作，戏剧、音乐、电台 DJ， 他按照自己的方式与生活优美地交流着，用不同的方式感悟生活的冷暖。

慢火车，干净朴素的声音，清澈简单的吉他，让人仿佛看到初春的阳光温柔如水般蔓延。最后送上的是新加坡创作女歌手蔡健雅的《呼吸》，跟着纯净的音乐慢慢感受自己的呼吸，寻找和自然的融合，你会体会到平和、喜悦与恬静。歌声虽平淡却充满力量，这应该也是他们虽不红却不会被忘记的原因吧。感谢收听，再见。

你好，我是丁兰。很多听众留言说想听 Beyond 的歌。1983年成立到1993年家居离开，短短十年他们创作了很多经典之作，尤其是在那个年代，四大天王你情我爱的歌让不安分的男生觉得没意思，有点小叛逆的 Beyond 成为了大批少年宣泄青春荷尔蒙的窗口。今天我们来回顾 Beyond 黄金十年，回顾那些逝去的灿烂日子。

地，这是一首抒发对祖国大地热爱的歌。1988年，做了五年地下乐队，唱尽苦楚的 Beyond 发行了一张名为《秘密警察》的专辑。经纪人直言，如果唱片再不红， Beyond 将再无发片机会。最终，专辑当中的《大地》不负众望，成为逆袭黑马，入选89年度十大金曲，奠定了他们乐坛一线地位。之后的 Beyond 一发不可收拾，89年推出《真的爱你》，歌颂母爱的伟大。家驹很多作品都是之前香港歌手或乐队没有涉及到的，在这儿我就要说明一下乐队名字的来历了。 Beyond 是由首任吉他手邓伟谦所取，中文的意思就是超越。因为当时香港的音乐氛围不好，翻唱、抄袭、盗版、商业，他们要超越当时香港的音乐，要用自己的努力试图改变这一现象。

真的爱你。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们回顾的是 Beyond 黄金十年，回顾那些逝去的灿烂日子。再热血的摇滚男儿，其实也有柔情似水的时候。喜欢你是黄家驹写给已经分手女友的歌，由于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到了音乐当中，女朋友提出要么选择音乐，要么选择自己。于是无法离开音乐的黄家驹不得不放弃深爱着的女友，这令他十分愧疚，于是便写下这首《喜欢你》。这首歌也可以说是一封迟到的情书。家驹略带沙哑的演唱更体现硬汉的百转柔肠，那一低头的温柔格外动人和感人。

0: 喜欢你。 Beyond 还有一首经典歌曲《光辉岁月》，也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这首歌献给的是当年被囚禁在南非的曼德拉。1990年 ，Beyond 远赴肯尼亚，亲眼目睹了饱经战争蹂躏的非洲大陆和备受灾荒摧残的人民。之后，家驹在报纸上读到曼德拉的故事，引起他内心的强烈共鸣。在他看来，曼德拉的精神内涵是关于抗争与希望，这与当年仍是地下乐团的 Beyond 有着相同的目标。据说，中国大使馆的人曾拿这首歌给曼德拉听，并把歌词翻译给他。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是一生奉献，可否不分肤色的界限？愿这土地里不分你我高低。曼德拉听完也相当感动，在此之前还从未有过中国人的乐队和歌手有如此广阔的创作眼界。所以说，摇滚不是歌声，是精神。
1: 轻轻响起归家的信号，

光辉岁月。1993年的《海阔天空》是 Beyond 最杰出的作品之一，体现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坚持自己的理想，永远不放弃的信念。歌中的辛酸、自由、不屈不挠、大气磅礴的力量，激励了整整一代人。只可惜，这首标志着 Beyond 真正走向成熟的作品，却成为黄家驹的绝唱。6月24号，在东京富士电视台录节目的时候，黄家驹不慎从舞台上跌落，昏迷6天之后，他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悲痛的歌迷这时发现，这首歌的歌词简直是家驹一生的写照。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

海阔天空。家驹去世后，乐队余下的三人不停发生口水战，让歌迷的心越来越冷，越来越厌倦。因为对于喜爱 Beyond 的我们来说，最希望看到的是他们好音乐不断，摇滚精神依然引领我们寻找心灵的自由。只可惜有一段时间在网上流传黄家驹没死的传言，好像挺真的。我们也希望家驹没死，在一个越南的小酒馆里弹着吉他，张国荣没死，只是携着小小的行李踏上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游轮，三毛没死，他只是导演了自己的葬礼。真希望这些都是真的，但只是希望而已。好吧，最后来听这首《情人》，不是 Beyond 很出名的歌，却是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感谢收听，再见。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瓦岗英雄一筹莫展，就因为对于老杨林所摆的一字长蛇阵，擀面杖吹火一窍都不通。有人就提出来，干脆咱们呢去请示上级，谁呀？谁？就是咱们的皇上，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哎呀呀呀呀呀呀！可别。

提他了，瞎嘛海大晕头，问他呀还不如问咱们的胯骨轴呢。乃大错而特错了，咱们的皇上福大命大造化大见多识广，说不定啊就懂这个一字长蛇阵。有枣没枣打三竿呢，大家伙赶奔程咬金的后宫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全都来了。程咬金这皇上跟旁的皇上不一样，他这个后宫不是三尺禁地，跟自由市场差不多少，哎，可以随便溜达。等见了面之后把这个事儿一说，大老程把脑袋直晃的，哎，咱们当着真人别说假话，哎，我要是懂这个一字长蛇阵呢，那我是茄子。大伙一听，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整个大魔国全都是血控外行啊。哎，不过呢我有好主意，咱们不懂得破阵，咱们可以请高人呢，找专业人士解决专业问题嘛。以前我卖猪扒的时候我自己不会编，哎，怎么办呢？我就跳墙头到我们街坊家里头，假老五假后行编的猪扒子还让我就给偷过来了，这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哎呦，一句话点醒梦中人，秦琼想起点事儿来。各位，咱们可有高人呐，那就是咱们贾柳楼46有结拜的老兄弟少保罗成。想当初一日，我在北平府的时候跟我的表弟罗成朝夕相伴，我就发现他的书房里头有很多很多的兵书战策，其中有一部分就是专讲阵法的，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三才分立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七星北斗阵、八卦阴阳阵、九曲连环阵、十面埋伏阵。表弟罗成都挺有研究，尤其是我的姑父北平王罗毅罗彦超，那是百阵破阵的专家呀，把半生之所学也都传授给罗成了。所以说咱们应该马上派人到在北平府把老兄弟罗成给请来，事情可就迎刃而解了。大伙一听，嗯，好，同意，赞成。程咬金一看问题解决了，嘿，好喽，没我事儿喽，回去喝酒去喽，继续当他的甩手大掌柜。这边呢，秦琼、魏征、徐茂公这仨人呢负责处理。先是徐茂公备好一道大魔国聘请罗成的圣旨，又准备了一封贾柳楼众兄弟联名请老兄弟上山帮忙的书信。另外呢，秦琼还写了一封家书，是言辞悲切，信中写道：表弟呀，想当初我的父亲，也就是你的舅父，在马鸣关被杨林一棒打死，现在请你出山呢，帮我一起大报复仇。这些文书准备好了之后，派出两位得力之人，盛宴师丁天庆。这两位呀都是步兵头领，轻功特好，行走如飞，就跟那个《水浒传》里头神行太保戴宗差不了多少，让他们呢赶奔北平府去请罗成去。这俩人走了之后，秦琼又问徐茂公：杨林下书让咱们即刻答复，这回文怎么写呢？依我说呀，咱们不能把话给说软喽，必须言辞是梆梆硬，就告诉老杨林，我们大魔国要稍事准备，三个月之后吧，要把他的一字长蛇阵化为齑粉，那时节和大隋朝划分疆土是各理山河。嗯，好，秦琼同意了，回文写好了，让这个蓝旗官呢带回正北的隋朝大营。这些话咱们一言表过不提，单说盛宴师丁天庆，饥餐渴饮，小行夜宿，非止一天，这一日就到在了北平府的地界，先找了一家店房叫做三义店，哎，住下来了。

为什么住这三义店呢？因为三义店的东家不是外人，是北平府的七排长，也是贾柳楼46友之一的张公瑾。您看这张公瑾挺有经济头脑，哎，官商，一边当这个公务员，一边做自己的买卖，这要搁到今天那肯定不行，哎，犯法呀，公务员法就不允许。可是那年头啊，官商勾结，官商一体，那是一个普遍现象。要怎么说，那时候那个政治啊，那个社会呀，它都落后呢。且说这三义殿里头，盛宴师丁天庆住下来之后，很容易的就等到张公瑾了。弟兄见面之后特别的亲呐，讲明了来意，张公瑾皱起了眉头，两位兄弟，这事儿不太好办，因为现在咱们的老兄弟少保罗成他出不来，在家里头闭关学习呢。老罗王千岁对他管的是特严特严，哎，告诉他呀，三个月哪儿也不行去，就是关起门来念书。也慢说是你们俩，哎，连我，包括什么杜查呀、史大奈呀、白显道、上青山下玉山那些人，想见罗成都见不着，不让进去了。盛宴师丁天庆可着了急了，哎呀呀，那可怎么办呢？张公瑾思量再三，只能使用一个绝招，就是半夜三更跳墙头。好在把守北平王府的都是我的亲信，事情就好办得多了。主意敲定之后，这就开始落实。哎，二更天的时候，张公瑾领着盛宴师丁天庆来在北平王府的后院墙。哎，两位兄弟，从这儿蹦进去就是王府的后花园，里边有一个大花厅，那就是少保罗成闭关读书的所在，亮着灯呢，一看便知。哎，好嘞好嘞。这院墙挺高啊，可是挡不住两个夜行人，蹭蹭飞身上了墙了，刷刷就落到院里头了。一看这花园子里头挺好啊，有假山，有凉亭，这哥俩黑乎乎的往前摸，顺着甬路往前一走，哎，面前呢闪出一座大房子，灯火通明，在窗户纸上头映着人影呢，是一个少年人物正在刻苦读书。甭问了，这一定是老兄弟罗成啊。这哥俩转身行，来到后窗户，伸出手指来呀，轻轻就敲打窗铃，当嘟当嘟当呀，可就惊动了里边读书的罗少宝了。就这些天，罗少宝都烦死了，三个月闭关读书，这不是天压式教育吗？可是老爹爹罗毅罗彦超家教是特严特严，自己不敢多说一个字儿啊，只能是遵旨照办啊，嘚嘚嘚嘚在屋里头就念书呢。猛然间意识到来了串门的了，哎呀，这不是串门的，是串窗户的，嘚楞噔噔正敲这窗铃呢，外面什么人呢？哎，老兄弟，是我们哥俩盛宴师丁天庆。哎呀呀，罗成喜出望外呀，赶紧把窗户推开了，窗户外头哥俩蹭蹭窜到里边来了。罗成关好了门户，拉住两位哥哥的手，哎呀，真是没想到你们能来到此处，莫非梦中相见不成？哎，老兄弟，可不是做梦，我们哥俩来呀，有重要的事情，到这儿来传旨来了。我的老兄弟耶，你赶紧整整衣冠，你就接旨吧。哎呀呵，罗成一听，当时可就晕了，赶紧穿上了大氅，把头巾也戴好了，通领带系上，做出一副规规矩矩的样子。盛宴师也不敢乐，哎，把圣旨取出来刷拉展开了，喊一声罗成跪接圣旨。罗成啊，读书读得迷了巴登的，扑通跪倒在地，吾皇万岁。

岁万万岁，罗成接旨。盛宴师清清嗓音就开始念，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瓦岗山大魔国，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罗成听到这儿他可不干了，蹭一下蹦起多高来，我说哥哥，钦差大人，您先别念了，这是哪儿来的圣旨啊？怎么还有一个大蘑菇啊？哎呀，老兄弟，你听错了，不是大蘑菇，是大魔国。山寨版的朝廷啊，我还以为是隋朝的圣旨呢。两位哥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盛宴师丁天庆哈哈大笑，这才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了一回。老兄弟，咱们四十六友现在有了发迹了，自从你走了之后，是反山东诈济南，一举成功。秦琼咱们秦二哥反出了长安，三党杨林九战魏温通，走马取金堤，三府定瓦岗，程咬金又探地穴，自立为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国号就是大魔国呀。隋朝不服进，派来四路人马围困瓦岗山，已经都退了三路了，现在就剩下老杨林是怒摆一字长蛇阵，要和大魔国决一雌雄。老兄弟，我们就是来请你去帮忙破阵的。这个罗成听完了，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这些弟兄揭竿而起，终于有了一片天地了，可忧的是自己不可能出头露面了，去给破阵去。我爹让我闭门读书，一连三个月哪儿都不能去，即便说三个月过后也不成啊。我爸爸罗毅罗彦超，那是隋朝的燕山公北平王，代表的是朝廷，我呢少王爷一份，怎么可能倒在瓦岗山，帮着一块打杨林呢？那要是传扬出去，不光我受不了，我爹也得吃挂烙啊，那不就彻底没法混了吗？虽然说我思念众家兄弟，我也有这个决心，有这个能力，有这份感情去帮忙去，可是干脆吧，两位哥哥，我罗成有难处，我去不了啊。盛宴师丁天庆一听啊，当时眼眉都立起来了。我说老兄弟，你说这话未免太绝情了，你就眼睁睁的看着大魔国亡国不成？再者说了，这还有两封书信呢。唰唰又把另外两封信拿出来了，罗成展书一观，当时眼泪刷刷点点往下直淌，因为呀太感人了。其中一封是贾柳楼四十六友联名给自己写的聘请书信，另外一封呢是表哥罗成请自己去帮他报复仇杀杨林的。哎呀，罗成心说，我要是无动于衷，那我还是人吗？爸，两位哥哥，我罗成拍着良心说，到瓦岗山帮忙破阵这个事儿，我同意了，请两位哥哥你们先行一步回大魔国报信儿，就说我罗成随后就来。好，老兄弟，你这人正人君子啊，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如白染皂，板上钉钉，我们哥俩可就回去了，让军师大帅还有咱们的皇上都欢喜欢喜。这哥俩这就告辞，还是跳墙头出来到三义殿收拾东西，而后喜冲冲回转瓦岗山，咱们压下不表，单说少保罗成做了大蜡了啊！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潜水龙困在沙滩，我怎么脱身呢？这哎呀，有了，我呀就得使用这么一个嘎咕主意。这罗成啊

0: 就想从自己的母亲老王妃秦圣珠的身上打下缺口。他想起来了，头年自己得了一场感冒，就惊动了自己的母亲呢。这老王妃还挺迷信的，别的神佛都不信，就信一位，谁呢？二郎神。老太太就琢磨，别的神佛都是两只眼，唯独这二郎神厉声一目是三只眼呢，多一只眼睛，甭管什么事儿啊，准能看得更清楚。我不信他，我信谁呀？您说这不最雷公胡批吗？哦，眼儿多就管事儿啊，那不如信一个筛子，那个筛子一万多个眼儿，比二郎神的仨眼儿可多多了。可是老太太就这么想，你能有什么办法啊？少保罗成这一得病，老太太跪到院子里头，又烧香又磕头，冲着是东南方向。哎呦，二郎神呐，我罗氏门中就这么一个宝贝疙瘩，千顷地一棵苗啊，您就保佑我儿罗成这病快好喽吧，到时候我让他赶奔泰安神州给您烧香去。这是老太太许的愿。其实啊，罗成也没有什么大病，请大夫吃了几剂药，没几天的功夫病就好了，这根本就碍不着二郎神什么事儿。今天罗成啊就想起这个茬来了，啊，我的母亲许了愿，可是未曾还愿，得嘞，我就拿这个说事儿吧，就说二郎神动怒了，要收拾我，不还愿不行。一琢磨，那二郎神杨戬使的是三尖两刃刀，牵着一条宠物，就是哮天犬。嗨，我就说我让狗给咬了，是哮天犬干的，苦肉计嘛，我得给自己做点伤啊。抬头一看，天已经大亮了，这才把心腹的俩家丁罗心罗锤给找来了。你们哥俩都是属什么的？我是属马的，我是属驴的，属那个羊的。哦，今天呢，你们俩都给我改一改，全都属狗啊！属狗有什么意思啊？实不相瞒，我爹让我读书三个月，我实在是太寂寞了，我要想个办法逃出去，我就想说我自己呀被狗给挠了，被狗给咬了。你们俩过来，一个挠一个咬啊！少宝啊，我们也不敢呢。不敢没关系，给你们仗仗胆子，每个人赏10两纹银。两块银子邦当邦当放过去了。哎呀哈哈哈，罗心罗锤挺高兴，有钱就好办事。今天我们哥俩呀就都属狗了，哎，我挠您呐。这位过来咔咔把罗成脖子挠出两道血槽来，那位抱住了罗成的脑袋，哎，少保千岁，哎，我就咬您了，康康康康，就是两口。哎呀，你还真咬啊，哎，那当然了，您不是花钱了吗？顾客就是上帝，我们不能坑害消费者呀，啊，服务行业就是这个规矩。哎呀，好好好好，哎呀，哎，还真挺疼的。另外这个狗咬我的时候它还不老实，哎，在我的床上还撒了两泡尿。我说你们哥俩不是喜欢喝酒吗？尿出那个尿来比狗尿还骚呢，干脆你们再来点增值的服务，就在我这床上头撒两泡尿吧，这样它像真的呀。哎哎哎，得嘞，做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这罗心罗锤解开裤子，照着罗成闪断褥子闪断背，哗哗撒了两大泡啊，这屋里头骚气沉沉。罗成太高兴了，我呀马上就可以妙计逃脱。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少保罗成是真鬼头，好么样的，说自己呀让二郎神的哮天犬给咬了，苦肉计做伤啊，脖子也抓破了，脸上也咬破了，还在床铺上头让家丁撒了两泡尿，然后躺在床上头翻跟头打把式，嗷嗷怪叫，就在

这儿啊，装扮这个假现场，又让罗心罗锤赶奔后宅的上房屋去搬请老夫人。咱们单说这位老王妃秦圣珠正在吃斋念佛呢，家丁罗心罗锤进来趴地下就哭，老王妃呀，出了事儿了。哎呀，你们两个抽什么风啊？老王妃呀，去年少保罗成不是得了一场病吗？您就许下愿了，说是病好了之后去给二郎神烧香去。可是您为什么不还愿呢？啊，嗨，我早就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哎呦，我的老夫人呐，您是忘了，可是二郎神人家没忘啊。今天二郎神爷爷可就来了，举着三尖两刃刀，拉着那条哮天犬，到在了后花园那花厅里头，就找到了少保殿下罗成，指鼻子瞪眼睛说，你们家为什么许愿不还愿？像你们这样的王府都敢欺骗神灵，那普通老百姓这香啊就更甭烧了。今天我二郎神我要报复，我非得要你罗成的命不可。那二郎爷爷是真够狠的，就把哮天犬就放出来了，在少保脑袋上头又是抓又是咬。老夫人呐，少保罗成都快被咬死了，您快到后院去瞧瞧去吧。哎呦，老王妃秦圣珠她迷信呐，听了这一番假话就信以为真了，马上起身带着婆子丫鬟随着罗心罗锤赶奔后花园。到花厅外头，就听那屋里头啊嗷嗷直叫唤，正是罗成的声音。哎呀，咬死我了，咬死我了，二郎爷爷饶命，饶命啊。老王妃也不敢进屋啊，站在门口直哆嗦。那家丁罗锤还给出主意呢，老王妃您快点快点跪到地上，您就祈祷央求这个二郎神手下留情吧。秦圣珠还是真听话，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一招手让手下人呢哗跪倒了一片，把这花厅门都给堵上了。哟，二郎爷爷，您是大人不计小人怪，宰相肚子撑开船，许愿的事儿啊我又想起来了，马上就派我的儿子罗成赶奔泰安神州给您去烧香去，您就饶了这孩子吧。说完了带着大伙一劲磕头啊。就听这花厅里头罗成说话了，哎呀，好痛快好痛快。家丁罗锤赶紧凑到老王妃近前，老夫人，少保殿下说了好痛快，说明二郎爷爷已经息怒了啊，要领着哮天犬出来了，咱们大家伙啊往两旁跪一跪，中间闪出一条神路来，好让二郎爷爷赶紧走吧。好的好的，两旁闪一闪。众人呢唰跪到了两旁，中间这条路可就闪开了。罗心罗锤跪爬两步去掀这门帘子。二郎老爷您甭生气了，您请回吧。罗锤更会演戏，老王妃您快看，二郎爷爷金身大驾可出来了，您瞧瞧瞧瞧啊，金盔金甲，三尖两刃刀在头前走着，后边跟的可就是哮天犬呐。老太太您瞧见了没有啊？这老王妃秦圣珠把眼睛揉了又揉，可是什么也看不见呢。不过他赶时刘苗顺口答音，哎，可不是吗，这哮天犬呐还是黑白花的呐，尾巴翘那么高啊。嗨，这都哪儿的事儿啊。老太太以为二郎神真走了呢，领着婆子丫鬟来到了房中，一看罗成啊
脸上有咬伤，脖子上头有抓伤，

再提鼻子一闻，哎呦，你这个被褥怎么这么骚呢？啊娘啊，这是二郎神那个哮天犬撒的狗尿。老太太可不明白，今天撒尿的是两条腿的狗。

0: 飞回到自己的上房屋，把头发也抓破了，衣服也扯开了，嗷嗷嗷，又是哭又是嚎，把老一套又拿出来了。有人给罗王千岁送信儿，这老罗毅呀，风似风火似火来见夫人啊，王妃，你怎么又犯这个病了？老王妃打开了话匣子，就把二郎神哮天犬等等等等这个事情讲说了一遍，把老罗毅给气得鼻子头都快爆炸了，心说好个罗成啊，小畜生，不定又闹的什么鬼八卦哄骗他妈呢。哎呀，我这位夫人呐，哪样都挺好，就是太迷信太迷信了，我不能跟他一般见识，先把他给稳住了，我找罗成算账去。好吧好吧，我马上就安排罗成上泰安神州去降香，三个月的书啊不用读了。老王妃一听咯楼一声，止住了悲音，压下他不提，单说罗毅罗彦超气呼呼回到自己的外书房，往那儿一坐，来人呐，把罗成那个小畜生给我找来。这消息传到罗成耳朵里头，哟，少保可吓坏了，我的父亲并非寻常之辈，打把是卖艺走江湖的出身，最不迷信，这一回我吃不了就得兜着走啊。大脑是刷刷的旋转，哎，有主意了，又把家丁罗心罗锤找过来，你们俩人呐，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左右伺候了。好嘞好嘞好嘞，罗心罗锤搀扶着罗成来见罗毅。半路上罗成使上一个绝招，前文书咱们也介绍过，他认识一位高僧啊，传授给他一种昆仑宝盖闭气功，这种功夫要是使上，当时五官塌陷就跟病的要死的差不多少，他经常用这手蒙他爸爸。今天呢，又给使上了，把气给闭住了，罗心罗锤搀扶着他，好像是连步都迈不动了，踢了他拉的。大家伙一瞧少保，喂呀，脸上青须须的，没有血色，眉毛也散了，耳边也干了，大眼角也开了，鼻翅也扇了，嘴唇也青了。来在了外书房，罗成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少气无力，孩儿见了过爹爹。北平王面沉似水，紧皱双眉，罗成，我来问你，那二郎神哮天犬是怎么回事？
1: 爹呀，我见着您我就得说实话，就那一套鬼把戏都是我编排导演的，目的就是蒙骗我娘啊，谁让他老人家特别特的迷信呢，这三个月闭关读书的计划我想暂时终止，因为我如坐针毡呐。
0: 您要到哪里去？
1: 爹爹，我就跟您说了实话吧，上回您让我赶奔山东，我到我表哥家里头给我的舅妈祝寿，我表哥给我介绍了一位朋友，姓柴，名叫柴少柴四昌，他是太原侯李渊的门婿，他的父亲也不得了啊，是想当初颍阳节度使，名叫柴立。柴少这个人文武全才，我跟他谈论起来特别特的投缘。您经常跟我说，遇贵友而不交，如入宝山空手而回呀。因此上孩儿我就抓住了机会，和那柴少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他是兄我是弟，我们哥俩住完了寿一块往回走，这一路上越谈越唠越投缘，是难舍难分的。孩儿我这些日子想我的哥哥柴少，我都想成病了，一闭眼睛就见着他，一睁眼睛他又没了。

一闻听此言了，可就乐了，哈哈哈哈。罗成，我弟儿，你交朋友这是好事儿，爹爹我绝不阻拦，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这是人之五伦，一个好汉三个帮，一颗篱笆三颗桩，想当初你爹爹我要是没有朋友相助，能挣来这世袭罔替的北平王吗？所以说交朋友这是正事儿，爹爹我支持你，可是你为什么不实话实说，非得要装神弄鬼骗你的母亲呢？哎呦，爹爹呀，这个馊主意可不是我出的，哎，是这两个家丁罗心罗锤给出的，他们挠伤我的脖子，他们咬破我的面皮，他们往我的床上头撒尿，还要走了我的20两银子，说这是劳务费，就为了骗我那个信迷信的老娘啊。老罗一眼珠子瞪圆了，两个胆大的奴才出的什么鬼主意？我的爹，罗心罗锤这个闹心哦，心说少保千岁，没有你这么办事的啊，怎么倒打一耙呀？小母鸡和大老鸭子接吻，哎，你嘴大我们嘴小，还得罪不了你，哎，王家千岁怪我们糊涂，我们该死，我们有罪。嗯，好了好了，以后再找你们算账。罗成啊，跟随着爹爹去见你的母亲，把话说明。哎，罗成高兴了，站起来收了闭气功，这气色顿时就好多了。来在了上房屋，见秦圣珠、老王妃。夫人呐，你老相信迷信有什么好呢？啊，就让罗成当着你的面，把这二郎神哮天犬的事情再讲说一遍。罗成当着母亲啊，嘚嘚嘚，就把刚才跟爹爹说的那一番假话呀，又说了一回。说什么要到太原府去看望朋友柴少去。老王妃都气毁了都，哎呦，你这个冤家呀，把你养这么大，你就学会蒙你妈了。哎，夫人呐，以后你别再迷信也就是了。就咱们这孩子，机灵鬼、透灵奔、小精豆子、不吃亏、阎王爷的小外孙，别看你是他娘，他把你给卖了，你都不知道什么地方下车。把老太太给说的是哑口无言。罗一扭头又看看儿子罗成啊，你爱几时走就几时走吧，我回转书房去了。一甩袍袖他走了。老太太还是有点不乐意，罗成啊，你为什么蒙人蒙到你妈这儿了？罗成咯咯一乐，娘啊，您可不知道，我跟您说的全都是实话。刚才在书房里头，我爹非得逼问我二郎神的事儿，他糊涂啊，他不敬鬼不敬神呐，他不明白这里头的奥妙啊，看那差价，不把我宰了也得把我打死，挤兑的我没有办法，我这才说出瞎话来，我骗他。什么太原府啊，柴少啊，我看朋友啊，那都是假的。实话还是跟您说的那一套，二郎神降罪了，我得到泰安神州去烧香去。老太太闻听乐得咯嘎的，嗯，好好儿子，就得这么对付你爹。那个老东西呀，你把他给卖喽，他都不知道哪儿下车。好嘛，这老两口全让罗成给卖了，全都不知道哪儿下车。第二天罗成就准备好了，马后边捎带着盔甲包，把五勾神飞亮银枪也挂在了德胜沟鸟翅环，带足了川资路费，又领着四名心腹的家丁罗邦、罗琴、罗心、罗锤，辞别了爹娘，离家可就上路了。出了北平府，刚过这卢沟桥，罗心就问，哎，少保千岁，咱们赶奔泰安神州去烧香去。嘿，我呀不去泰安神州。罗锤不明白了，少保啊，那咱们就是赶奔

0: 太原府去看朋友去。哈哈哈哈，我也不奔太原府啊。那您上哪儿啊？实不相瞒，我要赶奔河南瓦岗山，我要去给朋友帮忙大破靠山王的遗字长蛇阵。我的妈耶，少保千岁，您真是撒谎的祖宗啊，啊，把所有人都给骗了。哼，你们四个人必须给我保密，如若不然是休想活命。哎，好嘞好嘞好嘞好嘞，您放心吧，我们哥四个一定是守口如瓶。都交代好了，这主仆五个人呢都催开了坐马，直奔河南而来。书要简言，一路上小行夜宿，饥餐渴饮非止一天，这一日就到在了河南华州地界。算算这个路程啊，离瓦岗山也就是一天两早晨的事儿了。想一想马上就要见到弟兄们了，心情是十分激动。来到一个镇店，这时候天色已晚，红轮西坠是玉兔东升。哦，得住店了。罗成一看镇上头一条大街路北有一家招商客店，看那意思条件挺好，得了就住这儿吧。一行人来到了店房，掌柜的一看罗成，哎呀这不得了啊，人五人六周无正王的，知道这是贵客 VIP， 得坐 C 位。给您呢安排好了是三间上等的客房，多谢多谢。罗成带着家丁吃罢了晚饭，仆人呢用自带的干净茶壶沏了一壶龙团舌尖茶，香味扑鼻呀，又用自带的茶碗给罗成斟了一碗放在少保面前。罗成坐在上房品着茶想着心事，到了瓦岗山大魔国，我怎么样破那一字长蛇阵呢？虽然说弟兄们很看重我，可是我的把握也不是十足啊。唉，书到用时方恨少，钱到月底不够花。罗成正然思思想想呢，就听这店房外头是一阵大乱，却原来呀是从大街的西头来了十几个骑马的王官，都穿着官服，腰里头挂着弯刀，手提着马鞭子，一边走一边瞧，找啊找合适的招商店房。他们挑挑选选好半天，这才选中了，选中的就是罗成他们住的这家店房。为首的王官是翻身下马，把马缰绳交给身后边的人，迈步进了店房了。掌柜的在不在呀？掌柜的赶紧出来了。哎呀，您老有什么事儿吗？废话，没事儿能招呼你吗？哎，是是是是是，我来问你，你这店房有多少间房屋啊？一共啊是50多间。那好吧，这50多间房子今天呢我们全给包下了。啊，这位大爷呀，您都给包下那不成啊，因为我这店房里头已经住了不少的客人了。啊，那你就费点事把那些客人都给我撵走。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单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这一刻我们又在民族音乐好时光当中喜悦的相逢。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桂枝摇，大山挺起你的脊梁，大海洗净你的面庞，洪水河滋润了红土地，这里就是桂地天堂。

风从东方来节目的开场曲《桂之谣》，所谓桂就是广西的歌谣。广西的歌谣虽然经过世代传唱，千锤百炼而成大品，但是近年来受到现代都市文化的冲击啊，民歌艺术也是呈现明显的滑坡和断代了。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将要听到的这些新鲜的歌谣，这些乐韵是在广西民谣的传统的土壤上，用全新的理念和音乐语言打造新生活的民间音乐曲风，开创我们中国现代乡村民谣品牌的星河，使得古老的歌海得以光大和新生。今天的节目听到的桂之谣，来自于广西民间的新创作的歌谣呢，我们会听到一些广西各地民族风格为基础的新民谣，那这也是音乐当中最显著最突出的篇幅了。像我们刚刚听过的桂之谣，还有摇人以及独弦琴童谣等等，还有一种呢，就是由多声部的民谣发展而成的现代风格的民谣重唱，比如说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一曲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齐东诺，这是一曲瑶族的民谣。瑶族支系当中的一支花篮瑶，他们全部呢都居住在广西金秀的大瑶山里面，也是瑶族的诸多支系当中最具生俗特色的一个族群。他们呢脚踏木枝，肩背着长砍刀，他们的服饰和语音也和大和民族比较相近，因而受到了世界民族和社会学家的极大关注。这支花篮瑶，他们久居大山深谷，与世隔绝，带着一种神秘的色彩。歌中的这个吉东诺，吉东诺啊，其实呢是一种报春的鸟，也叫爱情鸟。它唱的是花篮瑶自古流传的一段爱情故事。久而久之，这吉东诺这个语，这一语呢，就成为了花篮瑶族使用频度最高的词汇，它的语义也是渐渐的宽泛起来了。比如说啊，花篮瑶人互致问候，表达美好的祝福，甚至是老婆婆哄儿孙睡觉，都会唱着吉东诺的歌谣。我们刚刚听过的这曲呢，也是融汇了吉东诺的不同的演唱风格和样式。

0: 以便让我们的听友从这曲当中窥得瑶族的一支花篮瑶山歌艺术和民风特色之一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桂枝瑶。刚刚说到了这个花篮瑶，在民间老婆婆哄儿孙睡觉的时候也会唱这个吉东诺的曲调哈。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支童谣。那这首歌呢，说是关于唱童谣的歌，但是直白的歌词，如素的旋律，清新的曲风，会为你我揭示一种单纯而博大的含义，简约而深沉的境界。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0: 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邀请你一起和我去到八桂大地，聆听桂之谣。广西瑶族当中的一支茶山瑶啊，里面有一个歌种叫做喊香梨，梨是梨语的梨，有人说啊叫做喊山，这是山地民族情歌对唱的一种特定的方式。想想啊，隔山对歌，隔山对唱，只听歌声见不到人，这歌中

肃静了心中事，可是相会呢却要好多天。然而这种对歌啊，有着网吧一般的那种向往想象力。茶山窑的老人们，他们回忆起年轻的时候自己喊香梨的这个经历啊，仍然是恋恋不忘，兴奋不已。喊香梨呢，一般是用真声的高腔唱来的，风格粗犷，旋律高亢，节奏悠长，情感毕露。我想从接下来的这曲女声民谣三重唱《喊香梨》当中，你或许也会闻到特殊的山野香气吧。

八桂大地的桂枝谣，于流畅悦耳当中显新意，于清新淳朴当中见奇葩，于色彩斑斓当中直真，这也是今天我们听到的桂枝谣当中的音乐风格的极大特征。它不仅仅强化了广西民间音乐的品格，同时兼有着突出的个性和强悍的时代风景，一气呵成又百转千回，让人耳目一新又回味无穷。和你继续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桂枝谣。

0: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
2: 民族的声音，
1: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
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是代班 DJ， 欢迎此刻选择收听风从东方来。岁月无情，歌声传情，这是今天向你发出的风从东方来的第一声问候。宋祖英，你好吗？

刚刚这首歌来自宋祖英所唱出的你好吗，来自于严肃作词，著名作曲家刘青作曲。其实我们在关怀他人的同时呢，往往会忽略了身边最亲的人。其实一句问候就能够让我们身边的人感到很温暖和很满足。接着要跟各位共同分享的这首歌同样是跟问候相关，来自严霞所唱出的问候歌。愿各位都平安幸福。

这是很多年前台湾民歌时代的一首清新的校园民谣作品，严霞所演唱的《问候歌》。每次听到这首歌呢，总会让我想起那些老朋友，还有一些新朋友，想起昔日的老同学，还有一些新的同学，也会让很多很多人想起曾经的初恋吧。一声简单的问候，真的是可以给老朋新友带来暖暖的情谊。接着带你继续来分享一首问候歌，来自于1996年谭芳冰为我们唱出的一首问候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0: 风从东方来。

踏着夕阳归去，这是著名的创作型歌手叶嘉修1979年的时候首张专辑叶嘉修当中的一首歌，在民歌运动当中首开了流行乐坛全能派歌手的先河。这首歌呢是一首充满乡间旋律的歌曲，节奏很轻快，令人产生一种舒适的听觉感。它的歌词优美，仿佛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美不胜收的画卷，让人如临其境。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有的时候这句话听起来倒是有一点伤感，但是我想说的是，虽然近黄昏，但是夕阳真的是无限好，需要我们好好珍惜。夕阳伴我归，来自陈淑桦，我们继续来追忆似水的年华。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

0: 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让我们继续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李老师呢，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一句，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咱们人呢，只要活着，这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就一定得是畅通无阻。而且只要是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那我们人自然就能够长命百寿，无疾而终。可是如果说咱们要是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或者说是饥一顿饱一顿，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也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必然就会导致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血脉淤堵，你瞧，你这病就会接踵而来。所以说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啊，它是决生死除百病，不可不通。只是很多的听众啊，他就不太理解了，说李老师啊，脾胃有那么重要吗？啊，那我要明确的告诉大家，脾胃它是我们人的生存之道，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想看，7天不吃饭，这人是不是就饿死了？3天不喝水，这人是不是就渴死了？那你靠什么消化吸收？不就是脾胃吗？如果说你消化吸收不了了，你看看有的人呢、也挺能吃，但是瘦的跟那皮包骨一样。还有很多人根本吃不下，胃不和，一吃啊就感觉到啊这个胀的难受。也有的人呢，可能就是要反驳李老师了，说李老师我特别胖，我能吃也能吸收。或者有人说了，老师我喝凉水都长肉。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呢，有多少人都是虚胖子呀？你这个运动能力不行了，脾胃不光是管着消化吸收啊，它还管着运化呀。运化不了，你光长肉不长劲儿，身体还是虚，你气血还是不足。所以说脾胃千万得重视啊！你只要脾胃亏虚，气血不足，慢慢的你各大脏腑机能都开始走下坡路。另外脾脏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所以说脾胃不和的时候，你的机体免疫就会下降，病毒细菌还有风寒湿邪就容易侵袭。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而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这是明智之举。然后呢，咱们再说血脉。血脉为啥必须得通啊？它是管营养的，它是血管和经脉啊，只有血脉通了，才能够保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你像我们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靠我们血液畅通，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来完成的。那它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

你们记着啊，甭管是哪儿疼哪儿麻，僵硬肿胀，全都表明了就是有症状的部位不通了。那哪儿不通？血脉不通。而严重的你看，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会威胁我们的生命。只是这个血脉畅通不容易，一般的药物做不到。很多药物啊都是只有方向没有能力，药力不够那就不行。那还有就是肝肾，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就相当于啊我们人的安保系统一样，它能帮助我们把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垃圾毒素给排泄出去，给过滤出去。如果说肝肾不足，垃圾成山，就容易滋长臭鱼烂虾。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我们想要去治疗各种的慢性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还是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或者说是结节、囊肿、增生、瘤体，我们一定都得从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为什么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多少患者用了之后啊都在感叹，我早点知道这药啊该有多好。原因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它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本身药方来说，我们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治疗方向非常准确，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那它能够把我们整个的机体给你捋顺了，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并且里边的药材也都是鲜活的、珍贵的。你们到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啥效果都没有啊，因为它里边的这个药材的质量就不行，没有活性了。我们药材好才能够决定药效好。同时咱们是发酵中药，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你用上之后，我就能够让你拥有治疗的信心，你就知道自己有救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轻症患者你看一副药两副药就好了，就算重症患者一身顽疾的，多说三副药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我们愈后的患者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你看我们治好的患者就是实力啊。前几天就有一个老哥哥啊，今年68岁，他就是一身的病。年轻的时候吧，为了养活一家人吃了很多的苦，那真的是风餐露宿，经常就是两个硬馒头一袋咸菜啊，那就是他的一顿饭，没准啊还得顶上一天。那个时候的人哪有按时按点吃饭的，所以打年轻的时候啊他这个胃就不舒服，但是人体是也不当回事啊。这算下来就他这个胃病也有好几十年了。那么这些年呢，他只要感觉到胃胀不舒服或者说是打嗝疼痛，就自个儿随便买点马丁啉胃痹滞消炎药、止疼片，就这么去顶一顶啊，很少去医院去检查，去个一两次到头了也不愿意去了啊，因为他觉得吧，去医院呢就排队，自己什么都弄不明白啊。你想问个病，我这病咋回事，医生还不告诉，就告诉你个结果，然后就开一堆药。你像那些自助挂号的、自助缴费的，他还不懂啊。到了医院之后吧，就跟个傻子一样，东南西北都分不清，而且去了几次给开的药吧，就跟自个儿在药房里买的效果差不多。那让他照这个片子做那个扫描，他感觉是在浪费自己的血汗钱，所以打内心来讲他就很排斥医院。也这么多年过来，胃虽然不舒服，可是吃上那些顶药吧，当时就能缓解，他觉得自个儿啊还是有药可治的。但是最近这几年呢，他觉得吃那些药一点效果都没有了，而且胃脘胀痛的也越来越严重，关键人特别的消瘦，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你这个时候呢，在老伴的劝说下，毫不情愿的再一次踏进了医院的大门。那根据他的情况呢，医生让他做了验血、胃镜等等相关的检查诊断，最终的结果就是慢性的糜。

烂性胃炎合并萎缩性胃炎，然后幽门螺旋杆菌呈现的是阳性，并且在镜下的表现也可以说它这个黏膜都变薄了，肠子有点那个花瓣状，伴随的肠化增生，叫肠化生啊，已经可以讲是癌症的前期病变，再一步发展就是癌症。所以医生啊就赶紧给他开了2周的四联用药啊，用来控制幽门螺旋杆菌，然后就让他去交款了，交款拿药嘛。他老伴就留在这个诊室里头，人家医生就跟他老伴讲说，最好啊得让他进行活检啊，因为什么呢，得排除这个恶性病变了才能放心，毕竟他这个情况啊已经有癌变的指向了。这老伴带着哭腔，那大夫怎么办呢，求求你得救救我们老头啊。而这个时候呢，这老哥刚好回来，然后呢他一回来一看这老伴在那儿哭，哎，他就觉得完了，这自己肯定是得癌症了啊。有的时候讲啊，不怕你知道，就怕你瞎想啊，如同五雷轰顶一般的。因为在他的概念当中，他就认为这个恶性病说白了就是癌症啊，那个癌症就是绝症啊，所以他这个思想包袱是非常沉重的，失魂落魄的回到家以后越发的吃不下饭了，尤其半夜里头啊，这胃部强烈的痛感让他感觉到自己命不久矣，潸然泪下。打那以后成宿成宿的就开始胡思乱想，精神状态一天不如一天啊，而且压力越大肝肾功能越是低下，我们这个病情恶化的就越快，所以这个心态啊真的是很重要。那会儿老哥哥在家人面前还故作镇定啊，其实内心早就崩溃了，所以他写了一封遗书。庆幸的是晚上睡不着觉啊，闭着眼睛就想着听点声啊，然后打开收音机了，无意当中就听到咱这节目了，哎呦，就好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赶紧给我们打了电话。我得知他的病情，了解他的诊断之后吧，我非常肯定的告诉他，我说老先生，你这个啊叫癌前病变，也就是说还没有到恶性病的那个程度，现在抓紧时间治疗还来得及啊！而且尤其他知道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呢，他用上的话他经济上没什么负担，就迫不及待的让我们赶紧给他送药。但刚好呢又赶上我们那会儿吧当地的药源比较紧张啊，我得说您得等几天，然后天天打电话催呀，就急得不行啊！我也是到处的给他问，看看他临近的这个城市啊哪有药，想着提前的给他用上。还好等的时间不长，不到一个礼拜把药给用上了，现在恢复的特别好，一共是用了3副啊，跟我说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人都胖了10多斤，每天出去锻炼，遗书撕了，说留着那东西不吉利。总之啊，能看得出来老先生现在这个状态是非常好的，可以说我们就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这样的案例也真的是太多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能够让生命绽放奇迹的这款好药啊！不然你看这老先生他不就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吗？是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让他迎接了崭新的人生。关键是所有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为什么感恩李老师，因为咱们实现的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晚疾。我们国内的患者一片1块钱就能够用得上，1块钱这年头咱说能干什么？很多患者自个儿都说啊，就我们吃的那种单一降压的药物，单一降糖的药物，或者说吃的那些什么复合维生素，哪怕说是保健品，一片1块钱他买得来吗？大家都纳闷儿，说李老师这么好的药啊，你看卖给我们1块钱1片，我都不敢相信啊！只有自己用上了才知道这是真正的良心药。其实呢1块钱真的来之不易，好药它自古就没有便宜的。三代延寿方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成分都是鲜活的，每一片都是小麻袋的药材，
因为你得挑选静置。

0: 们有专门的检验人员层层把关，有的药材成色不达标是不允许入药的。那你说这成本得多少吧？再加上光那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 5.3 个亿，就十年间，它是出于一个消耗的啊，也就是 5.3 个亿在这十年间，它往后它还会继续增加。同时你说现在这人工多贵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又得需要古法炮制，哪一步咱都不能省，你该怎么去炮制你就得怎么去炮制，那羊毛不还得出来羊身上吗？按说这些个钱是不是得需要老百姓来买单，你买药的时候这钱是不是得折到这药里头，但是高价药品意味着什么？患者用不起呀，家庭负担重，甚至药品的价格高，多少穷困的患者因此贻误了治疗或者放弃治疗，这个李老师不忍心。老听众老患者都知道，我出身寒门，我也经历过没钱给父亲治病的艰难。我经常说，有病没钱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悲哀。就像120万一支能够让癌细胞清零的药物研发成功，这是好事，癌症患者治疗有希望了，可以生存下来了，但是一听到这个价格，它又让多少患者生的希望成为了泡影啊！所以说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成功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怎么办？那时候我也愁坏了啊，不过呢，我利用三代延寿方的国际影响力，我想出了个好办法。我在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啊，你像现在我们出口海外一片八美金，和人民币五六十，马上就涨到十美金，我不管。但是国内一定要低价推广，一片一块钱，老百姓治病没有门槛儿，啊，很多患者可能想象不到，说国外对于中药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的。你包括像我们国内的安宫牛黄丸、片仔癀、云南白药之类的，出口量是非常惊人的，啊，何况我们是治疗一体多病的，他们老外是研究不出来的，啊，他们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所以我们国内的患者就有福气了。你罹患重病、大病，不用卖房子卖地。一块钱一片，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这一身的毛病咱都能治好啊，一共都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老师说过，你用了之后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啊，我不能够给你解决问题，我不会让你浪费咱们的血汗钱，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但是唯一一点就是千万不要拖延，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相信我身边有很多一些亲朋好友，头一天可能还给你通电话，第二天人就不在了。头几天我们还一起逛超市，没隔几天的功夫这人已经瘫痪了。如果说我们不想像他们一样有任何问题，及时的从根本上治疗，三代延寿方就可以帮你，李老师和我的团队就可以帮你。好了，别的不多说，咱们还是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

0: 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2: 嗯，
3: 我是石家庄的一名退休老师。
2: 啊。
3: 也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啊。今天能跟您通上话，我觉得非常的高兴，我也很激动的啊。
2: 嗯嗯。
3: 嗯，在这儿啊，首先得感谢李老师，你看您研发了这么好的药物，让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有了生的希望了，活得最起码有勇气了。现在
2: 有，其实吧，这个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呢，也是李老师今生最大的成就。就每次我提到这儿的时候吧，我都很骄傲。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真正的给咱们老百姓啊，把这个慢性病给咱们拿掉，给咱们治好，同时呢，就是老百姓能用得起。一块钱一片，这个是我永远想起来都是觉得这辈子做的最值的一件事儿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马上就用两副药了，已经。
2: 那感觉效果一定是非常好了，是吧？
3: 对对对，是是是，
2: 嗯，
3: 是这样的，效果真的是很好。嗯，我现在最起码不用担心呀，随时随地什么发生心梗啊，因为我之前啊，主要就是高血压。
2: 嗯。
3: 自从上了50岁之后啊，这个血压就开始增高，呀，经常的头晕，就走路哈、啊，你要是走得快一点，这胸口就憋闷的不得劲儿。
2: 嗯。
3: 本来退休以后吧，我还能去学校，就是义务的辅导一下教学，但是后来就是因为这个病就干不了了。关键是什么？他难受，当时难受的不行啊！你说，哎呦，说犯病他还非常的快，
2: 嗯，
3: 这病说来他就来，一犯病呀，你就根本就上不来气儿，当时，
2: 啊，
3: 就得张着，就这样张着那嘴，大口大口的开始吸气，
2: 嗯嗯嗯。
3: 前心就像有那个针扎一样那种疼，去年年初的时候呢，还得了一次腔梗，虽然吧倒是没有太严重的后遗症，说话也没受影响，
2: 嗯，
3: 唯独就是这个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
2: 啊，
3: 胳膊也感觉是那种皱巴巴的，就是反正浑身上下挺不舒服那种感觉，
2: 嗯嗯，
3: 当时我其实挺害怕的，因为身边啊，不管岁数大的也好，小的也好，这个心脑血管意外的这些人真是太多了。
2: 嗯嗯，其实现在每5个死亡的人当中，有2-3个呀，可能都是这个病。
3: 是
2: 啊，这是人类健康的第一大杀手了。
3: 嗯，
2: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呢？
3: 后来还是我们学校一个老领导。他呢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他是糖尿病。
2: 嗯嗯。
3: 哎，别看糖尿病人家治理效果非常好。人家现在你看胰岛素也不扎了。这不然后他就推荐给我。你还别说啊，这个见效还真的是挺快的这个。
2: 当然了，咱是发酵中药啊。
3: 嗯、对。
2: 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让中药呢得到了最大的升华。比如说老师之前讲过这屠呦呦前辈，他之所以能够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青蒿素啊，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那、啊、如果说他光有这个方子 没有发酵技术，它是提纯不出青蒿素的。
3: 哦，
2: 哎，你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它真正治病的靠的是里边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
3: 嗯，
2: 只有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是远远不够的。啊，你光拿方子来了，那咱们古典的经方验方多了去了，对吧？哎，张仲景的《伤寒论》，一本《伤寒论》传了2000年。
3: 嗯，
2: 2000年之内的病，张仲景这里边都有。啊，但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用了这里边的方子效果不好了，药材不行，还有就是他这个炮制技术，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发酵技术不行啊。
3: 嗯嗯，
2: 所以说这个发酵技术针对于我们现在的老慢病来讲的话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说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哎，我第二天哈，就感觉这脑袋瓜子没有之前上那么晕了哈，
2: 嗯，
3: 胸口好像比以前要敞亮一点儿。等到4-5天左右的时候哈，血压又降下来点儿，啊，具体多少我当时忘了啊，
2: 嗯，
3: 毕竟时间也长了嘛，
2: 嗯，
3: 但是10多天的时候就基本已经恢复正常。你看从一副药到现在啊，我现在也不用吃降压药的情况下，高压就是在130。低压80或者85，反正一直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就它关键是什么，特别稳定。
2: 嗯嗯嗯，
3: 而且感觉整个人啊都有精神，就是手啊脚啊也不麻木木了。现在
2: 这就证明了咱们的血脉畅通了啊，
3: 是，
2: 况且你的血压稳定也在标志着你血液干净了。
3: 嗯，
2: 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呀，能够让凝固的积血每隔几分钟就变成新鲜的状态。你想想看，它有这个功能，那它让我们这个血流更加的通畅，
3: 嗯
2: 啊，那不是很轻松的事儿吗？
3: 对，
2: 哎，之前呢，比如说我们这高血压的时候，我们血流速度变慢了啊，你比如说这个河沟里边啊有淤泥了，这个水流它一个慢了，就一个道理
3: 是
2: 啊。但是呢，用上三代延寿方净化了血液之后，我这血流它就畅通无阻了。
3: 对，
2: 所以说现在不光是我们这个血压平稳，你这个精气神也好了，手脚也不麻木了，
3: 嗯，
2: 对吧？
3: 是，您说的对啊。其实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好久也没犯心绞痛了。
2: 嗯，
3: 哎，就觉得特别的舒服啊，而且就是没有那种压力了，不用担心随时会心梗了。哎呦，晚上睡觉，啊，睡得也可踏实了。
2: 嗯嗯，
3: 因为之前吧，我左边这个乳房这儿吧有个结，倒是也不大，我当时也没拿它当回事儿。哎，不过现在啊，居然不知不觉的当中，现在没有了。现在
2: 这是给你把这个结给你化开了，
3: 哦，
2: 不只是结，还有增生啊、囊肿啊、瘤体啊，
3: 嗯，
2: 就是良性的这个瘤体啊，5厘米之下的，我们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都能给你化开。
3: 是，
2: 嗯，
3: 要不我说我也不用做手术了，真像李老师您说的啊，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李老师，我觉得您说的真是，您不光说到了，而且做到了。现在，
2: 李老师，所有患者就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都有这番感慨，啊，
3: 嗯嗯，
2: 就是首先我们真的感受到啊，它跟别的药不一样，它让我们看到了康复的希望，啊，
3: 是，
2: 您这恢复的也非常好，我在这儿也恭喜你啊，
3: 嗯，是是。我也是感觉恢复的也特别好，但是要是不让您再帮我看一看，好像就觉得什么，有心里头有点好像就是说不放心。
2: 哎，
3: 您说我这个情况还用不用再巩固一下？有这个必要吗？
2: 哎，用不着。
3: 哦，
2: 哎，不放心是因为以前用的药物不对症，
3: 嗯嗯，
2: 药不好，治了反复，巩固也是因为啊，好了之后没多长时间又犯了。但是你别忘了，你这回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一步一个脚印的帮我们去解决问题。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现在已经是畅通无阻了，不然也不会恢复到这种程度。我们是标本兼治，啊，你不用看别人，啊，有人说我用了三副了。到我这儿2副就不行啊，我们再巩固巩固，不存在那个。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服用的时间也不一样。那你已经好了就可以停药了。日常生活当中注意保养，然后抽空听听李老师的节目啊。
3: 没问题，好的好的，
2: 嗯，
3: 你要这么一。

0: 说，我的心里就踏实了，真的。
1: 好，那就这样，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你这个节目吧，我也听了有几天时间了。
1: 嗯，
3: 感觉李老师啊，你讲的挺好的，不光是讲的好啊，我觉得你这个人也挺好的。所以我现在吧，就相信你的。这不，今天吧，打电话来呢，就是想麻烦你一下啊，给我呢也看一下病。
1: 行。
3: 哦，对了，李老师啊，
1: 嗯，
3: 我还想问一下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就是治病的药品，它不是卖保健品的，对吧？
1: 啊，没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并且是 OTC 甲类的治疗型药品，它不是什么保健品，而且保健品呢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那这一点大家伙一定得搞清楚。另外呢，这里边我也非常感谢啊，就这位患者对李老师的信任。咱们常说医生呢是个良心活啊，而我们这个行当里啊，现在是一直都不缺乏英雄啊，就是行医之人一定得有一颗善心啊，善能则备苍生，恶能草菅人命啊。我想问一下，您都出现了哪些方面的问题了？嗯，
3: 我就是最近这些年啊，我就感觉吧，以前我这个人呢就是无精打采的，做什么事情呢也就是没一点精神。
1: 嗯，
3: 我呢当时还以为是工作压力吧太大了，自己累着了，所以呢也就没太在意。
1: 嗯，
3: 想着吧，也就说休息休息呢，就能缓过来。但是前一段时间啊，我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医生他说我这个血脂高，还有脂肪肝，就是让我呢值得注意一点，少吃一些肥肉啊，少的油性大的东西。说实话啊，不光是医生叫我少吃，我自己呢也有这方面的觉悟。也一个呢就是我太胖了，你看我这才1.7米的个子啊，但是我都快200斤了，差不多。
1: 嗯嗯，
3: 而且啊，我现在这个眼睛吧稍微有大一点啊，我吃了也感觉不舒服。你甭说吃了，有一段时间就看见啊，我就恶心想吐。所以呢，我也很害怕，我就怕呢再得这个啥不好的病，那可就全完蛋了。
1: 嗯嗯嗯嗯，其实啊，很多的病都是吃进来的啊。为什么告诉大家伙一定要少吃这些肥脂油肝呢？你看我们现代这么多人啊，都是富贵病。就跟我们这个饮食有直接的关联。你看过去咱们一日三餐那叫五谷杂粮啊，哪有这些乱七八糟的病啊。所以说在饮食上来讲，我们真得需要注意。
3: 嗯，对对对，关键是啊，你看这一犯病啊，我就感觉这个脑袋吧就是那种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我就害怕呀，我要是瘫在床上起不来了，那是生活啊都不能自理了，那可咋办啊。
1: 没错，你肥胖的确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啊。你现在多大年纪？
3: 我今年48岁。
1: 还这么年轻。
3: 是啊，你看最关键的是我身边有好几个人吧，他们还没有我眼里大，不是心梗啊，就下了支架了，就得了脑淤血，瘫在床上了。
1: 嗯，
3: 吃喝拉撒吧都得家人照顾，你说真到那一步的话，那可咋活呀。
1: 嗯，你看这都是前车之鉴呐。
3: 是啊，所以我整天啊，就现在这个人吧就特别的害怕，有时候晚上吧都睡不着觉。
1: 主要是太年轻了，上有老下有小啊，但是黄泉路上无老少。那你比如说心脑血管意外的，那这个绝对不是说老年人的专利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是最近有一个孩子才19岁，那高考成绩630多分啊，因为踢了一场球然后回来咕咚咕咚喝了点冰镇凉水啊，一下子就猝死了。你说19岁多可惜啊。无论是他这个年龄也好，还是他这个高考分数也好，这一般的大学都可以录取的，结果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啊。你在临床当中找我看病的还有20多岁的，父母给我打电话那都急的都不得了。所以说就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咱们真得抓紧时间去治疗啊。
3: 嗯，对老师啊，哎呦，一下就说到我心里去了。其实呢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想抓紧时间治疗，这不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了吧。
1: 咱们要说治一定得从根儿上治啊，你不要指望一些

0: 顶药能够帮助我们万事大吉，这不可能啊。
1: 嗯，
0: 你看有一些发生危险的，他可能说吃着降压药呢，吃着降脂药呢，甚至有时候我一直控制的降糖呢啊，但是一点也没挡得住他突发生命危险，对吧？
1: 嗯，还真是的，那个。

0: 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咱们这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60片，见效速度快啊。但是呢，我们要是仅仅是见效快的话，你比如说吃这降压药吃一片不行，吃两片血压一下就下来，对吧？那叫治病吗？不叫。我们还要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所以说回过头来，我们还得看看你为什么会得这些病。其实你自己也知道，肥脂油肝吃太多了，就很多病都跟我们这个饮食啊有直接关系啊。那么饮食是谁管的呀？就是我们的脾胃，它主管我们的消化和吸收。如果说我吃进来的一些肥脂油肝你消化吸收不了了，它就会转化成脂肪，那这个时候它会扩散在你的血液当中啊。为什么你血脂高啊？它原因就在这儿。你包括这个胆固醇，我们一验血的时候发现了啊，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啊啊都高了，原因就是你消化吸收这方面的这个能力差了。那你看很多人的胃肠功能、脾胃功能的强大的啊，人家消化吸收好的，那大肥肉片子就吃起来没完没了，人家啥也不怕。您到医院去检查去，去检测，您指标也不高，你这样的人也不少，对吧？
1: 对，还真是这样。
0: 哎，所以说呢，同样的饮食习惯，在不同的人身上体现出来不同的结果，就是你自身的脾胃功能的强弱与否去决定的。那另外一点，我们还得看肝肾功能。肝肾呢，它是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解毒代谢能力比较差，它也不行啊。那么我们这个血液当中的垃圾不能够及时的代谢掉，它也会慢慢的在我们这肝脏或者说我们血管当中一点点的存积下来，所以说呢就会得这个脂肪肝或者形成血栓，导致我们这个心血管啊，我们这个脑血管出现淤堵啊。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咱们就得全面的去进行医治。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怎么去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呢？一方三通，我们一通的就是脾胃，二通的是血脉，三通的是肝肾啊，这是它最大的亮点，所以说非常适合你啊。那你刚才问了啊，说老师啊，我多长时间能见效啊？我告诉你啊，基本上就是几天之内咱们的效果就出来了。而且你觉得自己这个毛病挺多，但是在李老师这看啊，你这还算是轻的啊。你看找我看病的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或者相对来说岁数比较大的，所以说呢你也不用担心，两副药啊就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明白了吧？
1: 哦哟，也就是说一共两副药就够了，对吧？
0: 没错，就你的症状你的病症就两副药就够了。
1: 哎，行行，那你就赶紧给我订上两副。现在我订的是一片1块钱的，对吧？
0: 没错，全国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但是最近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的紧张，厂家呢给咱们这个1块钱的名额也不是很多，那你打电话去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有的话赶紧把药备齐了啊。
1: 嗯，好好好，
0: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0: 嗯。
3: 我就想问一下哈，就我家这有没有药了？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我推荐一个朋友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这个延寿方嘛，他说没有药了，说得等很长时间才能拿到。
0: 嗯，
3: 所以我也赶紧问问，就是你说别把这个药断了，这不影响效果吗？
0: 这一点李老师也是很无奈的啊，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的、天然的、野生的、现采现摘的，就直接进行入药的，不能超过24小时啊。另外呢，它这个发酵工艺也是非常繁琐的，每一片的都是千锤百炼，所以说咱们这个生产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多，国外呢又出口24个国家和地区，你这样一来呢药源就十分的紧张啊。那我们怎么办呢？所以说没有办法，只能是咱们打这个场外的电话，你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你像老患者呢，人家都提前把药就备好了啊，你也别等到说手里边就剩个1-2天了你再备，万一要是当地没有药了，它直接影响。

0: 效果，咱这边一断药的话，我想问一下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1: 老朋友了。
0: 用了多少？
1: 我用的有是快一副药了。
0: 效果怎么样？
1: 那效果确实挺好的，我还寻思着想麻烦你给我看看，就是后边我还需要多少啊？
0: 哎，行，你这样，你先跟我说一下你的具体情况。
1: 我吧，主要是啥？是血压低，完了还有这个脑供血不足，就是老是头晕，就眼巴前发黑。
0: 嗯，
1: 哎，有一次就这种情况，差点晕倒了。另外就是还有这个类风湿，哎呀，手关节啥的也变形了，早上起来这个手就是沉僵的，特别厉害，都打不开。
0: 嗯嗯。
1: 哎呀，李老师，真的说句心里话，真挺遭罪的这病。
0: 没错，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称它为叫不死的癌症。那谁要是得上这个病啊，那痛苦的滋味是没办法去用语言形容。啊，我们说的时候是轻描淡写的，但是每天承受的那种煎熬，只有咱们自个儿知道啊。
1: 哎，是，这还不算啥呢，还有就是有这个胃炎是。2022年的时候吧，就是做的一回胃部间质瘤手术，
0: 嗯，
1: 然后吃过半年的这个格列卫，
0: 哎呀，
1: 不过这药真的是太贵了，真吃不起呀。
0: 你看看，
1: 但是你说不吃吧，还怕复发。
0: 这个药确实是，而且这个病啊，它不是癌症，但是它这个危害呀、啊，也跟癌症差不多。胃部间质瘤最容易复发的问题最多的。也很多人可能三年之内做两次手术，但是你不能总这么长了就切，长了就切吧，或者说五年之内做三次手术，你这样的案例也非常的多，这是他讨厌的地方。
1: 可不呗，要不我咋说是多亏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
0: 嗯，用上了好了，不担心了，对吧？
1: 就是我用了四五天的时候哈，就是血压就上来了
0: 啊，
1: 量血压高压就110，低压80了。
0: 嗯嗯。
1: 哎，之前血压低嘛，哎呀，最高的时候高压也就90，低压60，都没超过100高压
0: 啊。
1: 而且这血压吧上来了哈，哎，脑袋一下就清亮，就是不成天晕乎乎的了。完了眼睛吧看东西也都清亮了，而且这个手早晨起来，哎呀，比过去灵活多了，红肿也消了。
0: 嗯嗯。
1: 而且这就是以前这手老是就是发皱发僵嘛，干什么就不灵活，就好像受限制似的。现在。没，基本上都好了，要是不沾凉水或者不变天就没有什么大的感觉了都。
0: 嗯嗯，最近这个胃感觉怎么样？就胃舒服不舒服？
1: 哎，舒服多了，就是不像以前吃东西打嗝啊胀气啊，哎呀疼啊，像以前好多了。
0: 嗯嗯，
1: 吃东西也能消化了，油大点也行了。哎呀，身上晚上现在可有劲儿了，晚上睡眠也好，去晚上现在最少都得睡6个小时。
0: 嗯嗯，另外呢我们要放宽心，有心态很重要，很多人那个病啊，都是自己给自己吓死了。就是心态好了以后，你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你的肝肾功能呢就越发的强大，解毒代谢能力也增强。啊，你看看我们很多血压低的患者，一旦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血压很快的就平稳了。这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三代延寿方它能够给你一通脾胃，那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血压低的患者都是气血不足造成的。所以说通了脾胃之后气血就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吧，你看你为什么感觉到说我这脑袋不迷糊了啊，然后眼睛也跟着清亮了，这就是血容量上来了，供血供氧足了。而且正因为你脾胃不和，脾胃亏虚，所以我们机体免疫就会下降啊。我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还讲呢，我说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才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而类风湿怎么来的呢？它也是这么来的，就是欺负这些体弱的人，邪气专门找你们这样的身体素质比较差的去攻击。我们常说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旺，为什么人家免疫力比较强啊，你怎么就不行啊？变个天啊马上就加剧病情了。那为啥说你现在不怕了？因为我们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了，免疫力上来了啊！但是你还没完全好，刚才说了不沾凉水不变天的情况下就没啥感觉了，对吧？
1: 是，哎呀，现在真的感觉要是不过去好很多很多。
0: 哎，这就是因为咱这个脾胃的机能提升了。再一个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吧，你这个沉僵就好了，而且也不疼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还有就是咱们说这个间质瘤啊，其实老师说了，我们体内不管长什么样的臭鱼烂虾全都是毒素累积， 没有毒它不会长这些

0: 的东西。啊，那么你肝肾功能强大以后，像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净化你的血液，所以这样一来那就能够保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是干净的，就不会再次的复发。那格列卫一瓶多少钱呢？1-2万呢、啊、那不是闹着玩的。以后啊你有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保驾护航，这就可以了。那接下来你这个情况一副药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你病太重了，毛病还多，那也都是老病根儿。后边李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药，中间别断药，赶紧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有把药备齐了，明白了吧？
1: 哦，好好，我明白了，行，那谢谢你了，李老师啊。
0: 不客气，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啊。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我是你的一个老患者了。
0: 嗯。
4: 你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不是已经用了有3副药了吗？
0: 嗯。
4: 哎呀，这3副药用下来恢复成现在这个样子啊，我周围的人不管谁见了都是奇迹。关键是什么？价格便宜啊，你看1块钱1片。我都能用得起，所以真的要非常感谢你，李老师啊！
0: 你们能够把健康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已经非常的欣慰了。哦，问一下，之前是怎么回事啊？
4: 因为我呢，糖尿病有11-2年了。
0: 嗯嗯。
4: 血糖刚开始的时候吧，也不是特别高，但是呢，我还是吃了药。主要是什么呢？没有特别重视，10天8天啊，测一回血糖。还算可以，高点就高点嘛，有时候反正以为没啥事。
0: 嗯嗯。
4: 但是后面这几年我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了，先是手啊脚啊麻又木，还有血压也高，牙齿都没几个好的了。
0: 嗯嗯嗯嗯，其实糖尿病患者呀，很少说有牙齿健全的啊。
4: 对呀，胃也不好，吃点东西那就胀得不行。
0: 嗯，这属于说胃清瘫了。
4: 哦， 还有呢。

0: 一年十一月份，哎呀，犯了那个脑血栓，想起来那天我真的都后怕。
1: 嗯，
0: 头一天人还好好的，第二天人就起不来了。
1: 啊，
0: 到医院去检查吧，说是什么脑干血管堵塞了。
1: 脑干呢？那这个太危险了。
0: 是啊，哎呀，不管怎么说吧，还是感谢医生大夫把命保住了。
1: 嗯，
0: 最严重的时候吧，手脚有知觉，但是就是好像指挥不了他。
1: 嗯，
0: 大小便也不知道，天天就穿那个尿不湿。后来稍微好点了也不写，出院以后吧照样不能自理。哎呀，那段时间那日子真的太难了，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全靠我老伴伺候。要不是我活着一个月还能领个4000多块钱，哎呀，我都恨不得死掉了，一了百了啊。对，
1: 其实我完全能够理解您的心情啊，我觉得只要是我活在这个世上一天，国家还能给我开4000块钱，这就是我的价值。那我还能够给老伴孩子留下点什么。不过还好啊，你告诉我你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啊，因为我们治疗的这个中风后遗症来讲哈，可以这么说吧，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这一类的患者你们都听好了，李老师呢给你们教一个实底，别的药你们连试都不用试啊，因为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有效的穿过咱们这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它根本进不去啊，你进不去就没办法去营养脑细胞，去重建大脑神经网啊。这个血脑屏障呢，原本是用来保护咱们大脑的，它就像打仗的时候一个盾牌一样，箭射过来我给你挡住，所以说一般的药物进不去没有用。你再好的药物，你药不到病灶的这个部位，你怎么驱除病灶啊？对吧？
0: 是 是。
1: 但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同时863种活性多肽，它是活性的，它可以直接的对我们这个脑细胞进行有效的修复，它能够帮助我们重新建立我们的大脑神经网，市面上你绝对找不到第二个啊！你跟我说说，你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了，具体有哪些改善？
0: 哎呀，那效果真的呀，这挺快的。头天晚上吃的药吧，第二天早上起来，嘴巴我就觉得没那么黏糊了。
1: 嗯，
0: 用了3-4天的时候吧，哎，我发现我这胳膊呀有热乎气。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不是测血糖吗？你猜怎么着？哎呀，当时我都吃惊了，惊喜坏了。
1: 嗯，
0: 那个血糖基本上都正常了。
1: 好。
0: 怪不得你在节目当中说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呢，还真是这样。
1: 最重要的是啊，给你治病根儿了。
0: 嗯，
1: 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通的就是脾胃，然后二通血脉，你拴住了就得通啊。那你那肢体上慢慢的是不是就都有所恢复了？
0: 对，那当然了，慢慢的我那个胳膊腿也开始就能用上劲了。
1: 嗯，
0: 你看现在我不是用了3副药了吗？哎，现在不光是能走啊，我血糖一直也很稳定，
1: 嗯，
0: 都在5点多，没有超过6的，而且我说话现在你也听得出来了，跟正常人一样了呀。现在生活自理，我一点问题没有，
1: 非常棒。所以老师说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手里还有几天的药？
0: 还有个4-5天的药。
1: 嗯，那没有问题了，不用担心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吸收好，见效快。第二个特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第三个特点就是能够做到斩草除根。我们愈后的患者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所以我的建议啊，你用完手里的药，我直接停了就行了啊。如果你要不放心，你可以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明白吗？
0: 谢谢李老师，反正我现在我听您的哈。
1: 行了，这回熬出头了啊！日常生活当中注意点保健养生，少吃一些肥脂油肝啊，注意荤素搭配，营养结合，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然后再有什么不懂的相关问题给老师打电话。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

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

0: 摆脱年年制、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让我们继续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李老师呢，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一句，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咱们人呢，只要活着，这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就一定得是畅通无阻。而且只要是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那我们人自然就能够长命百寿，无疾而终。可是如果说咱们要是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或者说是饥一顿饱一顿，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也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必然就会导致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血脉淤堵，你瞧，你这病就会接踵而来。所以说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啊，它是决生死除百病，不可不通。只是很多的听众啊，他就不太理解了，说李老师啊，脾胃有那么重要吗？啊，那我要明确的告诉大家，脾胃它是我们人的生存之道，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想看，七天不吃饭这人是不是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这人是不是就渴死了？那你靠什么消化吸收？不就是脾胃吗？如果说你消化吸收不了了，你看看有的人呢、也挺能吃，但是瘦的跟那皮包骨一样。还有很多人根本吃不下，胃不和，一吃啊就感觉到啊这个胀的难受。也有的人呢，可能就是要反驳李老师了，说李老师我特别胖，我能吃也能吸收。或者有人说了，老师我喝凉水都长肉。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呢，有多少人都是虚胖子呀？你这个运动能力不行了，脾胃不光是管着消化吸收啊，它还管着运化呀。运化不了，你光长肉不长劲儿，身体还是虚，你气血还是不足。所以说脾胃千万得重视啊！你只要脾胃亏虚，气血不足，慢慢的你各大脏腑机能都开始走下坡路。另外脾脏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所以说脾胃不和的时候，你的机体免疫就会下降，病毒细菌还有风寒湿邪就容易侵袭。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而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这是明智之举。然后呢，咱们再说血脉。血脉为啥必须得通啊？它是管营养的，它是血管和经脉啊，只有血脉通了，才能够保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你像我们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靠我们血液畅通，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来完成的。那它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们记着啊，甭管是哪儿疼哪儿麻，僵硬肿胀，全都表明了就是有症状的部位不通了。那哪儿不通？血脉不通。而严重的你看，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会威胁我们的生命。只是这个血脉畅通不容易，一般的药物做不到。很多药物啊都是只有方向没有能力，药力不够那就不行。那还有就是肝肾，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就相当于啊我们人的 安保系统一样，它能帮助我们把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垃圾毒素给排泄出去，给过滤出去。如果说肝肾不足，垃圾成山，就容易滋长臭鱼烂虾。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我们想要去治疗各种的慢性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还是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或者说是结节、囊肿、增生、瘤体，我们一定都得从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为什么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多少患者用了之后啊，都在感叹，我早点知道这药啊该有多好。原因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它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本身药方来说，我们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治疗方向非常准确，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那它能够把我们整个的机体给你捋顺了，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并且里边的药材也都是鲜活的、珍贵的。你们到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啥效果都没有啊！因为它里边的这个药材的质量就不行，没有活性了。我们药材好才能够决定药效好。同时，咱们是发酵中药，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你用上之后，我就能够让你拥有治疗的信心，你就知道自己有劲儿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轻症患者，你看1副药、2副药就好了。就算重症患者一身顽疾的，多说3副药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我们愈后的患者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你看我们治好的患者就是实力啊。前几天就有一个老哥哥啊，今年68岁，他就是一身的病。年轻的时候吧，为了养活一家人，吃了很多的苦，那真的是风餐露宿，经常就是2个硬馒头一袋咸菜啊，那就是他的一顿饭，没准啊还得顶上一天。那个时候的人哪有按时按点吃饭的，所以打年轻的时候啊，他这个胃就不舒服，但是人皮实也不当回事儿，啊，这算下来，就他这个胃病也有好几十年了。那么这些年呢，他只要感觉到胃胀不舒服，或者说是打嗝疼痛，就自个儿随便买点马丁啉胃痹滞消炎药、止疼片，就这么去顶一顶，啊，很少去医院去检查，去个1-2次到头了，也不愿意去了。啊，因为他觉得吧，去医院呢就排队，自己什么都弄不明白，啊，你想问个病，我这病咋回事，医生还不告诉，就告诉你个结果，然后就开一堆药。你像那些自助挂号的、自助缴费的，他还不懂，啊，到了医院之后吧，就跟个傻子一样，东南西北都分不清，而且去了几次给开的药吧，就跟自个儿在药房里买的效果差不多。那，啊，让他照这个片子做那个扫描，他感觉是在浪费自己的血汗钱。所以打内心来讲，他就很排斥医院。也这么多年过来，胃虽然不舒服，可是吃上那些顶药吧，当时就能缓解，他觉得自个儿啊还是有药可治的。但是最近这几年呢，他觉得吃那些药一点效果都没有了，而且胃脘胀痛的也越来越严重，关键人特别的消瘦，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你这个时候呢，在老伴的劝说下，毫不情愿的再一次踏进了医院的大门。那根据他的情况呢，医生让他做了验血、胃镜等等相关的检查诊断，最终的结果就是慢性的糜烂性胃炎合并萎缩性胃炎，然后幽门螺旋杆菌呈现的是阳性，并且在镜下的表现也可以说他这个黏膜都变薄了，肠子有点那个花瓣状，伴随的肠化增生，叫肠化生，啊，已经可以讲是癌症的前期病变，再一步发展就是癌症。所以医生啊就赶紧给他开了2周的4联用药，啊，用来控制幽门螺旋杆菌，然后就让他去交款了，交款拿药嘛。他老伴儿就留在这个诊室里头，人家医生

生就跟他老伴讲，说最好啊得让他进行活检啊，因为什么呢，得排除这个恶性病变了才能放心，毕竟他这个情况啊已经有癌变的指向了。这老伴带着哭腔，那大夫怎么办呢，求求你得救救我们老头啊。而这个时候呢，这老哥刚好回来，然后呢他一回来一看这老伴在那儿哭，哎，他就觉得完了，这自己肯定是得癌症了啊。有的时候讲啊，不怕你知道，就怕你瞎想啊，如同五雷轰顶一般呢。因为在他的概念当中，他就认为这个恶性病说白了就是癌症啊，那个癌症就是绝症啊，所以他这个思想包袱是非常沉重的，失魂落魄的回到家以后越发的吃不下饭了。尤其半夜里头啊，这胃部强烈的痛感让他感觉到自己命不久矣，潸然泪下。打那以后成宿成宿的就开始胡思乱想，精神状态一天不如一天啊，而且压力越大肝肾功能越是低下，我们这个病情恶化的就越快。所以这个心态啊真的是很重要。那会儿老哥哥在家人面前还故作镇定啊，其实内心早就崩溃了，所以他写了一封遗书。庆幸的是晚上睡不着觉啊，闭着眼睛就想着听点声啊，然后打开收音机了，无意当中就听到咱这节目了，哎呦，就好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赶紧给我们打了电话。我得知他的病情，了解他的诊断之后吧，我非常肯定的告诉他，我说老先生，你这个啊叫癌前病变，也就是说还没有到恶性病的那个程度，现在抓紧时间治疗还来得及啊！而且尤其他知道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呢，他用上的话他经济上没什么负担，就迫不及待的让我们赶紧给他送药。但刚好呢又赶上我们那会儿吧当地的药源比较紧张啊，我得说您得等几天，然后天天打电话催呀，就急得不行啊！我也是到处的给他问，看看他临近的这个城市啊哪有药，想着提前的给他用上。还好等的时间不长，不到一个礼拜把药给用上了，现在恢复的特别好，一共是用了3副啊，跟我说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人都胖了10多斤，每天出去锻炼。遗书撕了，说留着那东西不吉利。总之啊，能看得出来老先生现在这个状态是非常好的，可以说我们就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这样的案例也真的是太多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能够让生命绽放奇迹的这款好药啊！不然你看这老先生他不就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吗？是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让他迎接了崭新的人生。关键是所有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为什么感恩李老师，因为咱们实现的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我们国内的患者一片1块钱就能够用得上，1块钱这年头咱说能干什么。很多患者自个儿都说啊，就我们吃了那种单一降压的药物，单一降糖的药物，或者说吃了那些什么复合维生素，哪怕说是保健品，一片1块钱他买得来吗？大家都纳闷了，说李老师这么好的药啊，你看卖给我们1块钱1片，我都不敢相信啊！只有自己用上了才知道这是真正的良心药。其实呢1块钱真的来之不易，好药它自古就没有便宜的。三代延寿方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成分都是鲜活的，每一片都是小麻袋的药材，因为你得挑选静置，我们有专门的检验人员层层把关，有的药材成色不达标是不允许入药的。那你说这成本得多少吧，再加上光那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 5.3 个亿，就10年间，它是出于一个消耗的啊，也就是 5.3 个亿在这十年间，它往后它还会继续增加。同时你说现在这人工多贵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又得需要古法炮制，哪一步咱都不能省，你该怎么去炮制你就得怎么去炮制，那羊毛不还得出来羊身上吗？

0: 按说这些个钱是不是得需要老百姓来买单，你买药的时候这钱是不是得折到这药里头，但是高价药品意味着什么？患者用不起呀，家庭负担重，甚至药品的价格高，多少穷困的患者因此贻误了治疗或者放弃治疗，这个李老师不忍心。老听众老患者都知道，我出身寒门，我也经历过没钱给父亲治病的艰难。我经常说，有病没钱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悲哀。就像120万一支能够让癌细胞清零的药物研发成功，这是好事，癌症患者治疗有希望了，可以生存下来了，但是一听到这个价格，他又让多少患者生的希望成为了泡影啊！所以说，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成功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怎么办？那时候我也愁坏了啊！不过呢，我利用三代延寿方的国际影响力，我想出了个好办法。我在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啊！你像现在我们出口海外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60，马上就涨到10美金，我不管，但是国内一定要低价推广，一片1块钱，老百姓治病没有门槛儿啊！很多患者可能想象不到，说国外对于中药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的，你包括像我们国内的安宫牛黄丸、片仔癀、云南白药之类的，出口量是非常惊人的啊！何况我们是治疗一体多病的，他们老外是研究不出来的啊！他们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所以我们国内的患者就有福气了，你罹患重病大病不用卖房子卖地，1块钱1片，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这一身的毛病咱都能治好啊，一共都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老师说过，你用了之后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啊，我不能够给你解决问题，我不会让你浪费咱们的血汗钱，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但是唯一一点就是千万不要拖延，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相信我身边有很多一些亲朋好友，头一天可能还给你通电话，第二天人就不在了，头几天我们还一起逛超市，没隔几天的功夫这人已经瘫痪了。如果说我们不想像他们一样有任何问题，及时的从根本上治疗，三代延寿方就可以帮你，李老师和我的团队就可以帮你。好了，别的不多说，咱们还是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2: 嗯，
3: 我是石家庄的一名退休老师。
2: 啊。
3: 也是发小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啊。今天能跟您通上话，我觉得非常的高兴，我也很激动的啊。
2: 嗯嗯。
3: 嗯，在这儿啊，首先得感谢李老师，你看您研发了这么好的药物，让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有了生的希望了，活得最起码有勇气了。现在
2: 有，其实吧，这个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呢，也是李老师今生最大的成就。就每次我提到这儿的时候吧，我都很骄傲。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真正的给咱们老百姓啊，把这个慢性病给咱们拿掉，给咱们治好，同时呢，就是老百姓能用得起。1块钱一片，这个是我永远想起来都是觉得这辈子做的最值的一件事儿
3: 啊。
2: 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马上就用2副药了，已经。
2: 那感觉效果一定是非常好了，是吧？
3: 对对对，是是是，
2: 嗯，
3: 是这样的，效果真的是很好。嗯，我现在最起码不用担心呀，随时随地什么发生心梗啊。因为我之前啊，主要就是高血压。
2: 嗯。
3: 自从上了50岁之后啊，这个血压就开始增高，呀，经常的头晕，就走路哈、啊，你要是走得快一点，这胸口就憋闷的不得劲儿。
2: 嗯。
3: 本来退休以后吧，我还能去学校，就是义务的辅导一下教学，但是后来就是因为这个病，就干不了了。关键是什么？他难受，当时难受的不行啊！你说，哎呦，说犯病他还非常的快，
2: 嗯，
3: 这病说来他就来，一犯病呀，你就根本就上不来气儿，当时，
2: 啊，
3: 就得张着，就这样张着那嘴，大口大口的开始吸气，
2: 嗯嗯嗯，
3: 前心就像有那个针扎一样那种疼。去年年初的时候呢，还得了一次腔梗。虽然吧倒是没有太严重的后遗症，说话也没受影响，
2: 嗯，
3: 唯独就是这个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
2: 啊，
3: 胳膊也感觉是那种皱巴巴的，就是反正浑身上下挺不舒服那种感觉，
2: 嗯嗯。
3: 当时我其实挺害怕的，因为身边啊，不管岁数大的也好小的也好，这个心脑血管意外的这些人真是太多了。
2: 嗯嗯，其实现在每5个死亡的人当中有2-3个呀可能都是这个病。
3: 是
2: 啊，这是人类健康的第一大杀手了。
3: 嗯，
2: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呢？
3: 后来还是我们学校一个老领导，他呢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他是糖尿病。
2: 嗯嗯。
3: 哎，别看糖尿病人家治理效果非常好，人家现在你看胰岛素也不扎了，这不然后他就推荐给我。你还别说啊，这个见效还真的是挺快的。这个
2: 当然了，咱是发酵中药啊。
3: 对，
2: 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让中药呢得到了最大的升华。比如说老师之前讲过，这屠呦呦前辈他之所以能够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青蒿素啊，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啊，如果说他光有这个方子没有发酵技术，他是提纯不出青蒿素的。
3: 哦，
2: 哎，你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他真正治病的靠的是里边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
3: 嗯，
2: 只有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是远远不够的啊！你光拿方子来了，那咱们古典的经方、验方多了去了，对吧？哎，张仲景的《伤寒论》，一本《伤寒论》传了2000年，
3: 嗯，
2: 2000年之内的病，张仲景这里边都有啊。但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用了这里边的方子效果不好了？药材不行，还有就是他这个炮制技术，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发酵。

0: 技术不行啊，所以说这个发酵技术针对于我们现在的老慢病来讲的话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说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我第二天哈、就感觉这脑袋瓜子没有之前上那么晕了哈、胸口好像比以前要敞亮一点儿。等到4-5天左右的时候哈、血压又降下来点儿，具体多少我当时忘了啊。毕竟时间也长了嘛。但是10多天的时候就基本已经恢复正常。你看，从一副药到现在啊。我现在也不用吃降压药的情况下，高压就是在130，低压80或者85，反正一直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就它关键是什么？特别稳定。而且感觉整个人啊都有精神，就是手啊脚啊也不麻木木了。现在
0: 这就证明了咱们的血脉畅通了啊。
1: 是。
0: 况且你的血压稳定，也在标志着你血液干净了。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呀、能够让凝固的积血每隔几分钟就变成新鲜的状态。你想想看，它有这个功能，那它让我们这个血流更加的通畅。那不是很轻松的事儿吗？
1: 对。
0: 哎，之前呢，比如说我们这高血压的时候，我们血流速度变慢了。啊，你比如说这个河沟里边啊有淤泥了，这个水流它一个慢了。就一个道理
1: 是
0: 啊，但是呢，用上三代延寿方净化了血液之后，我这血流它就畅通无阻了。
1: 对、
0: 所以说现在不光是我们这个血压平稳，你这个精气神也好了，手脚也不麻木了，对吧？
1: 是，您说的对啊。其实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好久也没犯心绞痛了。哎，就觉得特别的舒服啊，而且就是没有那种压力了，不用担心随时会心梗了。哎呦，晚上睡觉睡得也可踏实了。因为之前吧，我左边这个乳房这儿吧有个结节，倒是也不大，我当时也没拿它当回事儿。哎，不过现在啊，居然不知不觉的当中，现在没有了。现在
0: 这是给你把这个结节给你化开了，不只是结节，还有增生啊、囊肿啊、瘤体啊、就是良性的这个瘤体啊，5厘米之下的，我们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都能给你化开。
1: 是，要不我说我也不用做手术了，真像李老师您说的啊，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李老师，我觉得您说的真是，您不光说到了，而且做到了。现在，
0: 李老师，所有患者就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都有这番感慨啊。就是首先我们真的感受到啊，它跟别的药不一样，它让我们看到了康复的希望。啊，
1: 是，
0: 您这恢复的也非常好，我在这儿也恭喜你啊。
1: 是，我也是感觉恢复的也特别好，但是要是不让您再帮我看一看，好像就觉得什么，有心里头有点好像就是说不放心。哎，您说我这个情况还用不用再巩固一下？有这个必要吗？
0: 哎，用不着。
1: 哦。
0: 哎，不放心是因为以前用的药物不对症。药不好，治了反复。巩固也是因为啊。好了之后没多长时间又犯了，但是你别忘了，你这回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一步一个脚印的帮我们去解决问题。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那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现在已经是畅通无阻了，不然也不会恢复到这种程度。我们是标本兼治，那你不用看别人啊，有人说我用了3副了，到我这儿2副就不行啊，我们再巩固巩固，不存在那个。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服用的时间也不一样。那你已经好了就可以停药了。日常生活当中注意保养，然后抽空听听李老师的节目啊。
1: 没问题，好的好的。你要这么一说，我的心里就踏实了，真的。
0: 好，那就这样，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你这个节目吧，我也听了有几天。

0: 感觉李老师啊，你讲的挺好的，不光是讲的好啊，我觉得你这个人也挺好的，所以我现在吧就相信你了。这不今天吧打电话来呢，就是想麻烦你一下啊，给我呢也看一下病。
1: 行，
0: 我对了，李老师啊，我还想问一下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就是治病的药品，它不是卖保健品的，对吧？
1: 啊，没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并且是 OTC 甲类的治疗型药品，它不是什么保健品，而且保健品呢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那这一点大家伙一定得搞清楚。另外呢，这里边我也非常感谢啊，就这位患者对李老师的信任。咱们常说医生呢是个良心活啊，而我们这个行当里啊，现在是一直都不缺乏英雄啊，就是行医之人一定得有一颗善心啊，善能则备苍生，恶能草菅人命啊。我想问一下，您都出现了哪些方面的问题了？
0: 我就是最近这些年啊，我就感觉吧，以前我这个人呢就是无精打采的，做什么事情呢也就是没一点精神。
1: 嗯，
0: 我呢当时还以为是工作压力吧太大了，自己累着了，所以呢也就没太在意。
1: 嗯，
0: 想着吧也就说休息休息呢就能缓过来。但是前一段时间啊，我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医生他说我这个血脂高还有脂肪肝，就是让我呢值得注意一点，少吃一些肥肉啊啥的油性大的东西。说实话啊，不光是医生叫我少吃，我自己呢也有这方面的觉悟。也一个呢就是我太胖了，你看我这才1.7米的个子啊，但是我都快200斤了差不多。
1: 嗯嗯嗯。
0: 而且啊，我现在这个眼睛吧稍微有大一点啊，我吃了也感觉不舒服，也甭说吃了，有一段时间就看见啊我就恶心想吐，所以呢我也很害怕，我就怕呢再得这个啥不好的病，那可就全完蛋了。
1: 其实啊，很多的病都是吃进来的啊。为什么告诉大家伙一定要少吃这些肥脂油肝呢？你看我们现代这么多人啊，都是富贵病，就跟我们这个饮食有直接的关联。你看过去咱们一日三餐那叫五谷杂粮啊，哪有这些乱七八糟的病啊？所以说在饮食上来讲，我们真得需要注意。
0: 对对对，关键是啊，你看这一犯病啊，我就感觉这个脑袋吧就是那种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我就害怕呀，我要是瘫在床上起不来了，那时候生活啊都不能自理了，那可咋办呀？
1: 没错，你肥胖的确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啊。你现在多大年纪？
0: 我今年48岁。
1: 还这么年轻。
0: 是啊，你看最关键的是我身边有好几个人吧，他们还没有我眼里大，不是心梗啊，就下了支架了，就得了脑淤血，瘫在床上了。
1: 嗯，
0: 吃喝拉撒吧都得家人照顾。你说真到那一步的话，那可咋活呀？
1: 嗯，你看这都是前车之鉴呐，啊。
0: 是啊，所以我整天啊，就现在这个人吧，就特别的害怕，有时候晚上吧都睡不着觉。
1: 主要是太年轻了，上有老下有小啊，但是黄泉路上无老少。那你比如说心脑血管意外的，那这个绝对不是说老年人的专利。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是最近有一个孩子才19岁，那高考成绩630多分啊，因为踢了一场球，然后回来咕咚咕咚喝了点冰镇凉水啊，一下子就猝死了。你说19岁多可惜呀、啊！无论是他这个年龄也好，还是他这个高考分数也好，这一般的大学都可以录取的，结果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啊！你在临床当中找我看病的还有20多岁的。父母给我打电话那都急得都不得了，所以说就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咱们真得抓紧时间去治疗啊。
0: 对老师啊，哎呦，一下就说到我心里去了。其实呢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想抓紧时间治疗，这不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了吧。
1: 咱们要说治一定得从根儿上治啊，你不要指望一些顶药能够帮助我们万事大吉，这不可能啊。你看有一些发生危险的，他可能说吃着降压药呢，吃着降脂药呢，甚至有时候我一直控制的降糖呢啊，但是一点也没挡得住他突发生命危险，对吧？
0: 还真是的。那个降脂药吧我也是天天的吃，我就感觉到没啥效果。这不就赶紧给你打电话嘛，就是想问一下你看一看我这个情况啊，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大概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
1: 我跟你讲啊，如果说你听我节目了，你想必应该都清楚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老师说过啊，中药

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咱们这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60片，见效速度快啊。但是呢，我们要是仅仅是见效快的话，你比如说吃这降压药吃一片不行，吃两片

0: 肥脂油肝吃的太多了，就很多病都跟我们这个饮食啊有直接关系啊。那么饮食是谁管的呀？就是我们的脾胃，它主管我们的消化和吸收。如果说我吃进来的一些肥脂油肝你消化吸收不了了，它就会转化成脂肪，那这个时候它会扩散在你的血液当中啊。为什么你血脂高啊？它原因就在这儿。你包括这个胆固醇，我们一验血的时候发现了啊，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啊啊都高了，原因就是你消化吸收这方面的这个能力差了。那你看很多人的胃肠功能、脾胃功能的强大的啊，人家消化吸收好的，那打肥肉片子就吃起来没完没了，人家啥也不怕。您到医院去检查去，去检测，您指标也不高，你这样的人也不少，对吧？
1: 对，还真是这样。
0: 哎，所以说呢，同样的饮食习惯，在不同的人身上体现出来不同的结果，就是你自身的脾胃功能的强弱与否去决定的。那另外一点，我们还得看肝肾功能。肝肾呢，它是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解毒代谢能力比较差，它也不行啊。那么我们这个血液当中的垃圾不能够及时的代谢掉，它也会慢慢的在我们这肝脏或者说我们血管当中一点点的存积下来，所以说呢就会得这个脂肪肝或者形成血栓，导致我们这个心血管啊，我们这个脑血管出现淤堵啊。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咱们就得全面的去进行医治。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怎么去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呢？一方三通，我们一通的就是脾胃，二通的是血脉，三通的是肝肾啊，这是它最大的亮点，所以说非常适合你啊。那你刚才问了啊，说老师啊，我多长时间能见效啊？我告诉你啊，基本上就是几天之内咱们的效果就出来了。而且你觉得自己这个毛病挺多，但是在李老师这看啊，你这还算是轻的啊。你看找我看病的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或者相对来说岁数比较大的，所以说呢你也不用担心，两副药啊就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明白了吧？
1: 哦哟，也就是说一共两副药就够了，对吧？
0: 没错，就你的症状你的病症就两副药就够了。
1: 哎，行行，那你就赶紧给我订上两副。现在我订的是一片一块钱的，对吧？
0: 没错，全国统一售价一片一块钱，但是最近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的紧张，厂家呢给咱们这个一块钱的名额也不是很多，那你打电话去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有的话赶紧把药备齐了啊。
1: 嗯，好好好，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0: 嗯。
3: 我就想问一下哈，就我家这有没有药了？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我推荐一个朋友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这个延寿方嘛，他说没有药了，说得等很长时间才能拿到。
0: 嗯，
3: 所以我也赶紧问问，就是你说别把这个药断了，这不影响效果吗？
0: 这一点李老师也是很无奈的啊，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的、天然的、野生的、现采现摘的，就直接进行入药的，不能超过24小时啊。另外呢，它这个发酵工艺也是非常繁琐的，每一片的都是千锤百炼，所以说咱们这个生产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多，国外呢又出口24个国家和地区，你这样一来呢药源就十分的紧张啊，那我们怎么办呢？所以说没有办法，只能是咱们打这个场外的电话，你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你像老患者呢，人家都提前把药就备好了啊，你也别等到说手里边就剩个一两天了你再备，万一要是当地没有药了它直接影响效果，咱这边一断药的话。我想问一下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3: 老朋友了。
0: 用了多少？
3: 我用的有是快一副药了。
0: 效果怎么样？
3: 那效果确实挺好的，我还寻思着想麻烦你给我看看，就是后边我还需要多少啊。
0: 哎，行，你这样，你先跟我说一下你的具体情况。
3: 我吧主要是啥，是血压低，完了还有这个脑供血不足，就是老是头晕，就眼巴前发黑。
0: 嗯，
3: 有一次就这种情况差点。

0: 给晕倒了。另外就是还有这个类风湿，哎呀，手关节啥的也变形了，早上起来这个手就是沉僵的特别厉害，都打不开。
1: 嗯嗯，
0: 哎呀，李老师，真的说句心里话，这真挺遭罪的这病。
1: 没错，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称它为叫不死的癌症。那谁要是得上这个病啊，那痛苦的滋味是没办法去用语言形容啊。我们说的时候是轻描淡写的，但是每天承受的那种煎熬只有咱们自个儿知道啊。
0: 哎，是，这还不算啥呢，还有就是有这个胃炎，是2022年的时候吧，就是做的一回胃部间质瘤手术。
1: 嗯，
0: 然后吃过半年的这个格列卫。
1: 哎呀，
0: 不过这药真的是太贵了，真吃不起呀。
1: 你看看，
0: 但是你说不吃吧还怕复发，
1: 这个药确实是，而且这个病啊它不是癌症，但是它这个危害呀、啊、也跟癌症差不多。胃部间质瘤最容易复发的，问题最多的，也很多人可能三年之内做两次手术，但是你不能总这么长了就切，长了就切吧，或者说五年之内做三次手术，你这样的案例也非常的多，这是他讨厌的地方。
0: 可不呗，要不我咋说是多亏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
1: 嗯，用上了好了，不担心了，对吧？
0: 就是我用了四五天的时候哈，就是血压就上来了
1: 啊，
0: 量血压高压就110，低压80了。
1: 嗯嗯。
0: 哎，之前血压低嘛，哎呀，最高的时候高压也就90，低压60，都没超过100高压
1: 啊。
0: 而且这血压吧上来了哈，哎，脑袋一下就清亮，就是不成天晕乎乎的了。完了眼睛吧看东西也都清亮了，而且这个手早晨起来，哎呀，比过去灵活多了，啊，红肿也消了。
1: 嗯嗯。
0: 而且这就是以前这手老是就是发皱发僵嘛，干什么就不灵活，就好像受限制似的。现在。没，基本上都好了，要是不沾凉水或者不变天就没有什么大的感觉了都。
1: 嗯嗯，最近这个胃感觉怎么样？就胃舒服不舒服？
0: 哎，舒服多了，就是不像以前吃东西打嗝啊胀气啊哎呀疼啊，像以前好多了。
1: 嗯嗯，
0: 吃东西也能消化了，油大点也行了。哎呀，身上晚上现在可有劲儿了，晚上睡眠也好，去晚上现在最少都得睡6个小时。
1: 嗯嗯，另外呢我们要放宽心，有心态很重要，很多人那个病啊都是自己给自己吓死了，就是心态好了以后你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你的肝肾功能呢就越发的强大，解毒代谢能力也增强啊。你看看我们很多血压低的患者，一旦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血压很快的就平稳了，这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三代延寿方它能够给你一通脾胃，那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血压低的患者都是气血不足造成的，所以说通了脾胃之后气血就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吧，你看你为什么感觉到说我这脑袋不迷糊了啊，然后眼睛也跟着清亮了，这就是血容量上来了，供血供养足了，而且正因为你脾胃不和，脾胃亏虚，所以我们机体免疫就会下降啊。我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还讲呢，我说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才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而类风湿怎么来的呢？它也是这么来的，就是欺负这些体弱的人，邪气专门找你们这样的身体素质比较差的去攻击。我们常说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旺，为什么人家免疫力比较强啊，你怎么就不行啊？变个天啊马上就加剧病情了。那为啥说你现在不怕了？因为我们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了，免疫力上来了啊！但是你还没完全好，刚才说了不沾凉水不变天的情况下就没啥感觉了，对吧？
0: 是，哎呀，现在真的感觉要是不过去好很多很多。
1: 哎，这就是因为咱这个脾胃的机能提升了。再一个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吧，你这个沉僵就好了，而且也不疼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还有就是咱们说这个间质瘤啊，其实老师说了，我们体内不管长什么样的臭鱼烂虾全都是毒素累积，没有毒它不会长这些东西啊。那么你肝肾功能强大以后，像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净化你的血液，所以这样一来那就能够保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是干净的，就不会再次的复发。那格列卫一瓶多少钱呢？1-2万呢、啊，那不是闹着玩的。以后啊你有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保驾护航，这就可以了。那接下来 你这个情况一。

0: 副药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你病太重了，毛病还多，那也都是老病根儿。后边李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中间别断药，赶紧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有把药备齐了，明白了吧？
1: 啊、哦，好好，我明白了，行，那谢谢你了，李老师啊。
0: 不客气，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啊。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我是你的一个老患者了。
0: 嗯。
4: 你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不是已经用了有三副药了吗？
0: 嗯。
4: 哎呀，这三副药用下来，恢复成现在这个样子啊，我周围的人不管谁见了都是奇迹。关键是什么？价格便宜啊！你看1块钱一片，我都能用得起，所以真的要非常感谢你，李老师啊。
0: 你们能够把健康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已经非常的欣慰了。哦，问一下，之前是怎么回事啊？
4: 因为我呢，糖尿病有11、12年了。
0: 嗯嗯。
4: 血糖刚开始的时候吧，也不是特别高，但是呢，我还是吃了药。主要是什么呢？没有特别重视，10天8天啊，测一回血糖，还算可以，高点就高点嘛，有时候反正以为没啥事。
0: 嗯嗯。
4: 但是后面这几年我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了。先是手啊脚啊麻又木，还有血压也高，牙齿都没几个好的了。
0: 嗯嗯嗯嗯。其实糖尿病患者呀，很少说有牙齿健全的。啊、嗯。
4: 对呀，胃也不好，吃点东西那就胀得不行。
0: 嗯，这属于说胃清瘫了。
4: 哦，还有呢，2011年11月份，哎呀，犯了那个脑血栓，想起来那天我真的都后怕。
0: 嗯，
4: 头一天人还好好的，第二天人就起不来了。
0: 啊，
4: 到医院去检查吧，说是什么脑干血管堵塞了。
0: 脑干呢？那这个太危险了。
4: 是啊， 哎呀，不管怎么说吧，还是感谢医生大夫把命保住了。
0: 嗯，
4: 最严重的时候吧，手脚有知觉，但是就是

0: 好像指挥不了他，
1: 嗯，
0: 大小便也不知道，天天就穿那个尿不湿，后来稍微好点了也不鞋，出院以后吧照样不能自理。哎呀，那段时间那日子啊，真的太难了，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全靠我老伴伺候。要不是我活着一个月还能领个4000多块钱，哎呀，我都恨不得死掉了，一了百了啊，对吧？
1: 其实我完全能够理解您的心情，啊，我觉得只要是我活在这个世上一天，国家还能给我开4000块钱，这就是我的价值。那我还能够给老伴孩子留下点什么？不过还好啊，你告诉我你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因为我们治疗的这个中风后遗症来讲哈，可以这么说吧，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这一类的患者你们都听好了，李老师呢给你们教一个实底，别的药你们连试都不用试啊，因为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有效的穿过咱们这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它根本进不去啊，你进不去就没办法去营养脑细胞，去重建大脑神经网啊，这个血脑屏障呢原本是用来保护咱们大脑的，它就像打仗的时候一个盾牌一样，箭射过来我给你挡住，所以说一般的药物进不去没有用，你再好的药物你药不到病灶的这个部位你怎么驱除病灶啊，对吧？
0: 是 是
1: 但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同时863种活性多肽，它是活性的，它可以直接的对我们这个脑细胞进行有效的修复，它能够帮助我们重新建立我们的大脑神经网，市面上你绝对找不到第二个啊！你跟我说说你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了具体有哪些改善。
0: 哎呀，那效果真的呀，这挺快的。头天晚上吃的药吧，第二天早上起来，嘴巴我就觉得没那么黏糊了。
1: 嗯，
0: 用了3-4天的时候吧，哎，我发现我这个胳膊呀有热乎气。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不是吃血糖吗？你猜怎么着？哎呀，当时我都吃惊了，惊喜坏了。
1: 嗯，
0: 那个血糖基本上都正常了。
1: 好。
0: 怪不得你在节目当中说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呢，还真是这样。
1: 最重要的是啊，给你治病根儿了。
0: 嗯，
1: 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通的就是脾胃，然后二通血脉，你拴住了就得通啊。那你那肢体上慢慢的是不是就都有所恢复了？
0: 对，那当然了，慢慢的我那个胳膊腿也开始就能用上劲了。
1: 嗯，
0: 你看现在我不是用了3副药了吗？哎，现在不光是能走啊，我血糖一直也很稳定，
1: 嗯，
0: 都在5点多，没有超过6的，而且我说话现在你也听得出来了，跟正常人一样了呀。现在生活自理，我一点问题没有，
1: 非常棒。所以老师说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手里还有几天的药？
0: 还有个4-5天的药。
1: 嗯，那没有问题了，不用担心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吸收好，见效快。第二个特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第三个特点就是能够做到斩草除根。我们愈后的患者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所以我的建议啊，你用完手里的药，我直接停了就行了啊。如果你要不放心，你可以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明白吗？
0: 行，李老师，反正我现在我听您的哈。
1: 行了，这回熬出头了啊！日常生活当中注意点保健养生，少吃一些肥脂油肝啊，注意荤素搭配，营养结合，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然后再有什么不懂的相关问题给老师打电话。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941年至1943年，侵华日军重点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相结合的总力战，实行更加野蛮残酷的扫荡、清乡、蚕食、封锁和治安强化运动，以及烧光、杀光、抢光的脏光政策，企图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敌后广大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全面对敌斗争，不断扭转被动局面，逐步取得了敌后战场的主动权。日军为了放手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企图通过肃政作战和治安强化运动，达到逐步消灭八路军主力和摧毁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目的。1941年2月25日至26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召开参谋长联席会议，强调指出，肃政的重点仍然在于剿共。剿共一事仅靠武力进行讨伐，不能取得成效，必须以积极顽强的努力和统一发挥军政民的力量，摧毁破坏敌人的组织力量和争取群众为重点。同年夏天，日军华北方面军将华北地区划分为治安区、准治安区和未治安区，企图三年内让治安区达到占华北总面积的70%，准治安区占20%，未治安区占10%。此时，日军华北方面军下辖第1、第12军和驻盟军，共11个师团、12个独立混成旅团和1个骑兵集团，约28万人。此外，

0: 上游伪军15万余人。
1: 日军华北方面军集中兵力对八路军和华北抗日根据地，由过去以军事进攻为主，改为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相结合的总力战。除控制部分机动部队兵力外，实行大部兵力分散配置，企图继续变点线占领为面的占领，采取分进合击、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等战法，进行梳篦式、拉网式、车轮式和铁滚式大扫荡，并组织所谓挺进杀人队，分析中共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后方重要目标，同时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企图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
0: 为了适应困难时期严酷的斗争形势，中共中央对以往的军事斗争方针政策陆续做了调整。1941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中指出，敌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我军人力、物力、财力及地区之消耗，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敌我斗争进入新的更激烈的阶段。在这一新阶段中，我之方针应当是耗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与敌人周旋。
1: 12月1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的方针应当仍旧是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的反攻，号召艰苦抗战的敌后军民咬紧牙关度过今后2年最困难的斗争，同时准备一切条件迎接全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与新的伟大时期的到来。
0: 敌后广大军民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进行了全面的对敌斗争，开展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逐步扭转被动局面。1941年1月25日，日军华北方面军第27师团在对冀东抗日根据地扫荡时，一次集体屠杀群众1300余人，烧毁房屋1000余间，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潘家峪惨案。1942年5月至7月，日军在对冀中区的大扫荡中，残杀、伤害和抓走群众5万多人，仅在冀中定县北团村灭绝人性的释放毒气，毒死地道里的抗日军民800多人。八路军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部队被迫向其他地区转移。日军华北方面军认为，以军事为主的扫荡作战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而言，仅是将其驱散代位取得歼灭的成果，必须结合政治、经济等各项措施进行蚕食，才能达到确保占领区之目的。为此，日伪军依托铁路、公路和据点，或以扫荡为先导，突入抗日根据地内部，然后向四周扩张，进行越境蚕食，或大量扶植伪军、伪政权，并利用汉奸和特务对抗日根据地边缘区和游击区进行边缘蚕食。1941年至1942年，日伪军还在华北推行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在占领区内，日军整顿和加强伪军、伪政权，推行伪化统治，搜捕敌后地下抗日组织，进行小规模军事进攻，实行经济战，或以扫荡为主，实施治安肃正计划。
2: 日伪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的扫荡、蚕食和治安强化。

0: 化运动，其兵力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次数之频繁，作战手段之残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和华北抗日根据地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局面，干部损失严重，财政经济拮据。到了1912年的春天，华北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三分之一，部队也开始进行了精简整编。
1: 1941年1月上旬，第1150教导第三旅兼鲁西军区，利用围点打援战术取得潘西渡战斗的胜利。4月，八路军第二纵队兼冀鲁豫军区部队采取内外线结合的方针，粉碎了日军8000余人对沙区的扫荡。8月至10月，晋察冀军民历时2个多月，共作战800余次，歼日伪军5500余人，粉碎了日伪军7万余人的铁壁合围大扫荡。在这次反扫荡中，狼牙山五壮士以自己的行动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凯歌。

0: 十一月二日，日伪军50000余人对沂蒙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12月4日，日军突袭马木池的山东纵队指挥机关，山东纵队领导机关分散突围至沂水西北之南墙峪。5日，日军主力20000余人将八路军第115师等领导机关5000余人包围于驻地刘田一带。当晚，八路军向西南隐蔽突围。
1: 当时115师住在刘田，山东纵队的纵队部呢是住在马木池。当时他的判断呢，敌人主要是从西南方向，从蒙阴那个方向来的，因此蒙阴那一带敌人比较空虚，所以突围的方向应该选的西南方向。通过这次突围，我父亲呢总结了两条经验。第一条就是反扫荡的时候一定要预做准备。第二条就是罗帅所总结的那个翻边战术。
0: 在将近2个月的反扫荡战役中，八路军第115师和山东纵队共作战150余次，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粉碎了日军消灭山东八路军领导机关的企图，坚持了抗日根据地的斗争。1942年5月至6月，太行太岳军民采取内外线相结合的战法，逼强击弱，适时转移，使日伪军连连扑空，并不断遭到打击。经38天奋战，共歼日伪军3000余人，打破了日伪军30000余人消灭八路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的企图。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八路军总部遭到日伪军合围的危急情况下指挥部队突围，不幸在辽县天城附近十字岭中弹殉国。

0: 为了更有效地粉碎日伪军的扫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争取对敌斗争的主动权，坚持和巩固华北抗日根据地，敌后的抗日军民进行了敌进我进的对敌斗争的指导方针，大量地派出武装宣传队、武装工作队、小分队等等，深入敌后之敌后，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斗争，打击分化瓦解日伪军，建立隐蔽的抗日根据地，便敌之后方为其前线将斗争的焦点引向了敌占区。
1: 在反对日伪军大规模扫荡时，八路军实行内外线作战相结合，以主力一部在地方武装

0: 方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坚持内线斗争，疲惫消耗日伪军。而领导机关率主力大部分路转至外线，组织若干轻快敏捷的支队袭击敌后据点和交通线。当日伪军回援时，八路军内外线部队协同夹击日伪军。八路军第115师和山东军区部队创造了敌打到我这里来，我打到敌那里去的翻边战术。晋绥军区部队认真执行毛泽东关于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
1: 采用一切那个文章是吧，你都用了敌进我退，这个文章拿到我父亲这儿，我父亲就把它改了，改成敌进我进。这个前一说毛主席说的是敌进我退啊，我父亲就问他，我们根据是吧，南北一带就穿了，退往哪退，怎么办，到敌人的后方去，所以就形成了一个翻边战术，就是你到我这边来，我翻到你那边去，以后呢山东这个地方利用这个战术比较多。所以主席对我父亲的十条评价里头有一条就讲到说，山东的这个翻边战术不是战术，是战略。
0: 在与日伪军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各部也针锋相对地展开了对敌经济斗争，打破日军的经济封锁和掠夺。此外，在抗日根据地军民中大力进行以中国必胜、日本必败为主要内容的思想和文化教育，进而彻底粉碎日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等反动宣传和奴化教育。同时，八路军紧紧依靠各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实行主力军、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军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各部队抽调大批精干部队，充实到各区县，普遍加强人民武装建设，创造了适合本地区特点的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和水上游击战等许多群众性游击战争的作战方式。
2: 在敌后军民严重困难的阶段，八路军各部队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正确领导下，在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下，坚决贯彻中共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巩固了华北抗日根据地。
0: 1941年至1942年，八路军粉碎日伪军10000至70000人的扫荡就有24次。敌后抗日军民在进行反扫荡斗争的同时，也进行根据地的各方面建设。1941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中明确指出，主力军应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其工作重心是提高其政治军事技术的质量，缩编与充实编制，规定部队精简后主力军与地方武装的比例在山区和平原抗日根据地分别为2:1与1:1。华北抗日根据地军民本着紧缩领导机关、减少指挥层次和主力军员额、加强基层和地方武装的原则，实行主力地方化，在组织上先后多次大规模地进行了精简和整编，积极落实精兵简政政策。晋察冀军区进行了4次精简，撤销了冀热察挺进军的番号。晋察冀军区直辖由平西、平北和冀东军分区分别改编的第11、第12和第13军分区，精简了军区和各

军分区的后方机关，充实了战斗部队，使战斗部队的人数占到全军区人数的84.36%。山东纵队进行了多次精简整编。1942年8月1日，山东纵队改为山东军区，军区部队归第115师指挥，其番号仍保留。1943年3月中旬，山东军区与第115师合并为新的山东军区，第115师番号保留。第115师代师长、政治委员、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下辖6个军区和13个主力团。第120师兼晋西北军区于1941年12月至1年3月进行精简。1942年秋，晋西北军区番号撤销，晋绥军区成立，编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军区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关向英。1943年11月，晋绥军区领导人调整，司令员吕正操，政治委员林峰。太岳纵队于1941年8月成立，并兼太岳军区，隶属八路军总部，司令员陈庚，政治委员薄一波。1942年10月6日，第129师与八路军总部合并，保留第129师番号，撤销太岳纵队。太行、太岳和济南军区由八路军总部直辖。冀鲁豫军区与第115师鲁西军区于1941年7月合并为新的冀鲁豫军区，仍由第2纵队兼，归八路军总部直辖。第2纵队司令员杨德志，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崔田民，纵队兼军区政治委员苏振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于1942年6月正式成立，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关向英，以统一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地区的军事指挥。代政治委员高岗。9月，晋西北军区改称晋绥军区。军队精兵和政权简政后，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的脱产人员达到接近或低于中共中央规定的占抗日根据地人口的3%，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进一步提高了战胜敌后严重困难和加强对敌斗争的能力。这一阶段，华北敌后军民认真贯彻中共中央的一系列的方针和政策，积蓄了党政军民各方面力量，提高了部队质量，从而基本上扭转华北敌后严重困难局面，开始进入恢复和再发展阶段。

0: 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1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5: 北京时间6:30。
6: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0: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0: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0: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

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

0: 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

0: 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

0: 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1: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式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0: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1: 绿色发展的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2: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4: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3: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5: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6: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合唱报道。
7: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首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使之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8: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7: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8: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7: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戟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戟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9: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7: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戟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8: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

0: 子，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 100%， 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2: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29.9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6.6%， 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 87.4%， 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1: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 1.6 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 5%， 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 14%， 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2: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1: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0.8， 低于6月的 92.2。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 6.8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两人遇难，一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两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

0: 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1: 国家在这个过程的时候，看到这个挑战的时候，我们走。
2: 开山老虽小，也是故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3: 我不是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0: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4: 北京时间7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依托特色咖啡文化，培育出劳务名牌，延吉咖啡师以系统化技能培训、多业态产业融合为抓手，带动群众就业增收，树立起吉林省劳务品牌发展典范，为地方文旅升级与乡村振兴积蓄强劲动能。
3: 近年来，我州深耕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空气质量三项核心指标均位居全省前列。今年上半年，我州优良天数稳居全省第一方阵，蓝天白云已成为延边最亮丽的生态底色。
2: 延边书法家协会扎根地域文化沃土，团结广大书法创作者，深耕文艺创作，一系列优秀书法作品亮相各级专业展会，文艺成果丰硕。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延边好就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多年来，延吉凭借独具地域特色的本土咖啡出圈走红，催生了叫响全国的特色劳务品牌，培育出享誉全国的特色劳务名片延吉咖啡师。以系统化技能培训、多业态产业融合为抓手，拉动百姓就业增收，树立起吉林省劳务品牌发展典范，为地方文旅升级与乡村振兴积蓄强劲动能。延吉咖啡文化由来已久，上世纪90年代边贸咖啡赴国外务工人员带回的现磨手艺为产业发展埋下根基。2010年后，本地咖啡行业快速扩张，现有咖啡馆超1000家，年消费规模突破7亿元。旺盛市场催生大量专业咖啡人才缺口。延边州咖啡文化交流发展协会会长崔文花依托职业学校启动系统化咖啡师培训。2025年，延吉咖啡师成功入选国家劳务品牌名录，在人社部门扶持下形成标准化人才培育体系。学员李秀荣：
4: 我就是对这个咖啡行业有兴趣，然后我在抖音上搜了以后，发现延吉有这家好的培训学校，想过来学习一下，然后学习以后考完证以后自己再开个小咖啡店，这是我以后的打算。
2: 我州围绕延吉咖啡师劳务品牌创新打造理论加实操加创业三维培养模式，建立全链条人才培育体系，破解行业技能参差不齐、创业成活率低的难题。同时联动人社部门发放创业担保贷款，配套开店全流程行业指导，已成功孵化近100家特色咖啡馆，约60%学员返乡创业，实现一人开店带动全家增收。目前咖啡行业已为延吉直接创造岗位超1.2万个，间接带动3万余人就业。从业者平均薪资较5年前提升65%，专业人才留存率达91%。延边州咖啡文化交流发展协会会长崔凤花：
5: 在技能培训上，品牌聚焦高校毕业生、下岗失业人员、农村劳动力重点群体，开展系统化教学。从业15年来，累计培养各类咖啡专业人才6万余人，2025年培训咖啡师4900余人，2350人获得认证，为3600人提供创业支持。
2: 我州市相关行业部门依托延吉咖啡师劳务品牌建设，出台延边咖啡师服务标准，搭建东北首个咖啡人才数据库，全州80%以上咖啡馆完成标准化认证，不少优秀学员学成留校任教，持续输送新鲜师资力量。 延吉市鹏贝职业培训学校教师陈家涵。
6: 我是去年从延边大学毕业之后学习了咖啡，最后在鹏贝学校任教，成为了一名咖啡老师。我觉得相比于去外地工作，留在家门口工作的机会更好一点。
2: 本地产业团队借延吉咖啡师劳务品牌打造特色饮品矩阵，依托人参、苹果梨、朝鲜族米酒等本土物产，研发20多款特色咖啡饮品，带动本地农产品年增收超1000万元。人参咖啡文创产品还拿下全国旅游商品大赛银奖，同时打造咖啡加民宿加旅拍新业态，特色咖啡馆成为网红打卡点，拉动本地乡村旅游年均增收18%。凭借亮眼成果，2025年延吉咖�3师代表吉林参加第3届全国劳务协作暨劳务品牌发展大会，通过技艺展演、互动体验等形式，向全国展示延边特色咖啡技艺，成为东北亚咖啡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延边州咖啡文化交流发展协会会长崔凤花。
5: 奔向未来，延吉咖啡师秒定清晰发展目标，制定延吉咖啡师职业技能标准，打造全国连锁培训基地，5年内向全国输出10000名专业人才，深化与国内咖啡产区及俄罗斯、韩国等国的交流合作，推动咖啡文创走向国际。上线延吉咖啡地图小程序，以线上营销赋能线下消费，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
2: 小小咖啡捧起就业金饭碗，作为延边标志性劳务名片，延吉咖啡师不只是一个称号，更是一套以技能为支撑、以民俗文化为内核、以特色产业为根基的完整发展体系。依靠这套培育体系，我州顺利推动劳动力从传统体力务工向技能型人才转型，走出一条产业、就业、文旅协同发展的特色道路，持续擦亮延边特色劳务名片，为更多人点亮就业创业梦想。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3: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延边州生态环境局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近年来，我州深耕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连续5年超98%， PM2.5 平均浓度连续4年低于每立方米20微克，空气质量3项核心指标均位列全省前列。今年上半年，我州优良天数稳居全省第1方阵，蓝天白云已成为延边最亮丽的生。

0: 态底色。为持续筑牢大气生态屏障，我州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污，全力打好大气治理五个战役，聚焦重点时段打好攻坚战，聚焦影响空气质量的重点时段和关键源头，分时段差异化精准施策。州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处长高志刚：
1: 创新推动烟花爆竹燃放管控，科学划定界限燃区和时段，加强销售源头宣传告知全覆盖，连续两年春节期间污染物浓度保持了下降趋势，夏季强化臭氧污染治理，建立了臭氧污染预警处置机制，高温时段暂停室内沥青铺设，道路划线等设 VOC 排放工序，同时加密道路洒水频次，抑制臭氧生成，冬季推动了大型燃煤锅炉精细化监管。
0: 突出源头治理，打好改造战，全州44台65征吨及以上再用燃煤锅炉已全部完成超低排放改造，48台燃气锅炉已完成低氮燃烧改造，稳步推进水泥等重点行业减排工程，同时加快老旧车辆、落后锅炉淘汰进度，落实专项补贴，持续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坚持秸秆禁烧，打好阻击战，我州构建5级包保责任体系，将全州耕地划分为9万余个地块，充分利用卫星遥感、视频监控系统等技术，开展秸秆禁烧巡查管控，精准防范焚烧污染，同时科学组织残茶计划烧除，我州已连续3年未发生大面积违规焚烧火点。锚定项目谋划，打好支撑战，我州持续推进大气污染防治项目建设，紧盯国家政策导向，聚焦重点行业深度治理、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能力建设等关键领域，积极申报清洁能源供暖、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挥发性有机物执法能力建设、机动车尾气排放监管设备建设、秸秆禁烧视频监控系统等高质量项目。截至2025年底，我州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实际减排分别为3755吨和449吨。应对气候变化，打好低碳战，2024年，我州获批全国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多部门联动推进试点建设各项工作，积极推进珲春矿业集团煤矿低浓度瓦斯利用 CCER 项目实施，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一章总则，开宗明义，明确立法目的和根据，全面贯彻具体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12个必须的核心要义。条文顺序基本按照12个必须的逻辑展开，集中体现了我们党新时代关于民族工作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明确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阐释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原则性论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一重大部署，明确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进步等重要原则，明确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等重要内容。
0: 多年来，延边书法家协会扎根地域文化沃土，团结广大书法创作者深耕文艺创作，一系列优秀书法作品亮相各级专业展会，文艺成果丰硕。过去5年，延边书法家协会团结引领全州广大书法工作者组织开展丰富活动。5年间，协会先后

0: 两名会员作品入展全国第十三届书法篆刻展、全国册页展、全国刻字展。12名会员的作品入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吉林省书法作品展览。2名会员的作品入展吉林省首届楷书作品展和吉林省首届草书作品展。接下来，新一届延边书法家协会主席团将着力深挖本土文化底蕴，从延边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民族团结实践中提炼主题，淬炼精品，优化基层服务网络，让墨香浸润校园、社区、军营和乡村，拓展对外交流维度，推动延边书法在互鉴中凸显特色、扩大影响，推动书法事业迈上新台阶。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1: 近日，汪清县公安局大川派出所成功处置一起远程操控电信网络诈骗警情，为群众全额保全32万元存款。当天，汪清县公安局大川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辖区一名群众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经核查，该群众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开通了屏幕共享功能，手机已被犯罪嫌疑人远程操控，手机号被恶意设置呼叫转移，出现无法接通、提示空号等异常状况，个人资金面临极高被盗风险。接到预警后，民警多方联系，最终精准找到当事人。此时，当事人的手机已处于黑屏状态，后台远程操控仍在进行。民警立即协助当事人拔除手机 SIM 卡，切断设备网络，彻底阻断远程作案通道，同时对其银行卡采取保护性冻结措施。因处置及时，当事人卡内32万元存款分文未损，成功规避财产损失。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务必警惕陌生来电，坚决不开启屏幕共享功能。若发现手机疑似被远程控制、通话异常等情况，需立即断开网络，第一时间前往就近公安机关求助，届时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0: 7月26号，2026新华龙杯安图县足球联赛决赛暨颁奖仪式在安图县体育场举行。经过多轮激烈角逐，各参赛队伍奋勇拼搏、砥砺竞技，展现出了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为赛事画上圆满句号。联赛收官当天，精彩赛事有序上演，下午2点，本届联赛冠军对决正式开启。赛场上队员们精神抖擞，全力以赴，攻防转换节奏紧凑，默契配合，尽显专业水准，精彩瞬间不断涌现。最终，长兴街道代表队以5-1战胜松江镇代表队，夺得冠军席位。随后进行颁奖仪式。安图县长兴街道代表队队员赵振龙：
2: 能够拿下本次联赛的冠军，我们全队都非常激动，非常荣幸。这份荣誉离不开每一名队员的奋力拼搏。本场决赛对手实力很强，我们也是全力以赴，拼到了最后，这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种激励。未来我们会继续保持热爱，不断提升竞技水平，继续展现安图足球的风采。
0: 观众李敏宇：
3: 这一届足球联赛特别精彩，球员们顽强拼搏的劲头让人热血沸腾，还有精彩的文艺表演，看得十分过瘾。希望县里多多举办这类群众体育赛事，丰富大家业余生活，带动更多人参与健身运动。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今年暑期，一条软糯舒服、花色治愈的朝鲜族碎花奶奶裤从延吉西市场的摊位悄然走红，日销量上百条。奶奶裤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刷屏爆火，相关话题视频浏览量、点赞量一路走高，大批外地游客纷纷慕名前来打卡，晒出穿搭 vlog， 凭借松弛感穿搭圈粉无数。
0: 7月24号，龙井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依托乡镇集市人流集中的优势，在开山屯镇集市开展社保政策下乡宣讲活动，设置临时咨询服务台，向摊贩和群众发放政策宣传手册，采用汉朝双语开展现场答疑，现场同步开展社保反诈。

0: 普法宣传，让群众在赶集的同时还能了解政策，学习法律，办理业务。
1: 日前，吉林省健康教育中心举办的科普惠民健康同行走基层活动走进敦化，来自省级医院的医生开展为期三天的知识讲座，通过理论讲解结合实操演示的方式，让大家直观掌握应急救助方法，深入浅出地传授科学饮食知识，引导居民通过合理膳食、健康饮食改善身体状况，为在岗职工送上健康科普服务。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一帆、精林，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

0: 每人每活动日限享两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十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一样的内容，不一样的关注，一样的关注，不一样的视角，精彩聚合，跃动延边。何以中华？依托鹰顶金冠式珍贵文物，追溯草原部族崛起与融合轨迹，彰显其助力中华大一统、丰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贡献。延边长仁山泉水公司深耕天然饮品领域，严守全流程品质管控，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节目，探访红色遗迹，追忆烽火岁月，走进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重温东满抗战光辉历史。延边记忆，粽叶飘香迎端午，邻里欢聚情意浓，以传统节日为载体，开展多彩民俗活动，唱响民族团结和谐乐章。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起磅礴力量。何以中华，继续请您聆听今天的讲述。
1: 这是目前所发现的唯一的匈奴首领金冠，它不仅见证了匈奴崛起及其高度发达的游牧文化，更体现了推动北方统一的匈奴人对中华大一统格局的巨大贡献。何以中华，由裴林为您讲述。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述人裴林，今天我要讲述的是鹰顶金冠式。一只展翅欲飞的雄鹰，傲立于苍穹状的顶冠中央，仿佛俯瞰着大地。它的头和颈以绿松石打造，展现着雄鹰特有的神采与威严。鹰的脚下是四狼四羊咬斗相缠之景，以浮雕形式描绘于冠盖之上，狼做卧伏状，盘脚羊前肢弯曲，后肢被狼咬住做反转状，额圈呢，则以两条绳索式的金带巧妙的合并而成，上条呈半圆形，两端为卧虎造型，下条呈完整的圆形，两侧对称装饰马盘羊造型。这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的匈奴贵族金冠式，它通体用纯金打造，总重约1.5千克，代表了战国时期我国北方贵金属工艺的最高水平，体现了匈奴游牧文化在极盛期的创造力。金冠于1972年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唐锦旗，是内蒙古博物院的

0: 镇馆之宝啊。匈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北方草原游牧区建立起统一政权的族群，其诞生的摇篮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大青山一带。匈奴的称谓啊，最早可见于战国时期，历史学家认为匈奴是吸收周边戎狄东胡等不同族群逐渐发展起来的联合体。当秦汉在中原地区实现统一的时候啊，匈奴则在部落林立的北方游牧区实现了统一，形成了南有大汉北有强胡的局面。这一格局啊，在中华历史上意义重大。匈奴建立的北方游牧统一体，以局部统一为中华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进程的重要环节。而匈奴的历史也成为了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西汉末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分，其中啊，南匈奴内附汉朝，北匈奴呢则留居漠北草原。东汉初年，北匈奴再次分裂，匈奴民众与汉、鲜卑、羌等族群共同生活，并逐渐融合为其中的一部分。从此啊，显赫一时的匈奴便在中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而留居草原的北匈奴在汉军的强大威慑之下，大部分远走他乡，西迁西域。以上就是本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故事的具体内容。欲知后事如何，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优质的生态山水既孕育出别致的文旅风光，也造就了得天独厚的物产资源。延边长仁山泉水制造有限公司依托长白山余脉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优质水源禀赋，专注天然苏打水研发、生产与销售，深耕绿色饮品赛道，赋能延边生态产业高质量发展。延边长仁山泉水制造有限公司位于生态环境优良的长仁村，公司水源地位于火山玉石地质山体区域，独特的地质结构让山泉水源历经深层岩层天然过滤、矿化滋养，水源纯净无污染，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
2: 这个等于说云水罐，这个从地下几百米抽上来云水到这个位置，然后经过这个石英砂、活性炭啊、这个处理，然后再经过这个过滤膜，这些处理把一些水质各方面杂质给它处理掉，最后到我们那个最后那个一道的话，就是说无味线杀菌，这个要保持这个水这个干净，这个等于说这个我们对这个品控，水的品控是很注重的。因为健康以后都是健康这个趋势。当时我们选择，因为这个地方等于说是长白山那个山脉是没有工业污染，而且地下水质也是沉淀的话数万年啊，所以说取出来的水对一些那个没有污染这水质就比较好。
1: 在生产运营环节，企业坚守品质为本、安全为先的经营理念，搭建全流程标准化生产管控体系。厂区配备先进的全自动苏打水生产线，从水源地保护、原水采集、深层过滤、无菌灌装、密封贴标到成品打包出库，全程实现自动化封闭式作业，杜绝二次污染。企业严格遵循食品安全生产规范，建立完善的原料检测、工序抽检、成品质检三重品控机制，每一瓶出厂产品均经过严格水质检测，全方位保障水质纯净、安全、健康，坚守百姓饮水安全底线。
2: 生产的是雪村饮水，

后品牌比如说雪森的后期我们还是注册了几个品牌，但是后期根据市场需求，可能这个前期比如说第一期是做一些矿泉水，第二期还不断的增加这个产能嘛，流水线这些设备，后面我们还计划。

0: 并行，不仅盘活了地方优质自然资源，带动本地就业增收，更以绿色产业助力合隆市生态经济建设，为县域特色农产品加工、绿色饮品产业升级注入新活力。
1: 去年八月份啊，这个开工，那也得到比如说他们大力的支持啊，我们就是说对这个征地的一些征集的话，然后就陆续就开工。开工的话，到今年啊五月份就基本上结束了，所以我们就陆续的就开始试生产。年产量目前就是说一个生产线的话，年产量如果真正饱和的话，一年大概1.7亿。后期我们计划不是一期这个先运转起来，后期就扩大到的后期，比如说我们再投入1亿，做第二期的。第二期而且产能那个方面可能要提升，比如说不像这个流水线，一个现在后面可能要增加两三条流水线。
0: 绿水青山孕育出优质产业，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而在延边的秀美山川之间，还留存着珍贵的红色记忆。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是中共东满特委领导下的抗日堡垒，见证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1931年起，这里便成为革命火种的孕育地。中共汪清县委、东满特委先后驻扎于此，小汪清一度成为东满抗日斗争的核心。作为东满抗日斗争的核心枢纽，小汪清根据地曾是中共东满特委机关所在地，其选址独具匠心，地处汪清县东光镇东林村东南的河谷盆地，长10公里、宽2公里的狭长地带被群山环抱，密林深处的天然屏障为游击战提供了绝佳条件。1932年至1934年间，这里不仅是军事指挥中心，更承担着兵工厂、印刷厂、被服厂等后勤保障功能。时任东满特委书记佟长荣在此领导创建了汪清县第二区苏维埃政府，使小汪清成为东北地区最早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根据地之一。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林汪清爱国主义教育中心的初心广场，这里也是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遗址的入口处。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遗址位于汪清县东光镇东林村东南部的河谷盆地内，根据地遗址长约10公里，宽约2公里，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东满地区较早建立的重要根据地之一，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31年1月，汪清县委又在这里建立了中共小汪清区委，区委呢下辖东一村、德源里两个支部。随后大批的革命者就陆续的转移到了小汪清地区。随着革命力量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党组织又先后成立了马村、石里坪、秋松、白岩等4个党支部，为根据地的创建提供了领导和组织力量。
0: 918事变爆发之后，中国共产党接连发表宣言，在民族危亡之际，代表中华民族的利益，提出了抗日救国的正确主张。并且在支持号召各路义勇军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还提出了创建由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的重要任务。
2: 东满特委积极贯彻响应，1932年3月，根据指示精神呢，汪清县委军事部就在小汪清率先组建了汪清县反日游击队。这是918事变爆发后东满地区第一支由党直接领导的反日武装。同年4月，汪清县委从腰营沟区的龙盘沟转移到了小汪清的马村，这就影响和带动了小汪清地区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开展。1932年11月，由于日军的频繁围剿，中共东满特委书记佟长荣带领特委机关从延吉县的王鱼沟转移到了小汪清的马村，在这里和汪清县委合署办公。马村也从原有的60多户发展到了1500人左右。
0: 随着汪清县委和东满特委机关的进驻以及居民力

0: 力量的聚集，马村就成为了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核心区。为了巩固根据地的建设，也为了使根据地的劳苦大众享有当家作主的权利，同年的12月，汪清县委根据东满科委的指示，在马村建立了小汪清区苏维埃政府。
1: 政府设有土地、经济、粮食、教养、军事部等办事机构，并且制定了一系列的施政纲领。在这期间呢，汪清县反日游击队也以根据地为据点，开展夺取武器、武装自己，在斗争当中呢得到了发展壮大。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在东满抗日斗争史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共东满特委在这里不仅培养锻炼了一大批的抗日骨干，根据地也为抗日军民提供了坚实的后方支持，并且成为了凝聚东满地区抗日力量的核心。
0: 一段红色历史见证了民族同心的深厚情怀，又是一年端午至，传承千年的传统民俗同样成为增进邻里感情、促进民族团结的纽带。近日，河南街道白玉社区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端午主题活动，各族居民欢聚一堂，在包粽子、看演出中感受浓浓的传统节日氛围。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进邻里情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河南街道白玉社区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了我们的节日端午节邻里共融活动。活动在端午节来历讲解中拉开序幕，让居民深入了解传统节日的历史底蕴。红十六文艺队、红蜻蜓舞蹈队、老年协会和退伍老兵带来了歌舞、三句半、合唱等精彩节目。趣味游戏环节、民俗传统游戏、画图和你比划我猜吸引众多居民参与，掌声笑声此起彼伏。
2: 心里头特别高兴，就是我们白玉社区就是这几年哈，就是一直在搞这个活动，所以我们居民们都高高兴兴的来，感觉到就是我们自己家心里温暖，特别开心。所以今天参加这个活动吧哈，我们这个你看还把老兵也请来了，还有驻军单位，完了我们这些老年人一起欢聚一堂，这个过端午，所以老开心了。
0: 活动的重头戏是邻里共包粽子，社区工作人员和居民们围在一起卷粽叶、填糯米、捆扎棉线，一边动手一边聊天，现场粽叶飘香，其乐融融。
3: 我们来到老丁之家有两三年时间了吧，我们训练队的宣教队的主要任务就是主要是对学生社区进行国防教育，国防教育呢主要是学一些国防知识，然后国防教育法，然后这些搞宣传，给大家普及一下国防知识，感受特别高兴。这个咱们这个端午节来到咱们白玉社区，和大家吧同志们都一起搞个年欢，过个节，非常有意义。所有的退伍军人吧和咱们社区的同志们吧，我想啊多增进友谊，多了解一些国家的大事吧。
0: 白玉社区党委书记王珊珊表示，社区以传统节日为纽带，通过居民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让大家在体验中传承文化，在互动中增进了解。
4: 我们社区依托我们的节日端午节，组织辖区各族居民欢聚一堂，体验包粽子、品民俗等传统活动，既传承端午文化，又增添节日氛围，让各族邻里在活动中交往、交流、交融，增进感情。我们以节日为纽带，同心相融，让民族团结之花在社区处处绽放。
0: 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2: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5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2: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2: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2: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2: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5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